但空气湿度呢仍然较大，闷热感呢还是比较明显。但到了周二周三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会进一步下降到31度上下，到时候呢闷热程度会稍有缓解。所以整体来看，那未来几天一直到下周啊，北京还是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

0: 险呢比较高，所以大家要持续关注实时的预报预警信息，那提前做好防雨防雷啊，还有防暑降温的准备。嗯，主持人
1: 好，感谢潘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三人五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8:05，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周末愉快，我是郭伟。
3: 我们的话题：什么时刻对你来说虽败犹荣？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互动。我是叶佳，
1: 点击资讯。

0: 件，报案集中在海淀区。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开通24小时自助快速报案通道，协同千家合作维修机构，确保受损车辆及时维修。
1: 在多雨季节，很多人会把地下车库当作散步场地，可是这里呢，可能聚集一种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的危险气体，叫氡。它无色无味无臭，也是一种天然存在的放射性惰性气体。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列为一类致癌物，是导致肺癌的重要环境危险因素之一。研究显示，降雨导致原本藏在孔隙里的氡向地下建筑内部迁移，而地库空间封闭，通风差，更容易聚集。
0: 从全国首个量子科技孵化器到全国最大的具身智能数据训练中心，这些标杆成果一起构筑起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北京名片。按照计划，2030年，北京将全面建成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
1: 7月4号，2026明文化论坛在昌平明十三陵景区游客中心开幕。论坛为期2天，设开幕式、4场平行论坛、纪念定陵发掘70周年学术研讨会及明代文物主题展、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以及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4家文博机构联合参展，七十多件套明代文物集中展出，定陵出土5鼎冠饰铜台亮相。展览呢是面向公众免费预约，展期1个月。
0: 7月4号到5号的18:30，怀柔区处于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响应当中。按照防汛的要求，预警期内，青龙峡、黄花城、水长城等全区10家地质灾害类的景区持续关闭，帐篷露营地持续关闭，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各景区及其他文旅场所恢复开放的时间，避免空跑。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本馆已经开展了，会持续到10月18号。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玛雅的世界板块当中有90%的展品首次来京。现在呢是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就能购买展览门票了。
0: 暑期出游季，不少年轻的消费者会购买平价的刺抛衣，10几元的背心儿，30多元的碎花长裙，一趟旅程能换好几套的造型。拍完照片之后呢，衣服还可以转卖。专家表示，面料上残留的染料、固色剂或者增白剂可能会引发皮肤过敏。二手平台转手售卖的刺抛衣，卫生隐患显著升高，滋生的真菌螨虫需要高温消毒，普通水洗很难彻底消除风险。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止到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了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9天。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的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0: 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日报等媒体。
1: 6月24号，由北京市广电局和丰台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正式启动。大赛设内容创新、技术创新、产业融合3大主赛道，包含了7个赛事单元和2项配套活动。赛事周期从即日起持续到12月。大赛呢，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的高水平创新竞技、优质成果展示交流平台。现在面向全社会开放征集，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就可报名。
0: 对于你来说呀，什么时刻是属于虽败犹荣的时刻？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来说一说啊。一说这4个字，最近这几天首先想到了昨天的这个世界杯被淘汰啊，但是虽败犹荣的佛得角队，对吧？
1: 没错，
0: 阿根廷队战胜了佛得角队，但佛得角队是虽败犹荣。
1: 对，虽然遗憾出局，但是让世界看到了佛得角。我看了一下，好像说现在这个佛得角的中国，就是在中国境内的机票搜索量什么超过了什么多少百倍了，184倍吧。
0: 今天早上起来咱们的这个早报也说到了咱们中国去佛得角玩是需要一次转机，至少需要一次转机。
1: 对，
0: 但是呢在某旅行平台上那个订单量是大幅的攀升，
1: 好像是比平时是多了184倍。然后呢可能单程我之前还真是搜过了一次，我之前搜好像大概得10000多块钱来回，但是最近好像看好像是7000多块钱
0: 哦，
1: 好像是可能是不是机票多了，就是飞的航班比原来要多一些了，所以呢好像好了一点点，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计划真的到佛得角这么远的地方去感受一下。
0: 就好像那年是世界杯啊还是欧洲杯啊，让这个冰岛这个国家也一下火了。
1: 对对，佛得角看来
0: 就是这种人少地儿大
1: 对
0: 景儿美，是吧，这些国家
1: 原来还真是没有特别关注过这个海岛国家。

0: 国家，我看了一下啊，它大概是面积约三分之二个上海，人口比我国部分县城还少。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非洲国家。
1: 对于你来说，什么才是虽败犹荣啊？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聊聊。特地教英语，上周我骑着媳妇儿的折叠车，在大运河绿道和几个骑公路车的骑友后边跟着。均速35，跟了20公里，被远远落下。虽败犹荣，要是骑公路车，这劲头得
0: 就是瓦数，
1: 得40码了。
0: 对，也就是说至少得40公里每小时。它的这个用它这个输出这个骑行的这个能力，肯定是这个还是比较强的。
1: 也就是说，您那个腿劲儿是有的。
0: 对，
1: 这设备不行。
0: 你因为骑媳妇儿的折叠车嘛，你想公路圈多大呀？大轮就好像一个大长腿。折叠车小轮儿就好像一小短腿儿，你要想追上大长腿儿，你得多少力气，得多踩多少圈，都踩出花儿了，你可能才能够紧跟得上。
1: 我估计那几个骑公路车的也没想跟您比赛。
0: 那倒是，
1: 对吧？
0: 只不过轻轻松松，人家可能均速35、尤其大运河，你想啊，风光那么好，路况这么好，又这么平，所以他已经虽败犹荣。
1: 您那是虽败犹荣啊，他们那边胜之不武啊。
0: 所以啊，人家没剩嘛，对吧？最后就是剩下你，我们就先走了。
1: 苹果说，今年高考数学不是说特别难吗？我想象的呀，我会不会考个40-50分？结果分一出来89分，虽然离目标校没戏了，但是保住这个分，对我这个妈妈来说已经是大确幸了。他儿。但是想象我儿会不会考个40-50分啊？但是他儿考了89，这是分呢，已经对妈妈来说大确幸，都不是小确幸。若是搞了个40-50分，更虾米，这算不算虽败犹荣？我觉得算，
0: 算。
1: 对，
0: 就是在你心目当中，你可能不相信儿子能考这么好，结果儿子考特别好。
1: 这在虽败犹荣之上啊，还加了一份惊喜。
0: 对，属于那种这也算是在你心里冒爆了一个大冷门。
1: 这个 double 了一下你那个40-50分，一下，哎呦，好家伙，厉害呀！
0: 我儿肯定心里想说，您儿肯定心里想说，妈妈怎么就这么对吧，小看我？80多分。洒洒水了
1: 这广东的考生
0: 早就有这样的实力了。这个灿灿说啊，3000多人总公司里我能排名第二，距离第一就差一点点，虽败犹荣，但努力了无怨无悔。
1: 哟，那真不容易，
0: 3000人里排第二，您还想怎样？
1: 这绝对是第一集团里边的。是什么？是业务

0: 对，有可能啊。你比如说，
1: 对，
0: 三千人的运动会，公司运动会，您排第二，
1: 也
0: 是说不定啊。
1: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人的基数是多的呀。
0: 什么领域排第二，对吧？
1: 嗯
0: 嗯。刚才好多朋友就对这个、这个足球比赛这 VAR 进行了这种讨论，也有人说啊，就不太愿意听什么，哎，刚才那条哪儿去了？也说了自己的观点，
1: 不同意误判是吧？
0: 哎，不同意误判那个，
1: 小黑兔的
0: 小黑兔啊，
1: 说只是那些称为经典的误判没落到自己身上，
0: 那有道理
1: 啊。
0: 对，
1: 要是国足因为一个误判没进世界杯，谁能大度的说没事儿？
0: 你换一个例子，你换一个例子，国足要是没进世界杯，一定不是因为误判。你换一个例子，对，
1: 说你肯定说你误判，你得说退钱。
0: 要是国足哪天真因为误判才没进世界杯啊，
1: 那我觉得虽败犹荣嘛。
0: 那我觉得虽败犹荣，
1: 对，
0: 对，
1: 绝对虽败犹荣，
0: 绝对虽败，对。
1: 那不是因为能力，
0: 换一例子，换一例子，换一例子，这种，对你可能这个说服力更强一些，对。
1: 啊，你看这个彬彬有礼说，想当年2002年韩日世界杯，国足分在了这个死亡之组。
0: 还真是
1: 宇宙巴西冠军队、黑马土耳其季军、北美劲旅哥斯达黎加，所以国足也算虽败犹荣。
0: 在比赛开始之前啊，2002年我记得很清楚，啊，咱们的目标是进一球、得一分、赢一场。那意思就是啊，咱们能在这哥斯达黎加这个队上啊，咱们完成这个目标，先进一球。然后呢，哪怕是平一平土耳其吧，
1: 也行。
0: 哎，然后赢哥斯达黎加。哎，最后小组出线。
1: 嗯，
0: 和巴西携手出线。啊，但是最后呢，咱们都没有完成这个目标。但是咱们至少国足是，去世界杯上转了一圈，
1: 零二年、
0: 走了一遭，
1: 对，
0: 对吧？最后发现我们确实是分在死亡之组了。为什么？因为咱们这组里有世界杯的冠军，那届的冠军巴西
1: 啊，
0: 和第三名土耳其，
1: 是的，
0: 都在咱们组。开赛之前没觉得啊，没发现咱们是死亡之组。

0: 带着我呢买了一辆自行车，
1: 嗯，
0: 四五个月呢减了十多斤，过年呢又长回来了，我已经不太想骑车了。
1: 这就是什么易胖体质，可能就是这样。
0: 哎，
1: 你可能在短时间内你给它减下去，但是呢吃两顿又回来了。
0: 嗯，二月份体检呢发现脂肪肝是轻中度了，哎，重拾信心。现在每次休息必须骑一次，顶着大太阳也去骑车。
1: 嗯，
0: 就坚持运动它总是有好处的。
1: 哎，
0: 而且内脏脂肪太难减，脂肪肝太难减。
1: 内脏脂肪得少吃。

0: 大家信心。什么时候什么时刻对于你来说堪称虽败犹荣，这是我们的话题啊，来关注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
1: 路况信息，
2: 好，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全路网通行状况正常，遇到什么情况随时报。

0: 啊、哦，真的是，所以当他们离开赛场的时候，其实是带着骄傲、胜利和自豪，
1: 绝对的，
0: 对
1: 啊。1528说，佛得角的运动员们在此次世界杯上的每一场比赛都令人敬佩，虽败犹荣，让人们记忆深刻。
0: 嗯，
1: 啊，真是小组赛三场不败，
0: 是
1: 啊，积三分，以小组第三的成绩进入到了这个淘汰赛阶段，
0: 嗯，
1: 很不容易啊。
0: 而且面对的全是世界级的冠军，
1: 西班牙
0: 冠军球队，
1: 西班牙又逼给人逼平了
0: 啊，
1: 对吧？那都是夺冠大热门啊。
0: 对呀、啊，嗯，所以为什么虽败犹荣？是因为打败的都是比自己强大不知道多少百倍的对手，
1: 就是纸面意义上
0: 啊
1: 很强大这个对手，但是呢，这足球比赛是团队的这个运动啊，
0: 嗯、
1: 你衬多少球星？

0: 光灯之外并不会为这个人所知，但是呢君子成人之美，坚持做正确的事就会孕育出经验之花。
1: 因为门将原来就说嘛，妈妈觉得这个美国签证费太贵，
0: 对，
1: 所以没法来现场，结果咱们的温州商人帮助妈妈圆梦。另外呢竞技体育啊，咱们也看到了这个佛得奖门将的手上的这脚上的一双鞋，
0: 嗯，
1: 是来自于福建莆田的一双足球鞋
0: 啊。
1: 在他这一双鞋呢是这个什么莆田旭峰体育有限公司做的
0: 啊，
1: 说火了以后呢这个公司才反应过来，哎，这是咱的鞋啊，是一款自家代工的球鞋说这个球鞋啊是代工生产的，足球鞋什么球面材料啊、鞋面材料啊、大底技术啊、鞋型结构啊都有一些优化，然后呢这些鞋呢经过了实验以后就测试鞋空运到了南美，让职业球员上脚实测，没想到这个佛得奖门将穿的这么一双鞋让这个球鞋火了。
0: 你看这个我刚才看了直播之前看了一篇文章啊，你看佛得角早已证明自己的血液流淌着足球天赋，你比如说葡萄牙的球星纳尼，安德拉德、米盖尔，后边这几个我都不知道是谁啊。纳尼我是知道，纳尼在曼联踢过。对，雷纳托、桑谢斯，这都是葡萄牙球员
1: 啊，
0: 他都是佛得角的后裔。甚至瑞典的名宿拉尔森，这是我是知道的
1: 啊，
0: 身上也有佛得角的血统。
1: 你看，
0: 所以这个国家对足球，尤其是这个青训啊，是就非常非常重视的。而且呢，这个他作为这个昔日的宗主国葡萄牙以及这个法国、荷兰也成为了佛得角挖掘足球人才的富矿。在葡法和三个足球强国的青训体系熏陶之下，佛得角的后裔们成长为欧洲青训流水线上批量产的这种成品。所以可以让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是大放异彩。
1: 所以你看，是不是咱也可以借鉴一下佛得角
0: 啊？
1: 对。

0: 31，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1: 欢迎各位，早上好，我是郭伟。
0: 什么时刻对你来说虽败犹荣？在哪一刻？什么场合？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让你有虽败犹荣的感觉？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听 TFM 和北京时间看，听 TFM 看视频直播。
1: 莫说95年成空技术兵，兵种大比武。成空技术兵种大比武啊！第一名1号台班长，第二名我们。前百我们新兵进了17个，哎，尽管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比武 啊，但是听这成绩应该不错，就是有100名可能有集体的是吧，您是第二，那么这个个人呢，100名之内呢，您是进了17个，你们组对吧，班长第一。

0: 六，瑞抗机器人开发者大赛北京市赛今天呢是在丰台区开幕了，来自北京多所高校的科创团队齐聚赛场，围绕智能制造、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展开同台角逐。咱们也来听听新闻广播的记者王庆清发来的报道。
1: 赛事现场，各赛事机器人稳步运行，精准作业，凭借流畅稳定的动作表现，收获了全场关注。参赛选手与观赛人员全程专注观赛。裁判康存峰针对第一轮参赛机器人的整体表现做出专业点评。
2: 主要看的点呢，就是说它走过程中的平稳性、动作的流畅性。这款机器人的动作灵活性、关节数啊非常不错，下肢也比较平稳，姿态呢还比较符合类人型。
1: 本届北京赛区赛事落地丰台，吸引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多所知名高校队伍参赛，参赛群体覆盖本科、研究生多个学历培养层级。大赛紧跟智能制造、具身智能行业前沿趋势，设置智能制造创新应用等六大特色赛道，所有赛题都源自产业一线真实技术需求，真正实现产业出题、校园解题的创新模式。智源机器人高校生态总监陈兰浩表示，这一创新赛事模式

0: 技术越来越高超，智能化越来越强，也希望它能更好的服务我们的生活吧。
1: 你看，这个就在是去年吧，亦庄举行的，是今年还是去年？
0: 去年，
1: 就反正最近亦庄举行那马拉松，
0: 对，去年第一届，今年第二届，
1: 人类

取得了1-0的领先。仅仅7分钟之后，国安再度扩大比分优势。第81分钟，曹永静送出精准直塞，林良铭高速前插摆脱防守队员，单刀突入禁区左侧，面对王大雷冷静推射远角得分，也将比分锁定为2-0。

0: 山路摔车事故变多。我今儿早上起来好像还
1: 是
0: 刷着一个，就是一个姑娘跟那儿骑公路，
1: 戒台寺
0: 压弯儿，然后迎面她好像真的是
1: 撞了一个金杯，
0: 我
1: 不得不说，新手哦，一定要经过相对来说比较规范的训练，核心控车，你再去爬坡
0: 啊，
1: 上坡比下坡容易，下坡特别危险
0: 啊。你看最近戒台寺、妙峰山这些热门放坡的路段啊，频繁出现新人压弯失控的现象。

0: 这球怎么就角度就这么难接？
1: 人家这好像闭着一个眼睛跟你打呢，
0: 对，
1: 恨不得拿左手跟你打。
0: 你自己可能真的跟孩子一起玩可能还行，
1: 人练这个的，
0: 跟一些不会打的同事一起玩还行，真是上场真不行。
1: 所以这个这不得不服，
0: 虽败犹荣
1: 是吧？这个也没什么，而且人家没败呀，
0: 第二也不错了，
1: 第二已经很好了
0: 啊。
1: 对，
0: 输给老婆也没什么事儿。
1: 对。

0: 柏油荣，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说说生活当中啊，工作当中啊，比赛的时候啊，又或者是某一个领域，有些时候呢输就输了，也不觉得这个羞耻，也很光荣，可以在一路畅通咱们来说一说。
1: 这个词儿被用的最多的地方可能就是运动赛场上吧。
0: 对，
1: 咱们来说几个瞬间啊。首先是里约奥运会啊，互相搀扶冲线，这是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女子5000米的预赛，美国选手达格斯蒂诺和新西兰的选手汉布林意外双双摔倒。
0: 嗯
1: 啊，是不是绊着了，勾着脚了，还是怎么着 啊？达格斯蒂诺爬起来之后没有立刻向前冲，而是转身拉起摔倒的对手。
0: 你还都摔了对吧？得扶起来。
1: 那跑出去没几步，没多久，达格斯蒂诺这个膝盖旧伤撕裂了。
0: 嗯，
1: 一瘸一拐难以迈步，这时候这汉布林也没有独自冲向终点。

0: 就可以提升名次，但我好像看过那个，说他并没有冲刺，而是停下脚步，伸手扶住快要倒地的选手。啊，这个对方两个人是并肩慢慢走完最后200米，
1: 嗯，
0: 所以名次虽然是垫底，成绩呢也一落千丈，但这一幕是田径史上体育精神的名场面。
1: 我记得那巴斯比那步态都有点走形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有点行尸走肉那劲头了。
0: 你可以随便就战胜他，不，我扶着。
1: 这几内亚比绍的选手达博、哦、
0: 啊，
1: 他也是专业练这个，他一眼就看出来这巴斯比
0: 不行了，
1: 肯定是身体上支撑不住了。
0: 对，
1: 你甭说跑了，他得咬着牙靠着自己意志品质才能冲过终点。行了，咱俩一块儿过去吧，一块儿携手揽腕通过终点吧、
0: 嗯、
1: 哎，这是非常感人的一个瞬间。
0: 对，真超过了，你这是虽胜也不容啊、
1: 哎、对啊
0: 啊，那
1: 虽胜有耻，
0: 哎，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体育有的时候这种互相扶持的精神是最打动人的。
1: 是巴塞罗那奥运会父子携手跑完赛程，是英国短跑名将雷德蒙德本来是夺冠的热门，半决赛里边大腿肌肉直接撕裂，剧痛之下他没有退赛，拖着伤腿一点点的往前挪。那他的父亲冲破保安，那么跑进的这个赛道里边来，父子二人相互支撑，一步一步走向终点，成绩无效，无缘奖牌。全场数万观众集体起立欢呼，输掉了成绩，却坚守了，坚守住了坚持到底的尊严，
0: 并没有中途放弃。
1: 啊，这个巴塞罗那奥运应该是1992年了。
0: 嗯，
1: 我太小了，没注意这一幕。对，
0: 但是像这种名场面啊，
1: 嗯，
0: 可能通常有时候会在一些集锦啊、纪录片啊，
1: 嗯、
0: 还是有可能会被大家记住和重复、反复的播放啊。
1: 你看，这个就属于一种违规，但是呢。
0: 嗯，
1: 却留下了非常好的一段故事，非常感人的一段故事、
0: 啊、
1: 对吧？
0: 对，
1: 这不管父亲也应该属于这种观众，
0: 嗯，
1: 是吧？他应该也不会在那个，你甭说父亲了，就是教练你冲进来都不行
0: 啊，都不行啊，
1: 这肯定违规了。但是当时呢、
0: 嗯、
1: 这个
0: 都已经这样了，
1: 已经这样了
0: 对,
1: 对，但却不想放弃，也感动了。因为这个肯定运动员一路走来，他的教练和家人肯定
0: 更关心他，
1: 更关心，对他吃过的这些苦，流过这些汗应该是更了解的嘛。
0: 主要什么的也知道他一定不会想放弃，比如说中间
1: 我太了解你了，
0: 对吧？我知道
1: 爬也得爬过去，
0: 爬到终点，那我陪你吧、
1: 嗯、
0: 对吧？这就是一种体育精神。
1: 爬太慢了，我过去搀着你吧对吧？后边还有比赛呢。哎呀，这段啊我都想找这视频来
0: 看
1: 一
0: 看
1: 啊、
0: 嗯、真的是。
1: 今天咱们说的话题啊，你什么时刻对于你来说是虽败犹荣？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来聊聊，不一定说赛场上的事儿啊，生活里工作当中的那些小目标都可以来说说。整点新时段，
2: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乐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乐海全拼了解详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9点整。

0: 场演唱会啊，演唱会结束之后呢，脸和耳朵缝了39针，
1: 这么多针，
0: 非常敬业。嗯，
1: 因为你想，大家都到了现场，没人能等你去缝针再回来，
0: 对吧？我看也是处理了一下，
1: 是
0: 吧？
1: 是，
0: 贴上了纱布，止血的那些药膏可能都涂上了，
1: 先忍一忍，
0: 嗯
1: 啊。但是你想，在那种环境、那种状态之下唱现场的这全场的歌，
0: 得给他点赞，
1: 得点赞，
0: 这事儿得给他点赞。
1: 嗯，
0: 我好像还看到一段视频，是从演唱会上，这个观众拍的，王力宏还说，我们就要在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原地爬起来啊。

0: 是一场这个直播，现在是不是马上要开始比赛了、哎、这是不是中国队对中国队啊，今天这个比赛
1: 瞧着像啊，瞧着像
0: 啊，所以你知道对手也应该是一位中国选手吧、嗯、穿的李宁
1: 对穿李宁不一定是中国选手、
0: 哦、不一定
1: 对嗯
0: 感觉

0: 了暴行。
1: 嗯，
0: 搏斗当中这两个少年身受重伤，那么其中有一个叫柳彦兵的这个颅骨还开裂了，
1: 嗯，
0: 易正勇肋骨断裂，那么手筋也被砍断，因为伤势过重卧床治疗，他们直接错过了当年的高考。
1: 嗯，
0: 这两个高三生，
1: 对，但是呢，清华大学等多所高校事后呢提出了破格录取，
0: 应该的，
1: 把升学的捷径呢送到了眼前，可是两个孩子并没有答应，当场谢绝，坚持养好伤了以后重新报名，正常参加下一届高考。
0: 这什么叫正能量啊，
1: 真是，
0: 这就叫正能量。
1: 哎，
0: 嗯，
1: 虽然说呢输掉了12年寒窗换来的升学机会，却守住做人的底线，
0: 嗯，
1: 真是很值得敬佩啊，因为真是这样，清华哎，名校啊，破格录取，不用参加高考直接上清华，多少人想都不敢想拒绝，
0: 所以我觉得也得为清华大学点个赞，
1: 真是，
0: 对吧，清华大学等多所名校啊，咱们都得给点赞，
1: 都得点赞，
0: 也就是说咱们不是唯成绩论，
1: 是、
0: 最后看你高考分、到达我们学校这种成绩线了、我们把你录取，不是，这事儿一发生啊，这个清华大学和多所名校嘛，一看这孩子这个品行、包括他们在危急时刻敢于挺身而出这种勇气，值得录取，
1: 嗯，
0: 绝对错不了这孩子。

0: 失败当中来汲取营养，从而进行成长。
1: 嗯，你看人生遇到失败的可能性到底有多高，我们跟大家说，所以为什么失败并不可怕。从创业这个部分，国家工商统计，新注册企业3年以后还能正常经营的不足30%。
0: 公司撑3年
1: 啊、真正能实现长期稳定盈利的只有7%-10%。
0: 嗯，
1: 也就是说9个创业者可能最终会失败。风投行业更加残酷，10个投资项目可能有7个亏本，2个保本，只有1个能赚到成。

0: 天下奇军金银铜牌就仨，
1: 对，
0: 好千人比赛，
1: 是啊，
0: 怎么办这个哈？
1: 你包括评选大赛，你看初赛淘汰率通常高达85%以上，
0: 海选吗？
1: 那海选嘛，
0: 对吧？
1: 大海里捞出几粒金沙，对吧？所以你准备再充分，也有可能会止步于半途。你包括这个职场晋升，70%的人一辈子止步于中层。你想再往上突破可能很难，因为毕竟岗位有限嘛，什么项目评优、岗位竞聘，同一个名额多人角逐，落选是大多数人的结局。
0: 嗯，越往上走越难，人越少，你得这个挤破脑袋是吧，削尖脑袋去竞争那一个岗位，是吧？
1: 所以有时候心态也很重要，你不要胜负看得那么重。
0: 嗯
1: 啊，平常心，我经历过体验过，也知道什么回怎么回事，知道自己的差距，咱也算是收获嘛。
0: 嗯，为什么有的人一败涂地，有的人却越挫越勇，咱们来说一下。
1: 嗯，
0: 从这个思维对比实验来显示呢，只盯着胜负结果的人，失败后的焦虑情绪暴涨55%。
1: 嗯，
0: 拥有成长型思维，看重过程的人，焦虑仅占15%。
1: 嗯，
0: 更愿意在意失利当中沉淀的经验，等待下一次机会。哎，这很重要。
1: 对，这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0: 我这么跟你说吧，只盯着胜负结果，这次是看世界杯啊，我有过这种体会
1: 啊。
0: 我跟我爱人呢，每天买点彩票。当然中间也断了好几天啊，就是经常忘了，或者哄孩子睡觉过10点，人家彩票站就关了，你知道吧？那么呢，这个只要我们猜了比分啊，因为今年也没有说进世界杯了嘛，是不是？而且我们猜比分，我就特别在意这个比分。
1: 嗯，
0: 我看比赛的时候，我就想。

0: 来定义这一路走来的各种成功和失败。
1: 对，嗯，刚才通过数据我们也知道，绝大多数的竞争落榜和落选是常态，所以心态得保持住，而且呢不能够认输，不能够认怂，咱们尽力而为，问心无愧，赢得光明磊落，输得体面从容。
0: 也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高歌，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接下来是
1: 悦动的坐标，
0: 下午见，
1: 下午见。

这里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我是吴勇。很少有一个城市像景德镇一样，可以依靠一种产业

0: 代馆也是大家比较适合很多年轻人驻足去长期观看的，
1: 先有一入门，然后你可以研究的更深、嗯、
0: 对，没错，因为清代馆的入门会比较的近，很多瓷器大家也比较能看得懂，因为它的种类比较丰富，它的美是比较直观的、嗯、如果说你要到宋代，它可能色泽的单一，制瓷工艺没有达到这种高度的话，大家可能看的会有觉得有点哎，不是那么明白，然后包括它的一些器物一些礼器比较多、嗯嗯、哎，但清代它

0: 所的温度是1280，而宋代大部分的瓷器烧成温度是1200左右，不到1250。不要小看，到了1200以上，它每上升一度，它的燃料啊，包括难度就会更大。我们有句考古学的俗话叫宋无大器，宋代没有很完整的大件器物，而元代尽是大器。因为元代的它的整个历史和它的使用游牧民族的使用文化，所以也是得益于，因为我们有高岭土，所以我们陶瓷的耐热温度能够达到1300。他发现在高岭村，当时就叫它叫高岭了。对，而且你看到它高岭土的话，它开采下来就是这样的，就它很容易被碾成粉，我们徒手掰就可以把它掰成粉。然后前面这一块的话都是一些文献资料为主，
1: 这是从材料上来讲的，
0: 对，包括工序
1: 、
0: 什么是浊器，什么叫元器，我们就说到的是玉不琢不成器，玉不琢不成器里面指的就是它的一个工艺，瓷器也是一样的，
1: 琢坯砺坯，
0: 对，
1: 浊器是11道工序，
0: 对，然后就是元器呢就是拉坯硬坯的方式去做出来的了，我们在陶说里面有说到新瓶制陶始于汉室，就在汉代时候开始有的，但是那时候的瓷器和陶器的制作是非常粗糙的，然后我们到了宋代时候才真正走上我们一个比较高端的比较顶峰的地方，宋代最美丽的地方是在于雕刻，
2: 这北宋的，
0: 就是北宋的
2: 青白釉拓展，你看它这个线条造型，
0: 这些是魂瓶，
2: 青白釉堆花连盖魂瓶，
0: 你看他那时候做的能够捏塑雕塑的很好，
2: 它上面雕塑的这是
0: 花卉，
2: 花卉啊，
0: 魂瓶知道是干嘛的吗？魂瓶是以前的人认为就像木乃伊一样的，他们认为人死了之后是会复活的，包括人死了之后是有灵魂，但灵魂也要吃东西，所以他们很多魂瓶里面是装去世的人要吃的谷物啊那些，就希望他们醒来之后还能够有很多
1: 吃，有的
0: 那像这个看到没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瑞兽，你看千年前能做到这样的手法，你看这样的雕刻，
1: 而且
0: 宋代的雕刻，
1: 除了这个雕刻，关键是它这些图案啊和这种。

0: 青花，但是远青花在博物馆里的藏储量是非常稀少的。
1: 嗯，
0: 然后这也是镇馆之宝，就是这个远青花的蚕之牡丹纹眉瓶。
1: 嗯，
0: 你看，它是由五层或五层的拼接而成。
2: 那元代青花是一个什么样的特色的呢？
0: 元代的青花它。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我是吴勇。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收藏着自新石器时代陶器和汉唐以来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陶瓷名品佳作20000余件，其中国家珍贵文物500多件，涵括了景德镇

0: 任何的陶瓷领域当中，大家一定记得赏鉴器、赏玩器是高过于使用器。蟋蟀罐对于这种很无用的一种东西，它就一定是会比一些正常吃饭的碗盘碟勺那要精细，选材也会更加的高级高雅。你想普通老百姓有谁能够用瓷器的蟋蟀罐，所以皇帝的蟋蟀罐它一定是非常重要的。这其一，其二，在历史文献的研究上来说，宣德皇帝他就是爱玩，而且呢他是整个明代审美最高级的没有之一，因为他自己画画就画得很好，所以他这个时期来说的话呢，他整个而且他又有他爸爸祖爷爷们打下的很好的基础，对吧？所以他的东西来说的话就是极致的表现出了艺术。就是我们欣赏这个艺术品一定是要从它的时代背景下去欣赏的，所以我觉得建议来这里参观的朋友们也可以先了解一下你感兴趣的那个时代的历史。那这件就是斗彩海兽纹握珠盘，它这件你发现没有，里面特别是像不像西方的那个龙，
1: 对
0: 对吧，成化的，所以这就是郑和下西洋之后带来的舶来文化。这边就是清代了，你看清代史这边是人声鼎沸，是吧？这近几年的清代的拍品，很火。清代这边首先我们看的就是山水，然后墨分五色，它就开始有层次的出现了。我们能够放大去看它，这个时候开始出现了墨分五色，有头浓、二浓、正淡、隐淡这种不同的颜色去表现它。包括你看人物的绘画，康熙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古彩，也叫五彩。五这个。

0: 希望大家就是不要奔着一个我逛一次博物馆我就能读懂它，第一次来第二次来我觉得本着一个欣赏的角度去看它，一定是怀揣对古人对我们中国传统技艺的一个敬仰之心去欣赏它就可以了。
1: 就像你每次来给大家讲内容都会重复，可能都会有一些别的收获。
0: 对，没错，就是先从欣赏开始，因为你要去懂这个东西来说的话，其实会给你造成很大的困扰，你会一直纠结在这里。
1: 对，
2: 千年瓷都也好，网红城市也罢，带着好奇而来的游客还是满怀憧憬的景漂，期待在这样的一份城市底蕴下，人、活、土有更加精彩的幻化。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你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听听号长见识，收听收看我们更多精彩内容。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2: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3: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块儿啊？
4: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3: 我忍不住了。
2: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1: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5: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2单呢。
1: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2: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6: 黄灯了，冲过去。
2: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7: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8: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目前北五环湘白旗桥双方向车多，通燕高速出京方向通州北关桥行驶缓慢，富士路定慧桥西向东行驶缓慢，莲石东路青塔桥西向东方向车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

6868-5858-6868-5858-5858。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级。另外，近期有雷阵雨天气，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0: 车文化，嗯，太想去给自己的车做一些个性化的一些改变了哈。
1: 嗯，
0: 所以咱们最近呢也看到了一些这个相关法律法规向前推进，然后车友们呢又热闹起来了啊，说哎呀，我最喜欢这个玩车文化当中的哪些文化呀，可能又讨论起来。咱们今天也跟大家伙一块来讨论一下这个文化啊。
1: 对，其实最近呢，九部门汽车后市场出现了新政策，什么新政策呢？咱们先跟大家聊。

刚才咱们说的，可能老一辈的这个这个听众朋友，对于玩车可能多多少少啊，会有一些这个负面的印象啊，因为觉得可能是不是就是飙车啊，什么鬼火少年等等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太全面的。其实汽车这个东西呢，它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啊，它是我们这个生活的一份子，对吧？可能有很多人就拿它当自己的一个朋友，或者说是一个家庭成员。那么在他身上，比如说我们每天上下班通勤，你可能要跟他待2个小时、3个小时，甚至4个小时，如果堵车的话，那其实你在

0: 从2000年如果我们算元年的话，到现在也就20多年时间，比起这个欧美的这个进入时间要短很多。其实呢，就是现在恰恰是需要我们去做一些文化上的沉淀积淀，那么同时呢，可能在这个积累之上，我们才能把我们的这个汽车品牌的这种深度和厚度做起来。这样的话呢，今后我们这个汽车品牌走向全球的时候，它就会不再是一个单薄的一个纯新的品牌，而说有积累，有一个足够大的这个用户群体，能够它能够影响到，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为我们的这个汽车品牌，包括对我们这个汽车工业在全球化的这个道路上打下一个足够的基础。对，
1: 现在的车比如能留吗？咱们举一些例子，像吉利曾经在发展过程当中，他们出产过比如说吉利美人豹，当年这个车出来的时候呢，有很多不好听的名字，有人说你抄比如说丰田的某些车啊，或者觉得你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跑，就是一些很尖锐尖酸刻薄的一些名字负面词语来描绘吉利当时的第一款跑车。但是你看现在吉利的车，
0: 对，
1: 从自主设计技术研发，还有它的电子电气化架构，包括新能源方面的一些进步等等，全行业是有目共睹的。
0: 对，
1: 能留当年那款美人豹放在它的博物馆里吗？
0: 我觉得这个是事实，就我们应该是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
1: 对
0: 对，这个也是，就不管怎么说，它再不好听，或者说它的技术再差，或者说它的这个品质再烂，它毕竟是当年吉利试图通过这台车去打造自己高端形象的一个步骤，那么这个车它现实存在过，我觉得它就有它的这个历史的意义。当然说这台车可能存量比较少啊，但是呢，如果要是咱们从这个经典车保存也好啊，或者说是它的这个历史意义价值上来说，那没准过些年这个美人豹它就有可能变成市面上一个特别稀缺的一个产品啊，就是看到可以让我们看到吉利的来时路啊，当时呢是多么的这个坎坷，对吧？没有那么一帆风顺的，就像当年可能法拉利，他在做一些这种这个，比如说我要参加赛事啊，就我必须为了满足赛事的要求，我要产出多少辆量产车，量也非常稀少，但是呢，当年可能出了也就是几十台，出了也就出了，但是呢，这两年或者说是经过了这个多年的发展吧，法拉利品牌起来了，那这些车型呢，可能当年并只是为了参加比赛而出的这些车型，并没有大家没有 care 它到底卖给谁了或者是怎么样，但是现在呢，反倒成为这个经典车市场上非常这个值钱也好啊，或者说大家追捧的一些这个经典车型，所以我觉得就是任何历史车型它都有它的这个意义所在，而不能简单是说，哎，你看这车当时这个风评不太好，或者说质量很差，或者怎么样，但是它毕竟它存在过啊，它的这个历史意义我觉得是不能忽视的。
1: 包括像比亚迪当年的 F0， 可能从专利啊、外观设计等等，可能很多人觉得是有一些抄袭
0: 是的
1: 一些嫌疑，还有一些法律方面的诉讼。
0: 对，
1: 但是不能不，就像王宽老师刚才说的一样，不能不回避和否认它，这是我们的来时路，它曾经确实存在过。
0: 是的，
1: 在一个初创企业也好，在一个新的造车品牌发展历史过程当中的一个必经之路。
0: 对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历史嘛，它只要存在，我觉得我们就有义务把它记录下来。而且呢，像我们现在这个中国汽车工业呢，本身实际上是在这个智能化

0: 的节目当中啊，刚才爽航问了一个问题特别好哈，什么样的车能够在这个经典车的文化传承当中能够被留下来呢？有时候我知道王坤老师经常参加一些原石滩啦，
1: 对，
0: 包括什么什么什么优雅展啦、古德伍德啦，这像一些世界顶级的一些赛事或者是老爷车经典车聚会，这个对于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来说，还目前来说还是可望不可及的，因为人家已经积攒了100多年了、可能很多车收藏在个人买家手里都收藏了几代人了，
1: 对，
0: 这对我们来说还是有点遥远的。当然爽航这问题特别好，什么车可以开始，我们可以打他这个主意能给留下来呢？
1: 对、我觉得大概其啊应该是有两类，一类呢就是稀缺，

0: 非常强的一个群众基础，
1: 群众基础大家都能负担得起。但是比如说那经过时间的流逝，这样的车在社会上保有量也多呀，所以没什么收藏价值啊。
0: 但是呢它有可玩性啊，就是正因为玩的人多了，所以呢它的这个就是个性化的东西就会很多。就为什么现在咱们看 MINI 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品牌，就是因为它保有量太大了，然后

0: 我觉得现在呢，可能咱们的用户啊，或者说是咱们的消费者，其实不缺乏这个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那么如果说是咱们国内的政策能够相应的做一些配套的话，那我觉得其实就达到了咱们发文的这个目的啊，就是说让这个后市场这块呢能够蓬勃发展，
1: 嗯，
0: 对，能够把这个市场能做大一些。
1: 是，一方面可能是车型，另外一方面咱们其实还嗅探到了一些关键词，就是经典车的一些拉力赛啊，
0: 嗯，
1: 竞速啊，
0: 对，
1: 优雅展啊，
0: 对，
1: 这些是不是玩得更高级了？因为有几年前我们参加过不同的一些品牌也好，或者是一些媒体举办的经典车的一些拉力赛，
0: 对，
1: 我在没参加之前呢，我觉得这些老车能跑吗？这都恨不得三五十年的一些老车，这怎么竞速啊？因为现在新车你可以赛道圈速，对不 对？你的技术越好，你的风阻啊，你的马力啊，各方面，哎，你来个赛道圈速，
0: 嗯，
1: 简单直白，这老车怎么比？后来发现老车比的不是快，
0: 比的是
1: 精准，
0: 对，卡时间卡得住，
1: 哎，卡时间，哎，那这个又有意思了，
0: 嗯，
1: 那不是说你开老车开到120公里就代表它怎么怎么样了，而是这整个的赛段，包括山路啊、城市道路啊、看路书啊，你对于时间的把控和这辆车的精准操控，
0: 对，
1: 嗯，这个能玩起来吗？您觉得在中国先慢慢我们来培养这样的一些驾驶游戏或者是经典拉力车这样的一些赛事？
0: 对，我觉得这个事儿呢本身我实际上之前曾经参与过啊，那是在这个2020年之前，我们曾经做过一些尝试啊，就是把这个海外一些不错的这个经典车拉力赛的这种 IP 引入到国内，当时尝试过一两次，然后国内的这个反馈其实非常好，因为国内呢首先是有这种玩家的啊，就是大家对于经典车文化呢是比较认同的，同时呢手头可能有一些这个自己保留下来的这个经典车，
1: 嗯，
0: 所以呢一有这种比赛的这个机会呢，实际上是大家很踊跃，
1: 嗯，
0: 那再一个呢就是经典车这种拉力赛其实更多的我觉得它更像是一种巡游，
1: 嗯，
0: 也就是说通过一个能移动的这种有点类似于像这种时间沉淀的这么一个车型，
1: 嗯，
0: 啊，你让它在可能20-30年前的这个车型，你让它在现在这个马路上跑起来，就给人的这种感觉呢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1: 嗯，
0: 同时呢会引发很多的这种围观了，其实它本身它也是一个这个品牌传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触点，
1: 嗯，
0: 啊，就大家会觉得哎好奇，哎这是啥车啊？
1: 对，
0: 看看20-30年前
1: 啊，
0: 对，就回忆回忆啊，当年好像还真见过这个车，
1: 是
0: 啊，然后看看什么品牌，然后呢，包括对于它的历史了解了解，
1: 嗯，
0: 我觉得这都是挺好的一件事儿。
1: 是，刚好前一段时间参加了保时捷的这个波兹跑山的一个车主活动，
0: 嗯，对，
1: 然后呢开了一台1960年生产的914。914-6，
0: 对，
1: 当年那台车是保时捷在比较难的时候呢，跟大众一起来合作的，所以没有挂保时捷那个盾标，
0: 对，
1: 只有在尾巴上写了 Porsche 那个英文字母，
0: 嗯，
1: 中置发动机小车，那天刚好是下雨，又闷又热，车里没有空调，手动挡，左脚那离合器又特别深，而且离合那个衔接点啊，那个，
0: 嗯，
1: 你又难以琢磨。你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那台车，那简直啥啥都不是。
0: 对，
1: 但是你想想看，60年前这台车能被造出来，然后呢，以大约100马力的速度奔驰在可能啊当年的香。

0: 电影当中那种传奇的感觉。那一会儿咱们中东广告之后呢，也可以聊一聊，就是哪些车是因为传奇成就了它的一代经典啊，咱们一会儿也聊一聊。
1: 好，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103。

0: 就刚才其实咱们上半段留了个尾巴啊，就是说有些车呀恰恰是因为比如说这个厂要倒闭了啊，或者那段时间它很难，大家都说它不行，然后后来呢它经过了一些什么什么样的传奇，比如说哎参加了一个赛事啊，然后它的发动机就是在那样的一个状态下就突围了，就有点像现在这个张雪机车那种感觉哈、啊、对，恰恰是因为它的一些传说一些传奇，然后成就了一代经典。咱们也可以给大家盘一盘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些车啊，在车迷心中留下的这个地位啊。
1: 对，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呢，我第一时间反应啊，就是因为我最近在研究就是保时捷的卡宴，然后这个可能很多人觉得哎，这算什么经典车啊，但是恰恰相反，就是保时捷卡宴呢它就特别符合咱们刚才说的它是拯救保时捷于水火之中的这么一款车，而且呢现在保时捷官方已经把它算在经典车序列里边了就是想进这个保时捷经典车序列呢其实还是不太容易啊，它自己的这个评价标准也还挺高的，进到它这个官方的这个经典车序列呢，就意味着保时捷对它的这个比如说这种零配件发动机啊，或者说变速箱底盘等等啊，这些零配件的供应不会中断，因为正常情况下不是20年这个零配件就不保证了嘛，
2: 不保证了，对
1: 对，但是你进入到这个经典车序列以后呢就会持续的供给，这就意味着其实这台车对于保时捷来说呢它的重要程度就不言而喻了，虽然说可能大家会觉得哎这路上不是跑的满大街都是卡宴嘛，但是呢咱们现在说的是这个第一代卡宴
2: 956、957、
1: 955，有955和957，对，然后呢那么这代车型呢其实我觉得就是保时捷也给过一些官改的方案啊，就是他专门为客户去翻新定制的一些车型啊，我个人觉得真的非常好官改的这种品质感啊，包括他给的拉花、给的这种涂装，给的这种什么改装件什么顶架呀、然后备胎呀等等啊，都特别好。那这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就怎么说呢，就特别符合咱们刚才说的可能保时捷当时光靠这个跑车业务已经没法继续支撑自己的这个发展了。当时呢也是这台车在出的时候呢刚出来确实是引发了这个全球广大车迷的一致抵制啊，就我觉得就跟现在的这个法拉利的这个 Lucid 有点像
2: 对
1: 对，就觉得太

0: 经过几代人不断努力去构建去积累的这么一件事儿。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本身经典车的这个事儿呢，它是一个很好的形式。
1: 嗯，
0: 而且呢，现在咱们说这个九部委的这个发的这个文呢，又给这个经典车呢实际上开了一个绿灯，
2: 嗯，
0: 所以呢，这个事情我觉得就应该引起咱们国内企业的一个重视啊，因为它毕竟对于品牌建设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渠道和方法。
2: 对，就看企业重不重视这事儿，因为我们是真的身边的朋友，在某个企业就是离职的时候，然后曾经有一番促膝长谈啊，就说为什么从这个企业离职，因为他是把很多的预算就是确实投到了一些，比如说经典的老歌啊、摇滚啊去影响。

开始的那个属性，包括一些这个奢品品牌啊，它就是比如说服装类有一个奢品品牌，然后它最开始建立呢，是因为想让所有的女孩平民女孩，咱们说这个平常的女孩，哎，都可以这个穿上就这样的一些衣服，什么小黑裙啊，大家可能也知道我说的某个品牌哈、啊。然后呢，到后来现在它一件裙子卖两万两。

0: 咱们还有能力或者有条件来谈经典车文化和经典车传承吗？比如说电池能不能放20年啊？这个20年之后你的什么服务啊、云啊、上面你的个人信息啊、包括智能的一些辅助啊，还能不能用呢？就是这是不光是我的问题哈、啊，这是借我之口，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和车迷的一些问题。说燃油车时代啊，因为气缸的燃烧和它这个结构的方式，你可以留，对吧？
1: 机械
0: 燃油车的这个可以留30-50年都没问题。电动车时代还能玩经典车吗？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特别有意思。因为那个不光是咱们听友，可能大家对这个事儿比较好奇。我觉得这个作为汽车企业，尤其是像这个劳斯啊等等啊，包括法拉利这些顶级的这个奢华品牌，也没有特别想明白这个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因为这个从目前就是产品的特性来看，电动车呢本身它是类似于手机，它是个快消品，它就不具备这个长期持有的这么一个属性。因为它的这个技术更新换代太快了。就跟手机一样，咱说3年前的手机或者5年前的手机，你留它有啥意义呢？没有意义。它能用还能用但是呢，你要想把它再拿出来再把玩或者是什么呢，就是它可能在性能上面，在什么和现在的这个手机呢，它已经就被秒杀了就那种感觉。
0: 对，
2: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事儿呢，本身如果我们把这个电动车当成一个快消品来看，它本身它就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这个留存的意义。无非就是说我们可能留一些稀缺的，比如说像咱们刚才提到王刚老师那个高和，
0: 对，
2: 然后那台车呢可能确实稀缺已经没有了。然后呢它本身设计啊、什么造型啊、包括一些技术又在当时还挺炫的，就它那个开门方式到现在也还是挺独一无二的。对，那些东西呢可能多少我觉得留下来呢是有点这个大家看看新鲜吧，有点意义。但是呢你像对于这个像这种劳斯莱斯他们出的这种新的像闪灵这种电动车，那是不是能够继续保持一直以来劳斯莱斯的这种比如说它的经典车那么持久坚挺的这个价格，我觉得可能是要打一问号的。那么相对来说，因为前段时间的这个法拉利在亚洲包括在全球不是刚刚发布的

0: 他就已经把这种与时俱进，包括他的这个技术的延续度，
1: 嗯，
0: 有一个考虑的话呢，那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的。
1: 嗯，但法拉利离普通消费者又有点远，
0: 确实是
1: 每一个人都能买得起他的电车或者油车。
0: 是的，确实是远啊，他这个电车也得400万。
1: 对
0: 对，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就是，那如果咱们说到这个普通大规模生产的这个电动车的话，那答案就是基本上没有。
1: 嗯，
0: 对，
2: 就是可能我们说它有一些属性呢，也是带有一定的这个就是留存性。
0: 是，
2: 你打比方说一些机械的东西啊，就是什么钢筋啊，这个铁，
0: 对
2: 啊，它确实留存很长时间，它也有这个不会变质的一些属性吧，
0: 对
2: 啊，
0: 对对对，
2: 所以呢，这个可能我们说它可以留存很长时间，但电池呢，它天生的特性就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1: 嗯，
2: 啊，它的电池就会衰减，
0: 对，它寿命也会有问题，
2: 对，
0: 对，
2: 即便将来你给它换了一块新的电池，
0: 嗯，
2: 啊，那它可能跟就是当年的那个它也不太一样了，因为咱们电池技术真是日新月异啊，就现在都进化成几代了，
0: 对，
2: 所以可能我们说包括这个 OTA 啊 ，OTA 了一个新的，之前那个什么样你已经看不到了，
0: 是的，是的，
2: 对，所以这些可能就是这个。留存属性差了一点，
0: 对，
2: 但其实汽车设计的留存属性是不是还挺有代表性的，包括现在可能就中国车它走这个自己的自主独立研发的一些设计道路的时候哈，
0: 嗯，
2: 我们可能会看到中国车的特点，包括现在在世界各地你看到哦，一眼就认出觉得这个车真好看，
1: 嗯，
2: 车流当中不一样，
0: 对，
2: 啊，可能是咱们中国设计是就这个中国车出海了哈，
0: 对对对，
2: 就这些设计是不是有可能也会留下一代经典呢？
0: 对，我觉得设计这个话题呢还是挺好的一个话题，
1: 嗯，
0: 因为现在大家可能讨论的比较多，
1: 嗯，
0: 一方面呢就是说咱们的这个所有的电动车呢设计趋同，
2: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趋同呢它还都是同的，是同一个源，同一源头，对吧，
2: 嗯，
0: 对，
2: 嗯，
0: 可能咱们说现在目前路上跑的就三款车嘛，
1: 对，
0: 然后所以呢就是

0: 就跟咱们中国故宫似的，我之前送了爽上也送了一本。
1: 对，故宫色。
0: 故宫色、
2: 啊、
0: 你把故宫里面这么多建筑艺术品等等然后提出来，故宫的一个色系，
2: 对，
0: 这个体系怎么样把它跟车能结合起来，其实是需要很多人做大量工作的。
2: 是的是的是的、嗯、然后包括现在可能我们看到一些企业呢会从敦煌那边啊，提很多颜色，就壁画上面提很多颜色、
0: 嗯、
2: 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尝试。
1: 嗯，所以咱们今天其实聊到说这个成为经典车潜质，就一方面其实大家可以去按照自己的情绪价值去玩车啊，因为现在有一些政策方面的支持、
0: 嗯、
1: 对于车友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消息。那、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大家如果真是想收藏到底哪些车可能更有收藏价值，咱们今天其实在节目当中也帮大家盘了盘啊。
0: 好，谢谢王坤老师的分享。
1: 谢谢，然后是1039会旅行，
0: 我是张琪，
1: 我是赵爽。
0: 节目之外呢，关注两位主持人的新媒体平台，你的大奇哥骑是王字旁奇怪的骑，视频号微博抖音小红书，以及爽爽姐1039抖音视频号。

0: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1: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0: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1: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

0: 品酒昭和，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路况信息，
1: 11点来关注路况。北二环西向东鼓楼大街到小街桥车行缓慢，东二环南向北光明桥北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东三环华威桥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有7级左右阵风，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因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8-5858。
1: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另外，近期有雷阵雨天气，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5: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

0: 状态，一到了六月份，真的西班牙还是挺热的啊。
1: 它是有点不太，就是今年尤其热吗？还是连续几年已经这个温度到六月份就高上去了？
0: 哦，我听当地人是这么跟我说的，他们从来没有这么热过。
1: 也是，
0: 对，也是，就是今年很
1: 热，
0: 对。
1: 这一次呢，我们要聊西班牙呢，除了要聊到那些必聊的地儿，你比如说马德里啊、巴塞。

0: 里边可能确实人多啊，然后大家可能排队的时间长一些。马德里相对还好一点儿，
1: 落马德里会更方便。
0: 对，然后呢，因为马德里有很多这个自助机子，大家护照一扫，然后海关这边就过了，还相对快一些。
1: 就是落地之后，
0: 对，
1: 就行程会比较顺畅，就在机场里。
0: 是的，是的，嗯，
1: 出来之后大概一个小时就会到达我们这一次聊天的主要目的地。不过呢，沿途确实也没闲着。介绍这个风车吧，这是典型的摄影师的打卡地哈。
0: 对，我先说咱听众是不是都听说过唐吉诃德这个故事？
1: 都听说过，
0: 应该都听说。对，我觉得这好像是我小时候特别经典的一个这个欧洲的故事哈。当时就知道有这么个人，他挺有意思的。但是这一次我们从马德里第一站就到了这个孔苏埃格拉这样的一个小镇，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咱们这个戏剧唐吉诃德的发源地。
1: 风车的规模，它到了现场看呢，是比我们想象当中的大呢，还是比我们想象当中的小呢？
0: 它比我们想象中大很多。
1: 就是比例哈。
0: 比例，对，我因为我原来想的是可能是大概有个规划它有多大，但是当这11个风车连排在你面前的时候，它还挺壮观的。而且尤其是它还是在一个山丘上面。
1: 对对对，
0: 所以你还要上山，也对，然后它是因为可以俯瞰整个拉曼查大区的这样的一个全景的地方，非常漂亮，
1: 也就是你的第一站，下车拍了拍照，就是咱们中国目前的这个文旅啊，发力的都特别厉害，一般有这种大背景的地方吧，这文旅都出了主意，跟当地的一些院团啊，一些文艺工作者呀，恨不得都搞一实景演出，就不知道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大家看，没有那种体验性、参与性的呀，或者是给你演一演。会有这样的一些项目吗？
0: 它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也好奇，我们问过说你们会不会在这儿有一个相关的这样的演出？他们
1: 本子很厚实。
0: 对，我说这个，因为你是天然的拥有这样的剧本，
1: 对啊。
0: 然后他们就说，其实每年的3月到7月，他们只要是在戏剧节在的这一期间，他们基本上不需要过多的去组织，总有人自己就会来自发的在这儿扮演。
1: 这个很有意思。
0: 对，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是大家很自然的一个事情，他就没有必要去按照像我们剧本这样的再去演，很好玩。
1: 这就是戏剧季里面一些演员自发的，
0: 不光是演员，好多还是他们当地的村民，就
1: 是
0: 自己也会玩这些有意思的梗。
1: 这个比较有意思，这跟国内的这个组织起来的这个文旅还是有差别的，就是当地，就是这个小镇上的人。
0: 对，
1: 也当然也有可能是来自戏剧节啊，他不是正好是戏剧季吗？
0: 有可能
1: 都会在这儿自发的演，那就看你的运气是不是好。
0: 但是事实上，其实我后来还发现，因为我们在整个的5天6天的行程当中，我真的碰到过2次，就是他们。不知道是肯定不是演员，也不是为我们安排的，这肯定不是。就是我，比如说我在一个那个吃奶酪的地方，我就看到2个人在那儿扮演着这个唐吉诃德和桑丘。就是他们这儿的人好像天生有这种
1: 表演的天赋，
0: 戏剧的这种氛围，然后所以他们就会去演，挺好玩。
1: 这一路上都比较好，而且呢，这个类似快闪，而随机性非常的大，
0: 对，特别大。你完全没有安排，因为我们也问过，说是不是安排，他说没有，完全没有安排，随机的。
1: 就是他们想演了就找一个空地，
0: 对，自己就出来演
1: 了，也不拦着啊。这个比较有意思，
0: 特别好玩。
1: 在旺季有可能这样的演出，自发的演出会在很多地方都非常的频繁，出其不意。
0: 是，
1: 大家也不妨在某个地方逗留的时候，稍微有点耐心，兴许就多等这5分钟，就能让我们感觉到另外一种非常不错的临场感和参与感。这是说到了这个西班牙的风车啊，规模也不算小，而且在一个山坡上。接下来第一个时段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就按攻略采访了啊。你这个季节应该也算西班牙旅游的旺季，尤其是这个风车小镇，按理说应该是传统旅游项目。人多吗？
0: 不多。
1: 妈，是吗？
0: 只有我们几个。
1: 你是晚上的飞机，早上到的？
0: 早上到的。
1: 你到那儿大概？
0: 我们到那儿差不多10点钟左右。
1: 那正好应该是人不少的时候，还可以，
0: 还可以，没什么人
1: 而且呢，好像中国游客是一部分，更多的是欧洲当地游客也有。
0: 因为主要这个地方对于中国游客来说，知道的不是那么的多，其实
1: 不太可能吧，
0: 就是没有去
1: 故事
0: 就故事肯定是知道，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就离马德里这么近。
1: 哦，有可能，
0: 嗯，
1: 就是会安排在某些线路当中，不是每条线路都会关顾，
0: 对，
1: 反倒是欧洲游客可能是比较多，这是经过的第一个地方啊，
0: 嗯，
1: 接下来呢，恐怕就要进入一个非常文艺的区域了，
0: 嗯，
1: 这一个区域呢，也算是这一次行程里面的一个。

0: 小重点会被安排在我们刘荣第一天的日程当中。如果坐了一宿飞机，第二天下了飞机直接坐到巴，然后跑到风车小镇又看了一趟。哎呀，这个行程还是比较密的。第二时段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应该是在下午的时候去了一个古典戏剧小镇，
1: 对，
0: 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到底有什么样不一样的这个戏剧表演，我们在第二时段和大家分享。
2: 路况信息。好，来关注路况。市气象台今天上午9点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晚上11点，我市自西向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为下午5点到晚上8点。延庆、昌平、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
3: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跟着乔帮主刘荣一起游西班牙。连续2次去西班牙的这个历史我还真不太知道。这个插空我多关注一下你的这个微博啊。5月份去过一次西班牙，然后6月份又去了一趟。6月份这一趟呢，相对去的目的地比较小众，其实也是对于咱们来讲比较小众。
1: 对
0: 欧洲本土的一些包括西班牙本国的老百姓来讲，应该是他们会经常光顾的地方。刚才说到了第一天的行程，11个小时飞机下来，坐大巴到了风车小镇，然后呢拍了拍照这个爬了爬小山坡，然后就回到车里继续向前开。接下来的这一个目的地呢非常文艺，叫做古典戏剧小镇啊，还有个西班牙名字叫做阿尔马格罗。
1: 对，
0: 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小镇吧。是像我看到的短视频，是进去以后就有一些杂耍艺人啊在周边，或者到哪儿都能够看到一出正在表演的戏剧。你是赶上这一个戏剧节了吗？还是这个小镇常年会这样？
1: 没有，它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小镇阿尔马格罗小镇，其实在整个西班牙应该说它是非常知名的。

0: 50年来的黄金戏剧节都在这里举办。
1: 嗯，
0: 但是我
1: 非常有气氛，
0: 对，非常有气氛。但是我们这一次没有赶上戏剧节，因为戏剧节可能还要晚一点才有。只不过就是你到了这个小镇以后，我觉得有两点。第一个是这个小镇，因为它17世纪嘛，所以它有非常多古建。可以让你去看，就基本上它这个小镇每一个房子都很古老 啊，隶属于各个不同贵族的家啊什么的，这些都
1: 应该都保护起来了。
0: 对，都保护起来。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小镇，虽然它没有戏剧节在，但是这个小镇可以说，我觉得这儿的人吧，可能已经吸收了戏剧的天分。基本上你每天去的餐厅也。

0: 聊很多东西、然后呢大家就是一边喝咖啡，然后尤其是这次我跟着是六个不同国家的博主在一起，所以大家就是很兴奋、就是在聊关于西班牙大家所知道的一切的东西啊、
1: 就等于下午茶时间是非常内容丰富的，而且气氛非常的文艺。

0: 他说我在那电影里头，当时我还年轻，我演了个群演，然后大家伙儿倒车回去看他到底哪有群演，就是整个那个村子的文艺气息，
1: 是
0: 那个小镇的文艺气息，几乎都画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1: 对，没错，是这样的，
0: 就特舒服。
1: 对，就我们这个小街上也是碰到，就是当地的这种老头，他会直接会跟你说，你去这个教堂看一眼，这是什么什么剧里面的什么什么，
0: 啊、对，
1: 哎对，然后他说你去那个咖啡厅，你去坐着，因为什么什么剧在那儿曾经拍过，他们还是特别欢迎，尤其我觉得西班牙人特别全员艺人的感觉，
0: 就
1: 他们
0: 特别外向
1: 啊，特别外向，
0: 嗯，
1: 他不就是挺能聊的，
0: 对对对，这还是你没跟他说音乐的事儿呢
1: 啊，对，
0: 就是当地随便拽过来一年轻人说你给我弹一段，他可能手里的这个技法已经都出神入化了哈、
1: 嗯，
0: 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国家的人民。那在这一个小镇，其实呢，我上节目之前我跟刘荣聊了聊，他就是以这个小镇作为根据地了，等于你一直都住在这儿，接下来。

0: 面呢，就是住宿条件的问题，这可能很多收音机前比较喜欢自由行的朋友特关心的，就是到了这个戏剧小镇，我也了解了一下情况，确实他有住的地方，而且呢都非常古旧嘛，
1: 对，
0: 所以这也是让大家觉得，可能是不是会住起来不太方便，因为好像那个小镇上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宾馆吧。
1: 没有，基本上它
0: 是
1: 这样的啊，它在西班牙基本上就是要么就是隶属于他们国家的这种古堡酒店，那么要么就是这种连锁酒店，但是连锁酒店其实在那儿不是特别的多，所以大家大多数会选择本地的那种。

0: 要去徒步啊，要去穿越，要去湿地，然后还要去滑皮划艇，还要去探岩洞，反正接下来的这几天都是在干这些事情啊、嗯。
1: 还有皮划艇和岩洞呢？
0: 是的。这个行程我非常开心，就是因为岩洞这种东西不是我们经常会能体会到的，实话实说，真的是很少见的。
1: 对对对，
0: 嗯，所以我还是挺激动的。
1: 首先说到他们的驻地叫做阿尔马格罗古典戏剧小镇，
0: 嗯，
1: 接下来呢，其实这就是

0: 多多少少的压迫感啊。
1: 而且它一张开翅膀，我觉得它得有我一个半那么大的那个翅膀感觉。我不知道它有这么大
0: 啊。对，就扑棱起来，
1: 对，
0: 遮天蔽日哈。
1: 是，
0: 这是在我们上午的一个行程。其实是人家西班牙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名字也很长。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刘荣的这个，他我不知道他在自然保护区，有的人

0: 啊，一起点。
1: 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0: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1: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路况信息。目前东南三环外环方向分钟四桥到方庄桥车行缓慢，京通快速进城方向高碑店到四惠东车行缓慢。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2: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和大家聊聊这个西班牙。刘荣刚从西班牙回来，作为著名的旅游达人，我们的乔帮主刘荣呢，这一次的行程是6天，去的地方呢，体验感很强，和上次去多少有点不一样。

0: 但是这个地方很成熟，
1: 对，非常成熟。而且这个整个这个湖泊群，它其实不拘泥于某一个湖泊，因为它也叫不出来那么多名字嘛。
0: 嗯，
1: 所以我们也是赶早，要差不多6点钟出发，因为它离距离我们入住的这个小镇还是有。

0: 好像还没有。
1: 你从来没有那个就做那种叫什么来着，速降还是叫什么来着，
0: 速降、
1: 就是、急流
0: 那个也玩过，但我还好，
1: 还可以
0: 还可以，那个我还可以。
1: 啊，对，不，你对速度

这个当天没游泳啊，也没有按照这个既定的计划长途在这个景区里骑自行车。我估计要是那么干的话，这回来这体力肯定会消耗大半，在山里骑自行车那是个挑战啊。

0: 他一直在跟我们重复一句话，就是他希望大家保持安静，他希望大家听鸟的不同的叫声、对，就是他们可能对这种类型的对自然的接触会更体验感强一点。
1: 这个也都非常喜欢安静，也怕打搅当地的生态，
0: 对，
1: 这个不能惊了飞鸟哈。
0: 是，
1: 这是湿地公园，大概其在这一个大区里面基本上主要的一些去处就都去了。
0: 嗯，
1: 不过还是那句老话哈，这个到了西班牙有两个地方你躲不开，一个是马德里，一个就是巴塞罗那。
0: 对，
1: 好像最后你是回到了巴塞罗那。
0: 对，我去巴塞罗那。
1: 在那儿待了有一天。
0: 对
1: 啊，也是城市漫步了吗？
0: 你还说巴塞罗那，这个我还特别想说，刚才我们去的是岩洞，是那个岩石的岩洞。我们在巴

0: 高原啊，内陆的特点。
1: 反正蓝曼察大区的羊奶酪，我听他们的人说，就是它应该算他们的国宝级奶酪。他们本土的人送羊奶酪礼物都是用他们这个大区的。
0: 另外我也看到你在行程当中好像是有什么就是西班牙农家的炖菜你听到了吧、
1: 对，什么炖茄子
0: 啊，对
1: 对，其实西班牙菜有很多跟中国
0: 很
1: 相似，很确实很相似，所以口味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0: 真正把它做好吃了的一个法国菜，西班牙人做菜，还有意大利人做菜，其实多多少少你都会体会到它也很复杂，
1: 是
0: 该炖啊什么各种的手法。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就和我们的刘荣先聊到这儿。这一次的这个西班牙之行确实是有点和以往不太一样啊，尤其是最后说到的这个叫盐场啊还是叫盐洞啊，人家是一个这个半封闭的一个区域，只不过呢我们刘荣是有一些相关的特权是可以进去参观的啊，也留下了很多非常精彩的视频和这个照片。今天呢就和大家先聊到这儿。这一个夏季如果要去西班牙的朋友呢，今天我们仅供参考，是一条相对比较文艺也是比较新的路线，
1: 比较户外比较小众
0: 啊，对对对。再一次啊，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乔帮主刘荣，
1: 谢谢。
0: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播段收听其他时段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0: 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0: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时间12:00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1: 春有百花。

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

0: 最拿手的就是做的肘子，忒好吃。
1: 今儿还得你带一个来。
2: 我知道，
0: 我刚刚我们俩还说呢，说最好能找个能喝能吃的地儿，咱们边吃边聊。但没办法啊，限于这个环境有限。今天呢，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请小谷来了，一定要把他的看家的本领呢，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我觉得可以说说这个酱肉啊、肘子呀、牛肉啊什么的，这些都差不多啊。
1: 对，
0: 都可以来教导我们。另外呢，大家也可以爱吃甜品的，比如说您喜欢烘焙的，前两天看你朋友圈，应该是研发出来什么新的吐司。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就是因为我们是那个，就是教室啊什么之类的，因为用的粉。

0: 过去的咱们那个老饭盒，
1: 啊，
0: 就那种稀的那种饭盒做的，还挺高的啊。你拿那个牛肉汤往上面一浇，有的是直接和弄和弄，有的是直接就拿着那个吃。那一碗牛肉挺大一碗，一碗牛肉基本上能下三四盒饭，你根本不知不觉的就能把那吃完了。哇、哦，太爽了！
1: 对，就是成都虽然是一个就大家都知道是麻辣
0: 啊，
1: 但其实成都的那个清真馆，
0: 嗯，
1: 水平也相当高。
0: 老师，
1: 我们去的有一家皇城吧，有一家黄牛肉，
0: 嗯。

0: 关键也是食材的问题。
1: 对，
0: 而且你说到砂锅粥，它有什么讲究吗？其实有，怎么煮啊，米怎么泡啊，包括你什么时候要不停的搅拌啊，要搅20次以上，你才可以让它开了花啊，烂了。但最最关键还是最后你放的那些东西，
1: 对，
0: 那螃蟹什么虾倍儿新鲜，活蹦乱跳的，啪就放在里边，那煮出来汤能不？

0: 也可以。要元芳的是不加跑打粉，它完全靠脚打，就是任何就靠本身黄油的那个膨胀。
1: 嗯
0: 啊，然后最后呢要用二十克的黑糖姆酒。做呢也特别简单，咱们就把黄油软化了之后，把糖粉，然后哈还加一点点盐，
1: 嗯，
0: 糖粉跟盐加进去给它打匀，打匀。但这一步呢，就是最关键的，就是家里如果有雏鸡什么，至少要高速打3到5分钟，
1: 哦，
0: 让它整个给它打发了，
1: 嗯，
0: 让它补空气充分裹进去之后，
1: 嗯，
0: 然后蛋液加呢也不能全加，就是啊，先加杏仁粉，就刚才咱们那些杏仁粉，先全加进去给它拌匀，
1: 嗯，
0: 这一步拌匀，
1: 这是逐步的往里加是吗？
0: 杏仁粉可以一次性加进去，
1: 我先打发了之后再加杏仁粉，
0: 对，把那黄油跟糖粉打发之后，把杏仁粉加进去，
1: 嗯，
0: 给它拌匀，拌匀之后把鸡蛋液是一点一点加进去，然后一边加一点，然后打一点，让它完全吸收了之后再加另外一部分，
1: 嗯，
0: 打完之后。这一步也是再继续的，就是全吸收进去之后再高速再打5到8分钟，
1: 嗯，
0: 就是为了让它整个膨，因为咱们不加膨胀剂嘛，然后最后是把面粉筛进去拌匀加那

0: 而且呢要问问小虎他最拿手的这几样东西，刚刚说了一个甜品了啊，这算开了个头，接下来咱直奔主题来点横的。
1: 好，
0: 说说酱肉。
1: 嗯
0: 啊，酱肉，咱先酱个什么呢？
1: 像我们就是我一般日常来说呢，可能是肘子会多一点。
0: 肘子多一点。
1: 春节的时候就是赶上节日什么之类，可能有猪蹄啊，包括牛肉什么之类的也都做。
0: 这些能一块吗？比如说我想弄个猪蹄啊，弄个肘子呀、啊，我能一锅出吗？
1: 可以，可以，但是它就是时间有

0: 后另外呢可以加一点那个料酒，
1: 嗯
0: 啊，基本来说就是说一锅来说可能就是一碗料酒，
1: 嗯，
0: 就咱们正常的大概就是300毫升到350毫升的碗，
1: 嗯，
0: 就吃饭的饭碗，一碗料酒。那我说是那个大锅，这一锅至少能炖4个肘子，
1: 嗯，
0: 前肘的话能炖4个，
1: 嗯，
0: 然后直接就是腌好之后，那边水开了之后，直接是热水，然后下锅之后把这个基本上。因为咱们这个骨头去掉，你把血水去掉呢，就是沫子也不会说特别多，
1: 嗯，
0: 然后呢把它整个焯呢，就是基本上这个焯我们来说就是一大锅，比如4个肘的话，就是水开了放进去，焯5到6分钟就可以，5到6分钟把它捞出来，
1: 嗯，
0: 捞出来之后把那些里头刚才咱们搁的比如说葱姜就全捞出来，就不要后面煮的时候，因为这5到6分钟葱姜这味儿已经是葱姜的水，
1: 嗯，
0: 把葱姜捞出来，直接这边把那个肘子的沫给它冲掉，然后把锅里如果有血沫啊给它打掉，比如让它整个恢复就整成一锅汤，就没别有血沫子就行。然后直接带到再回去就是咱们加料。加料其实也简单，一般来说呢就是花椒，一般我炖肘的话可能花椒会多放一些，
1: 嗯，
0: 一是它花椒提鲜，二是呢它也能去很多的那个就是肉的那个腥味，
1: 嗯，
0: 花椒然后大料那个桂皮，
1: 嗯，
0: 然后搁一点香叶，然后其实就是辅料香料来说，其实我不太喜欢，我喜欢就是说有肉原味那种，我香料就搁这四种，
1: 放的少，
0: 对，不像咱们有的可能喜欢搁重要，比如什么八角啊，什么豆蔻啊，什么那个，沙仁什么之类的，喜欢搁，我就是基本就这四种，顶多再加2个辣椒，干辣椒，然后呢老抽1碗，生抽1碗，然后呢料酒1碗，再加多半碗冰糖。冰糖这就看您自己口味调节就行，你就喜欢吃甜一点的，或者说我不喜欢吃甜，你不放冰糖也行。
1: 嗯
0: 嗯，然后盐大概要，就是基本上咱们的大勺就是，茶匙，就大概15毫升那种茶匙，要3勺到4勺。
1: 盐要先直接就先放进去，
0: 直接都放进去就行，哦，因为酱不像说那什么，就是它不会有一个老的问题，它直接就是最后反正都是时间很长。
1: 嗯，
0: 开锅之后转小火，基本上。酱大概得让肘子去骨肘的话，基本我们要得酱3到3个半小时，
1: 就
0: 要煮3到3个半小时，
1: 小火一直
0: 对
1: 煮着，
0: 小火一直咕嘟着3到3个半小时。如果猪蹄的话，基本就是2个半小时左右就差不多。嗯，
1: 那也就是先，比如说我要一锅出的话，就先一个小时的这个肘子，然后再把猪蹄往里放就得了。
0: 对对对，
1: 哦，好，咱们先聊到这儿啊，不然我们聊的酱肉。聊点甜品，一会儿可能还聊点饮品啊，聊的比较多。这样我们稍打一个隔断，马上就回来。

0: 人生苦短，
1: 再来一碗。
0: 嘿，
1: 喝！
0: 就是这个味儿，
1: 就是这个味儿。
2: 导航乌兰察布，
3: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草原云谷，吃原味美食，想放松生活，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4: 2万5千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历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万5千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崇文门内大街南向北，东单北大街南向北，东长安街西向东，东单路口，东华门大街双方向，东安门大街双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1: 中午十二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十二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欢迎各位回来，周日快乐，我是夏明，您吃了吗？今天和我们的嘉宾小谷一块聊一聊，聊得天南海北的啊，一会儿在家里边待着，一会儿出去跑跑去。哎呀，说起来出去跑啊，我就想起了一个地方，广州。
3: 有几年时间，基本上也是每年一次，三年时间基本上每年一次，但是最开始的头一年的时候有点夸张，我一年去了四次，全是为了吃。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就住在上下九里边，天天在那儿吃，把所有的馆子甭管大的小的有名

0: 那不是有好多老馆子吗？进到一家糖水店里边，那是我们第一次要糖水。
1: 嗯，
0: 有什么什么什么鸽子炖奶，还是什么鹌鹑蛋炖奶，什么忘了啊？
1: 嗯，
0: 那些我说这是特有名的，我们说要个这个吧，然后再要一碗糖水，普普通通的。
1: 嗯，
0: 上来之后黑不隆秃的，就其实离远了看，如果不戴眼镜的话，还以为是那个炒肝呢啊！就真的上来说这黑不隆秃的，这什么呀？我们拿着勺子一尝，哎呀，惊艳呐！那种甜不是砂糖带给你的那种特别直接的甜，它一定是加了就很多混合的那种甜香味在里边，而且是很自然的。
1: 嗯，
0: 喝起来非常非常好，里边有莲子，莲子成型，但是拿舌头一抿，它就化了，
1: 对，
0: 就成粉了。
1: 嗯，
0: 说哇，怎么能这么好喝？去广州，包括到那边的甜品店，比如说面包店吧，蛋糕店，去了几家，我都觉得那边的水准好高啊，每一家都好吃，而且人家每一家的所谓的主打款式都不一样，不像咱们那儿，比如说有一段时间流行熔岩巧克力蛋糕，到处都是熔岩巧克力蛋糕，有一段时间流行什么吐司了啊，到处都是吐司。有一段时间什么上面那个什么所谓面包诱惑了，最早的时候是吧，上面盖个冰淇淋球，到处都是这个，人家那儿不，所有的小店都有自己的主打款，你就吃他们家主打款，你都会觉得很好吃。我记得在一家也不太记得名字了，一个小鸡造型的，
1: 嗯，
0: 我说诶这挺有意思，里边人家配的咸蛋黄和应该就是甜的那个蛋黄，
1: 嗯，
0: 我第一次吃甜品，那因为还早，第一次吃甜品吃到里边有咸味儿的，一开始我说诶这个有点怪呀，但是吃着吃着就觉得好吃，
1: 嗯，
0: 咸蛋黄，而且是咸鸭蛋黄，给你的那种香味的刺激感，而且它那种独有的沙沙的那种感觉，哎呦，我说太牛了。不过作为北方人来讲啊，去到那儿你想连着吃了六七天，
1: 嗯，
0: 天天就是吃完遛弯，一天得吃个四五顿，而且就在我们住的那个宾馆楼下，就有一家只有晚上11点才开门的一个大排档。
1: 嗯，
0: 一到11点那边开门，我们那一天是坐了游船回来之后溜达到那边，其实我们已经吃过晚饭了，后来我们想哎呀溜达这么长时间稍微有点饿，其实我们就是想喝点凉。

0: 在一个馆子里边，咱去别处转一转。
1: 哇、哦，那个，
0: 那现在依然就说起来还会觉得特别的向往，特别想再回去一趟，那个感觉太好了。广州真是一个美食之都。如果哎真的说到了我要再去的话，虽然广州我去过了，我觉得那是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
1: 对，
0: 包括现在还有很多一些新的馆子，包括白天鹅的那个萨琪玛，你吃了吗？
2: 奶仁萨琪玛吃了。我们
0: 你觉得好吃吗？
2: 我觉得白天鹅那个油鸡个水准就是像它那个鸡粥，包括它萨琪玛什么的，的确好吃。但我觉得它跟就是顺德的有一些还是有差距的。
0: 真的？
2: 嗯。
0: 哦，好的好的啊，我们边畅想着啊，我们边实地来做一些东西。当然您不可能这周六日就去啊，这周六日可以在家做做肘子。我们刚才那肘子已经下锅炖了。肘子的话得炖到3到半个小时。
2: 炖到3个半小时。
0: 三个半小时。然后猪蹄儿的话，如果您想一锅出也没问题。2个半小时就够了，减一个小时。那炖完了之后我要在里边先泡着吗？不着急吃还是？
2: 就是我们这个就是下面似的，就是我们这肘子就是跟外面是就是黑肘子。就是外面那个就是我们这不泡，就直接把肘子捞来之后用这个老汤。就刚才咱们说调老汤，就是你第一回可能稍微差一点，但是你如果多降几回呢，那个老汤本身味道比较厚了，用老汤之后把它整个的就是放凉之后，肘子放凉一点之后，把这个老汤取一部分回锅，给它烧到比较浓之后给它挂在上面，就可以了。
0: 哎，那就牵扯到另一个问题了，因为不需要那么多的老汤。而且呢，说到这个卤一些东西啊，酱一些东西啊，它需要有老汤啊，它才有味道。

0: 舱，就是其实随时的你那个、嗯、可能我们卤鸡翅什么之类的直接就是用那种卤料，
1: 嗯，
0: 就用卤料，然后呢加上一个就是咱们调料来说它就不需要像那个桂皮
1: 嗯
0: 八角这种比较重的味道了，其实有一点点花椒
1: 嗯
0: 是吧，加两片香叶，你有点辣椒就可以了，然后呢颜色来说呢咱们也不需要那么深，因为那个一般它、哦、一是它那个肉比较薄，
1: 嗯，
0: 它是比较容易入味儿，咱比如鸡翅啊，比如像鸡爪子什么之类的这种，然后就是基本也是其实配比来说差不多，你老抽就是料酒也要下的少，
1: 嗯，
0: 老抽生抽其实还是一比一的配比就行，然后冰糖，但是料酒不用放那么多，因为也是它咱们这边猪肉牛肉它的味道比较大、
1: 嗯、
0: 鸡肉来说就比较平淡，就它没有那么重的味道。
1: 嗯，哎，再说一个邪门点的，
0: 嗯，
1: 我们见的少的驴肉你做过吗？
0: 驴肉我还真没做过，
1: 是
0: 但是就是其实酱的话，酱驴肉
1: 跟牛肉差不多，
0: 驴肉和牛肉其实差不多。
1: 嗯
0: 嗯，
1: 今天我们聊到了驴肉，
0: 嗯，
1: 有朋友说。那个给他也是一朋友给他送的，
0: 嗯，
1: 二斤驴肉，想要考虑是把它卤了呀，
0: 嗯，
1: 还是把它包饺子呀？我建议他包包子，
0: 嗯，
1: 原来因为我在那个内蒙那边吃过一次驴肉馅的包子，我觉得都好吃，
0: 嗯，
1: 然后呢用煮驴肉的那个汁儿，因为它那个驴肉包子也相对是比较就是半熟的了，
0: 嗯，
1: 切成丁之后再和那个豇豆一块炒，炒完了之后呢，再加上煮驴肉的驴汤，把它放凉了之后做成那个焖的，
0: 嗯，
1: 放在跟那个馅儿拌在一块儿，出来那个味道应该也不错。
0: 嗯，那肯定是、
1: 啊、
0: 那焖的相当于皮冻了。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汁儿也多了。
1: 对，哎，那现在夏天的话，如果我们想做这个卤肘子也好啊，
0: 嗯、
1: 酱肘子、酱牛肉也好，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什么呀？
0: 夏天来说呢，就是说如果咱们自己家做自己消化来说，其实没有，如果要店里做一般来说可能有时候夏天你都觉得哎这怎么咸啊，是吧，
1: 嗯，
0: 它因为一般如果它要不加一些添加剂的话，它会让味道更重一点，因为它考虑到它是夏天容易变质，
1: 方便保存，
0: 然后对，然后而且一是夏天容易变质，二是呢夏天就是人相对比较热嘛，
1: 嗯，
0: 人的口味清淡，就你本身你就觉得可能对咸的东西就比较敏感，
1: 嗯，
0: 所以两方面加一起来说呢，就是说可能会就是觉得口味重，但是自己家的话如果随时消化其实也无所谓。
1: 嗯
0: 嗯，
1: 好，酱肉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接下来咱们说点稍微清凉一点的。
0: 好的，
1: 这个一鸣说了我是烤的披萨，
0: 嗯，
1: 现在呢我也看好多网上做饭的呀什么的，有一个空气巧克力，
0: 嗯，
1: 也不错，我正想抽时间学学呢。刚才我们还聊了说空气巧克力什么呀，
0: 嗯，
1: 没太琢磨明白啊，不知道空气巧克力是什么，那咱做一个巧克力呗，在家做巧克力简单吗？
0: 看怎么做，就是说如果做手工巧克力的话，就是其实手工巧克力是一件很精细很复杂的事儿，就
1: 是
0: 不是像咱们现在理解的，就是你买个模具把巧克力化了直接倒你抠出来就是。
1: 我对我真以为就是那么简单，就熬开了之后，然后熬化了，你想加点什么、
0: 嗯、
1: 加点干什么的，往上面晾凉了，它不就是自然是巧克力了吗？
0: 对，它
1: 是
0: 不是、
1: 啊、
0: 对。

0: 就其实生巧其实你是可以在家自己做的，它很简单，需要几种东西，一是巧克力，二是淡奶油，
1: 嗯，
0: 就是巧克力加淡奶油，就是所谓你中间加馅那种甘纳许，另外还是需要一定的葡萄糖浆，葡萄糖浆是为了让它定型的，
1: 嗯，
0: 需要 COCO 粉，
1: 嗯，
0: 这四样就可以了，它没有什么技术性难度，直接就是生巧克力淡奶油煮沸之后倒进巧克力，把它拌匀，和那个刚才咱们说那个葡萄糖浆一起给它拌匀，
1: 嗯，
0: 拌匀之后出来的就是你要一比一，基本一比一或者80%，就是巧克力是那个一，然后淡奶油80%或者70%，就看跟季节不一样，因为夏天比较容易化，就会多增加一些巧克力的含量，
1: 嗯，
0: 葡萄糖浆也会相应增加。做好之后，咱们直接给它灌到一个方形模具里，然后给它这个可以冷藏，冷藏之后给它脱膜，
1: 嗯，
0: 切好了之后一筛，COCO粉，就是
1: 就 OK 了，
0: 对。
1: 那还挺简单的，
0: 它比手工巧克力简单多了，它也不需要投资，它也不需要说你有太复杂的模具，也不需要你什么操作手法，其实生巧克力比较简单。
1: 那我可以试试在家做做这个啊。今天的节目我就建议大家可以到听听 FM 上面回听，因为今天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数字，这个在做饭之前啊，做烘焙之前，您觉得哎，这个小谷说的我觉得还挺好的，我可以回家尝试一下，听一听我们的回放就 OK 了。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谢谢小谷，我们聊了这么多的配方。我们的听听 FM 想听回放的话可以下载这个 APP 就可以了。我是夏明，周末愉快，我们周一再见喽。

0: 味杂陈，
1: 美食最抚人心，
0: 滋味在舌尖轻起，
1: 快乐在心头绽放。
2: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1: 您了几味呀？

0: 底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食品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4: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4: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圆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4: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4: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5: 爸爸，

0: 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1: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2: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库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0: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1: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的。
2: 假如森林会说话，
1: 我们共同请它
2: 把绿色留下。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13点来关注路况。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晚上11点，我市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为下午5点至晚上8点。延庆。

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有七级左右阵风，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因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

0: 而稻田边的称重现场早就乌泱泱挤满了人，大家都在等待一个重要时刻的来临。
1: 爸，快称一下，看亩产多少。
2: 哎呀，别着急。
3: 哎，咋可能不着急呢？你赶紧的，赶紧的啊！
2: 让我量仔细了。哎呦，出来了，啊，816。哎呀，816公斤，
1: 816公斤，
2: 创纪录了！
1: 太好了，创纪录了，
2: 创纪录了，
3: 太好了，
0: 丰收了！盐碱地试验田创纪录的突破亩产800公斤大关，几代人的梦想终于实现。时光倒回上世纪60年代，那时候粮食亩产很低，不少地方开荒造田，用面积换产量。江苏省如东县就掀起了向盐碱地要粮食的热潮。
4: 安静，乡亲们啊，这次乡上给我们开了3天的大会，说来说去就说一件事儿，号召我们在这盐碱滩上造田。
5: 队长，咱好好的去盐碱滩造什么田呢？
1: 就是啊，那儿的土种不出庄稼，给我当自留地我都不要。
4: 你们听我说，国家的粮食产量本来就严重不足，再加上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一些地方甚至已经绝产绝收了，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备战备荒，解放台湾，搞工业化建设，你们说怎么办？是不是只有先把粮食产量提起来啊？
5: 那肯定，民以食为天嘛，饭都吃不饱还搞什么工业建设？
1: 就是就是，人不吃饱饭啥也干不成。
4: 所以啊，中央啊这才向全国发出号召，鼓励大家自力更生，开荒造田，多打粮食，支援国家呀。
5: 既然是中央号召，那必须支持。
1: 就是就是，就冲解放台湾也必须支持。
4: 这就对了嘛。用

0: 也种棉花？
1: 这会上也说了，不管是按照张謇的历史经验，还是咱们科学家的实验，种棉花呀是最合适的。

0: 嫂子，是我啊。
1: 啊，是高平啊。啊，咋样了？
0: 哎呀，还在挖排水沟。啊，队长让我回来继续叫人，顺便

0: 将来啊，你肯定比我跟你爹都有出息。
1: 是，我没出息，这一辈子什么事儿都没干成，种个地都种不成。
0: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丧气话了啊，喝酒。
1: 高平，说老实话呀，我不怪你。你走得对，走得好。
0: 哼，你还知道？
1: 我说呀，你们离开这个破地方是对的。
0: 咋，你也终于想通了，舍得搬了？
1: 我哼，还是那两个字儿，不走。
0: 老张，哎，我就不明白了，这盐碱地有啥好？为了牛劲开出来，只能种棉花杂粮，别人给钱都不来，可你啊，倒贴钱还种得欢。哎，我真不知道你都是咋想的。
1: 我答应乡长了，要在这盐碱地上种出水稻，我就是要种出来。
0: 十几年了，你种成了吗？尤其是包产到户后，除了你啊，还有几个人要这盐碱地？就你守在这儿，没日没夜的辛苦，你说你到底图啥呢？
1: 高平，实话告诉你，水稻我已经种成了，只是
0: 什么？
1: 产量太低，
0: 这不就结了吗？有这十几年的功夫，好好打理你的承包地，能收多少倍的粮食？老畅，听人劝，吃饱饭，回村吧。在这儿，你耗到老死，怕也种不成水稻。
1: 不，我不能走。如英他还躺在。

0: 不死，不背账。
1: 爸，这儿还好啊，您看看咱那改造田，庄稼种出来，东一颗西一颗的，跟癞子头似的，收的粮食，搞不好还没种子多。
0: 文明，你还小，有些事儿你不懂，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1: 哼，您啊，您那都是落后的想法了，再不变，咱家这辈子可别想翻身了。
0: 你说啥呢？
1: 嗯，好了好了，吃饭吧吃饭吧。
0: 算了，我今儿啊就好好的给你说道说道。
1: 哎，你少喝点酒。
0: 文明啊，爸不是糊涂蛋，我也知道换个地方咱就不用这么辛苦，可我不能离开这里啊。
1: 这我想不通啊，这为什么不能离开这儿啊？
0: 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这样，我先给你讲讲咱们家的历史吧。
1: 咱家的历史？
0: 其实啊，我们祖籍不是江苏，而是河南。
1: 河南？
0: 嗯，那一年河南遭灾，闹大饥荒，一开始是一户两户，那后来全村子都没吃的了，大家就开始逃荒要饭。
1: 嗯，
0: 哎，听说南方是鱼米之乡，雪白的大米是吃不完，咱全家就跟着你太爷爷一路向东南走。这一路走一路走，走到哪儿都是难民，卖儿卖女的，为了一口吃食杀人抢劫的，哎，不知道死了多少人，连野狗都吃红了眼。
1: 哎呦，哎，爸，那后来呢？
0: 后来啊，你太爷饿死在半道上，你爷爷奶奶带着我继续走，

0: 住，文明，你好好学习。
1: 嗯，
0: 将来啊，考出去到城里生活，离开这儿，越远越好。
1: 这为什么呀？
0: 怕这一辈子已经撂在这儿了。你不要走我的老路。
1: 这爸，
0: 哎，
2: 张文明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考上了农业专科学校，毕业后到县农技指导站当了技术员，还有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张思源。张树正非常开心，但他仍一直坚守在乡下进行盐碱地改良，直到病重不治，都没有随张文明到城里生活。

0: 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亮相北京艺术中心，30余首传世金曲，太空步45度倾斜完整复刻，带您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1: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听听
2: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FM
3: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说得好听，还科学实验。我看，就是猫叫了个咪。
1: 哎，你
0: 说到底，就是吃饱了没事干，在盐碱地里白白耗日子。
2: 哎，老婆，我必须跟你强调一点，做这事儿是有重大现实意义的。
0: 哎呀，张文明，我告诉你啊，你帮我经营饭店，咱们夫妻合力。

0: 明哥，坐这想啥呢？说得回家了。
1: 哎，小芳，你来来来，我问你啊，这老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那为啥没人说靠着盐碱地该咋办呢？
0: 明哥，我们现在都没啥好办法，那就更别说以前的人了。
1: 哎呀，我就想不通，这别的地方缺水缺地，我们这儿倒是水多地多，可惜啊，这水多得过了头，把地都给泡坏了。
0: 哎，谁说不是呢？要是这些滩涂不是盐碱地，那该多好呀。
1: 是啊，如果真是那样，

0: 那一辈人的做法，他们的大方向是没问题的，但没文化，更不懂科学，只知道挖沟排碱，他们的方法太单一了。
1: 对，

0: 吧你。自从咱们思源上了初中，你就变了，尤其是近些年，成天不着家。这好多亲戚朋友都偷偷地问我，咱俩是不是离婚了？
1: 离婚？哎呀，胡说八道啊！咱们俩好着呢吗？哎，再说了，我怎么可能舍得离开你嘛？你这么贤惠善良的老婆，世上难找第二个。
0: 去！
1: 哎呀，别生气，
0: 少给我戴高帽子。你就直说吧啊！这次回来又有啥事儿？
1: 刚夸过你聪明贤惠，是吧？啥事儿都瞒不过你啊！
0: 去吧你。
1: 哎，那老婆，我就直说了啊，您能不能再支援我点儿？

0: 那然后呢？种亩产才一两百公斤的水稻啊？
1: 这改良呢是循序渐进的，产量也肯定会越来越好。而且以后我们的规模化种植，反过来又可以促进盐碱地进一步再去盐化，这形成的是一个良性循环。
0: 行了行了，
1: 你听我跟你说，
0: 你行了，张文明，你别再给我上课了。今天就是你说的天花乱坠，我还是那句话，不会再往那个无底洞里撂一分钱了。你啊，趁早死了这条心吧。
1: 老婆，老婆，哎。
2: 妻子拒绝提供资金支持，张文明只能硬着头皮到处筹钱。可几天过去，非但钱没有凑齐，反倒因为四处奔波，致使水浆管理不到位，造成水稻大面积枯黄生病，减产严重。张文明气不打一处来，跟妻子大吵了一架，两人还闹起了离婚。儿子思源得知后，急匆匆赶回家里调解。
0: 张文明，这就叫天意，老天爷都不想让你继续干下去了。
1: 哼，还好意思说，都怪你，要是你肯支持我，哪还有这回事？
0: 我就不支持你，这钱我就不给你。
1: 你，
0: 这是我给儿子留的娶媳妇儿的钱啊，想要钱，自己挣去。
1: 自己挣就自己挣。反正我明年还要种水稻，大不了我卖

0: 就是要向全国推广，来解决咱们国家几亿亩的盐碱地开发问题。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下就不用我们自己再慢慢育种了。
0: 当然，这方面还得看人家袁院士的团队。
1: 哎，对对对，
0: 而且我敢说，不出五年，你肯定能种上亩产超过600公斤的高产海水稻。
2: 哎呀，思源啊，你别张口就来啊。
0: 妈，我没吹牛，我考上研究生了，而且我的导师就是袁院士他们团队的核心人员，他们的研究方向和能力我是很清楚的。
2: 哎呀，我儿子研究

0: 爸，
1: 江文明没说完呢，
0: 你急啥？
2: 也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回头，回头咱们再慢慢说。
1: 哎，
3: 儿子，你爸明年可能还要继续，你说这咋办呢？
4: 妈，这事儿其实就跟做生意一样，您看，您和爸已经投资了这么多时间，投了这么多钱，虽然现在亏损着呢，

0: 不光我爸，您这十几年的付出也打水漂了。要不再咬咬牙，等到种上海水稻再说。
1: 那要还是亏损呢？
0: 真要还亏，不用您说，我爸自己就彻底死心了，以后他再也不会跟严简弟打交道。你们也用不着离婚，多伤感情啊。
1: 哎呀，我也没想着跟他离婚。当初啊，你爸

0: 队确定为江苏省唯一的海水稻试验示范县。张文明种上了海水稻。当年
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2: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

0: 帮您装上。
1: 我特别好奇，这会是什么车呢？
0: 啊，您给我们揭晓一下。
1: 应该车龄估摸的得在20年左右，
0: 就至少07、08年之前的车了。
1: 嗯，
2: 你就直接问他您是什么车，
1: 嗯，
2: 就行了。
1: 您是什么车？

0: 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水温传感器。过去的水温传感器基本没什么坏的，但后来我们在索赔网上报的时候，为什么老坏？一看成本，以前旧的是200，新的是17，就是国产化以后，这个传感器成本是17块钱，
1: 嘿，
0: 然后之前那个是200，
1: 嘿，
0: 差10多。

0: 吃的 S 差哪儿了？价格差那么多，大小啊，氛围灯啊，什么这那不都一样吗？然后人家那博主就说，嗯，这么说吧，奔驰 E 呢就相当于你上的985211，
1: 嗯
0: ，S 呢是清华北大，
1: 嗯，
0: 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哎，你看人家说这个，我觉得很好说的，对吧？他也谁都没伤害，
1: 嗯，
0: 真好。

0: 机，原车很多车是什么？拿钥匙有中控锁，这就好办了，只需要在主司机这边。
1: 小客说，我有个16年的，
0: 以后它有一些矿量，也可能会有噪音。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发动机的支撑的效果。比如说因为里程的增加，年头的增加，支撑老化，导致这个震动传到车里了，也会引起这个您感觉到噪音特别大。其实这个声音以前一直这么大，只是没传到车里而已。把这个到时候开到店里边，我们做一个详细的排查就可以。
1: 另外他说我这辆车开

0: 一般的做美容的在那儿做完美容或贴车衣送保养，做保养的又送美容项目，就是互相这种在他们搭钱送的时候没有办法，这个有的时候行业里边确实会出现这种低于成本价，它不仅是人工搭、场地搭，还要在配件的零配件，就是为了往回拉客户嘛，也会出现一些这个倒贴的情况。
1: 对对对对，您不能
2: 拿团购的价格，
1: 对对对，
2: 去比
1: 跟店家本身的价格去比，
2: 或者说您就这个喜欢团购的话，要能所有的团购都赶上，那也能省不少钱。
1: 对
2: 对吧？
1: 就跟那天我在网上看了一个评论，就是说饭馆的饭嘛，后来我就说你老拿人家的强项跟这家馆子的弱项比，那就比不了啊。人那个上的就是因为我现在啊看网上评论这个饭馆好与不好，我老愿意看那个差评，对，看他是因为什么点差的，
2: 反面
1: 老说一说就服务特别差，服务特别差，这个就单聊了，主要得看那饭。然后我一看某连锁的吃羊蝎子的馆，那羊蝎子挺好吃的，然后底下差评说的是啊，就他们家的馆子做的那个蛋炒饭可难吃了。我心说人家是一个吃羊蝎子的，您非说蛋炒饭难吃，
2: 但我有一事不明啊，就刚才赞哥说的这个团购的事儿，就很多特别大的酒店，有能上五星上四星那种酒店，现在都有团购，300多块钱给你上8个菜，4个人吃的特别幸福。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那八个菜，一个菜怎么也得100多呀？
1: 你沾活嘛？你想啊，现在外头还有那个临街给你发传单
2: 啊，
1: 让您来5块啊，5块就能理发，5块，去理啊。
2: 然后就上这大饭馆，你一进大厅一看，各桌菜都一样。
0: 因为
2: 吃团购
0: 这个里边的套路就说吧，我给大家这个简单的做一个总结，您只需要看比总价，尤其是做6万公里大保养换全车油有多个项目的时候，不要去盯住其中的一项，
1: 对，
0: 因为您有可能是被那其中的一项骗过去的。一定要比总价，你看我们经常也会接到一些同行的价格对比，比如说哎，甚至给我打电话说少卿你看啊，人家那个哪个哪个项目这个比你们这儿可便宜，你们这儿贵。我说这次6万可不是只干这一项，您能告诉我一下他总价多少吗？我们这儿总价是5000，他那儿总价是7000，就说那个项目看似很便宜，他实际加到别的项目里去了，就是总价最后是还是贵的。是这样，一定要比，有时候不要单独去比一个项目。
2: 有道理，有的时候可能确实大家说换变速箱油多少钱啊，那边说500啊，
0: 您问哪个他哪个都会给到最低价，到了店做别的项目其实最后还是会匀到别的项目上。
2: 对少卿这个就提醒大伙儿，还是得拿一单子，就是打一单子，咱留下这些东西，回头您自己也知道干哪项料是多少钱，工是多少钱，拢共多少钱，打了多少钱折。
1: 对，但是呢换回头来说，当然了，消费者现在那个一定要擦亮双眼去认清商家是一方面，但是有的一些商家也不容易。你比如说那天我看了一个信息，说有一大妹子双十一人买了个貂，买完貂以后
0: 洗完又给人退了，
1: 他洗坏了又给商家退回去了，商家驱车好几百公里就找这个买这个，就是说评评理
2: 算账。
1: 对呀、说这跟我没关系啊，你把这都洗成这样你退我，这什么情况？
2: 你还说这退东西呢，前两天有一新闻说特逗，说商家呀把这个吊牌都换成特大个的吊牌。
1: 嚯，
2: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不知道。
2: 因为有很多人买完穿完了又给退了，就为了治他们这些
0: 就
2: 想占便宜的
0: 7天无理由，穿6天以后最后一天。

0: 一下吗？
1: 是这样，自修复轮胎从过去啊，它的品牌是特别多的，但现在大浪淘沙，市场能剩的品牌也就剩这么很少很少几个品牌，而且能活下来的一定是品质比较有保障的。就是过去的防扎轮胎，第一脱胶的动平衡做不出来的，扎钉漏气的，这些基本都被淘汰掉了。我们现在这个轮胎，厂家的质保是一年之内只要扎钉漏气了，正常扎钉子发生漏气了都是要免费换新胎的，是这样，能给出这个承诺。而且有什么质量问题脱胶了平衡做不出来都是免费换新胎，一年之内。所以这个而且跟传统的轮胎的价格，比如说主流的米其林、固特异，这个包括马牌，跟这些轮胎的售价也都差不多。有需要的话可以到店去看一下。
2: 刚才不是提到整备吗？啊，那个七小时就说了，它是一个日系车，那日系车有必要做个比如说底盘的装甲呀，啊，整备呀，
0: 保护
2: 啊，对，保护啊。
1: 在北京使用，我们发现日系车还真不需要做特别的这个装甲。为什么？因为内陆，你看我平时经常去海南，媳妇儿是大连的，我也经常回丈母娘家去大连。我大连的这些舅，他开的比如说现代途胜，上次给我发过来照片，我舅你赶紧把这车卖了吧。因为他的底盘锈蚀程度，我感觉一个大坑能把我舅连我舅带座椅能颠出去，这个不开玩笑，
0: 酥了都。
1: 我拿手指头从底盘下边一杵，上边是软的，他从车里边看那是地毯，
0: 哦，
1: 就是
0: 锈穿了，
1: 锈穿了，那个是很危险的。而且

0: 太多太多了，从故障率很低，但是双离合变速箱开起来跟普通的 CVT 和 AT 变速箱相比的话，因为它传输动力更为直接，所以变速箱会有一些轻微的顿挫。我个人建议试驾一下，看能不能开出来适不适合您，如果适合的话直接选就选，现在的双离合很稳定。
1: 嗯，
2: 来，高级车你问吗？
1: 真的现在好像这大家都迫不及待的
0: 要买车，
1: 哎，想换一个。我身边已经不止一个两个了，都问我，哎，我买这个行吗？我买那个行吗？后来我说，天哪，你们这厉害了！
0: 想换车，换什么品牌的车呢？多少钱的车？
1: 是我也是这么问的，但是我觉得，哎，那个单聊吧，那个单聊哈。
2: 咱们一同事换了一台车，今天中午在楼下，我说，哎，这换车挺好，颜色、内饰都挺好，就能感觉出来换完新车对于他还是有一定的，刺激开心吧。然后他都走了，然后余光可能看到有两片树叶掉在车上，他反过头又把那俩树叶给摘了，
1: 哎呦
2: 就特别爱惜，特别爱不释手。
1: 是，
2: 咱俩都多少年没这感觉了。
0: 所有买新车的车主，我觉得应该大多都是这样。你看我那个，我自己没事干擦擦轮毂，我感觉我好多年没擦过了。只有买新车，当时刚买回来，哎呦，天天这个各个细节都要看看，都要自己动手。直到说这个你越在意越容易磕碰。你看我买回来第一天，我媳妇儿一开门，棒，磕柱子了，磕歪一块车门上，也没修。
2: 你敢说吗？
0: 不敢呀、
1: 不是，那磕歪一块挺好的，这以后要扎在车堆里好找。对吧？
2: 哎，刚才那个途观就是机油那个问题，他是说机油压力泄压，机油压力为什么会泄压呢？
0: 机油压力低，那说机油压力低的原因是这样，一个是有泄压的地方，比如说轴瓦磨损的框量比较大，有可能会泄压。其实更为常见的是因为机油，因为烧机油导致一些形成大量的积碳，积碳油泥又会堵什么，我们机油泵下边有一个叫集滤器，它其实就是一个过滤装置，这个装置可以过滤机油里边大的颗粒物，那这个集滤器有时候被积碳糊满了也会引起这个机油压力低，等于它吸不上油来。把这个最简单的拆油底壳，把这个地方检查一下，看是不是它堵了。
2: OK， 来说个贵车，金子。金子说我是992的991 Turbo S， 好百万的车，电瓶没电了。他说911原厂配的是锂电，很贵，我能不能换个铅酸的？需要改动线路和电脑刷机吗？
0: 是这样，凡是锂电池的，它里边都会有一套这个锂电池的控制电路系统，包括不仅仅是911，包括保时捷凯宴，很多的凡是接近百万级别的，它用的都是锂电池。锂电池里边专门有一套控制器，跟车身的它的娱乐系统的仪表系统都是进行连接的，所以锂电池的寿命是很长的。一般能出问题的有可能是它的电脑部分出问题了，那可以是进行维修的。
1: 当然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的提醒啊，因为这位他就说了，他说他在老家山里听我们的节目呢，他说他昨天呢在京沪高速上看到一辆小货车呢，小车啊追尾了一辆大货车，当然了，那个司机是没有什么那个身体上的问题，但是呢就是撞懵了，七八分钟以后司机才歪歪的从车里走出来，但是呢就问什么情况，就在车里回微信的啊，所以一
0: 看手机回微信，
1: 对对对，就撞上了。
0: 我每年自驾大概就是跑高速的里程，每年我大概能开20000公里左右。其实我不管每次去海南、去大连、去内蒙，去内蒙好一些，因为路上没什么车，事故相对很少。但每年我去大连和去海南，这个自驾。

0: 特别容易发生事故。
1: 嗯，
2: 咱修个上海大众吧，大众途昂380，现在一开高速，转速高了，我能听到涡轮的声音，特别明显。
0: 380在高速，途昂这个时间的车龄，因为途昂上市到现在车龄都不会太大，也就几年的时间，公里数也不会太多。涡轮增压器确实在高速急加速的时候会有泄压工作的声音，确实涡轮有可能会听到噪音。对比一下同级别的车是不是都是这个事儿，都有即不是故障。如果说就您的车有，那就可以考虑什么，看看涡轮的叶轮有没有磨损。但这么短的时间，说实话，现在涡轮的相关故障我们能修到的越来越少了。为什么 C5 那个年代

0: 特别明显，
1: 就跟骨折，
0: 所以我不会把它当作是一个故障。尤其但很多车主是不习惯的，就觉得这个声音会不会是异常，就会关注到它，越关注越听得清楚。因为人的耳朵是具备这个把其他的声音排掉
1: 过滤掉
0: 就识别这一个声音。
1: 好，再次谢谢少卿的到来，今天的服务热线就到这里，明天我们再会。
2: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广大驾驶员朋友，避免长时间连续开车，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精力体力充沛，途中应每4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防范疲劳驾驶。

0: 的时候，你其实就可以附加着揪揪眼皮，然后眨一眨眼睛啊、有效的眨一眨眼睛。提到了刚才这些操作手法哈、吃什么可以养护眼睛？
1: 那食物护眼确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哈。很多人可能也会关心，比如说叶黄素啊，对吧？叶黄素有的就是它其实是一类保健品啊，有的是拿当药吃，其实也没有必要。叶黄素它确实对眼睛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对眼睛黄斑的发育啊、但是叶黄素像食物里边，像这种老玉米，它是比较富含这个，像胡萝卜都有含有这种。那其实通过正常的饮食啊，就是是可以能够进行适当的补充的。那还有一类其实属于水果了哈，就是咱们说这个蓝莓，蓝莓里边它含有这个花青素，它也有这种抗衰老的作用。所以说经常吃的话，对减缓眼睛的视网膜的这种这个一些这个衰老呢，也是有帮助的。比如有些食物特别辛辣啊，刺激的一些食物。过辣的一些食物其实对眼睛还是有影响的，尤其是干眼症的啊，有的吃多了辣的还会上火，眼睛长一个这个咱们说所谓的针眼啊，

0: 有营养为主，啊，辛辣刺激的这种食物啊，尽量的是少吃。
1: 好的，再次感谢李主任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给大家提供眼睛健康方面的知识，来保证咱们长辈们的晚年的生活质量。我们老有讲究，也呼吁每一位长辈们啊，不忽视小模糊，不拖延小症状，不迷信老经验，科学护眼，定期筛查，愿每一位长辈们都享有一个清晰的世界，安享我们幸福的晚年生活。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以上就是老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况信息。
1: 16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从我们的路况平台上看到呢，有一个这个预警的信息，先给您提示一下。预计7月5号的14点到23点，我市自西向东，自西北向东南啊，将先后出现雷阵雨的天气，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呢是17点到20点。延庆、昌平、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地的短时雨强会比较大，提醒您多加留意，这有可能会伴有7级以上的这个阵风和冰雹的天气，请您注意防范。另外呢，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这个路面上的情况。这个时段呢，西部环路方面，西二环北段双方向，西三环的六里桥到花园桥双方向，还有西四环的丰北桥到五棵松桥南向北方向，西五环的晋源桥到衙门口桥北向南的方向，这些路段呢行驶都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呢，东二环朝阳门桥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您注意避让。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雷雨呢时候呢会伴有七级以上的阵风和冰雹，最高气温34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我市啊处于雷电的黄色预警当中，请您注意防范。我们稍后来关注一下生活气象指数。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0: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

和谐共处的心思，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行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聆听您的声音。行走是生命的本能，也是灵魂的呼吸。为风景跋山涉水，为答案远赴他乡。这里是行走天下，我是主持人张楠。暑期旅游高峰来临之际， 重庆、贵阳、西安等地的部分酒店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按照实际入住的时刻计算， 住满24小时再退房引发了全网的热议。 建议酒店24小时退房制全国推行的话题登上了微博的热搜。 这个看似微小的退房时间的调整，也让我们看到了酒店业从以管理便利为中心向以旅客体验为中心转型的深层命题。行走天下，酒店新观察，马上出发。

专项行动，限定未成年，这个每周啊游戏时长3小时，升级 AI 双引擎防沉迷，成长守护接入双大模型，游戏内新增 AI 巡航，搭配声纹、年龄识别等多模态的核验，全方位的防范账号冒用。第三个消息，日前呢，因为 Cloud Code 爆出了植入后门安全风险，阿里评估之后呢，将它划为了高风险软件。公司规定，在7月10号开始，全体员工不得在办公场景使用这个工具，同时内部推荐自研的 Coder 作为合规的替代产品。

0: 酒店企业不太一样。
1: 嗯，大概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记忆？嗯、什么时候开始？
0: 那应该是，比如说2000年、
1: 啊、
0: 那时候上大学，
1: 嗯
0: 啊、和同学一起出去旅游。
1: 哦
0: 啊，那时候、就是、
1: 进入到这个旅游的需求啊
0: 啊，那时候感觉酒店也很便宜，在2000年的时候，
1: 嗯、
0: 可能几十块钱，
1: 嗯
0: 啊，也能够住上酒店。
1: 嗯、
0: 但那时对于酒店的要求呢也不高，
1: 嗯
0: 啊，就是一个。住宿，哎，睡个好觉的
1: 年轻的男同学们，
0: 啊、
1: 然后就是对吧？以玩为主哈、
0: 啊，
1: 这个夏天也不在乎什么出汗呐、啊、太阳晒之类的。
0: 它就是作为旅游的一个配套产品，
1: 嗯、
0: 就白天我观光、我旅游累了、
1: 嗯，
0: 晚上我找个地方休息，
1: 倒头就睡，
0: 睡个好觉。
1: 嗯，
0: 但和现在不一样，现在有很多民宿、度假酒店，它可能本身就是我旅游的目的
1: 啊，对对对。
0: 啊我们周末找一个好的民宿，
1: 嗯，
0: 去过两天，然后再回来。
1: 哎，对对对。
0: 实际上我没有去景区，
1: 嗯
0: 啊，包括一些康养类的等等，带滑雪场的，带海滩的，
1: 嗯，
0: 所以包括一些以生态体验为主的这种露营地，啊、这种树屋、木屋。
1: 啊
0: 等等，所以现在酒店它这种体验啊，产品功能也在非常的多元化。
1: 嗯，
0: 啊，它不再仅仅是以前那样，
1: 就是住宿
0: 配套的产品，我就是睡个好觉。
1: 嗯
0: 嗯，所以呢，出现了一个根本的一个变化。
1: 嗯，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其实特重要，而且今天我还在跟同事聊这个事情，

0: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它就有效的提升了这个游客的满意度，也增加了它这个酒店的美誉度，所以呢，有利于在这个酒店行业激烈的竞争中啊，它建立一个竞争的一个优势，因为现在酒店行业它这个竞争是很激烈的，是吧？如果是吧，什么都只从自己的角度着想，是吧？我就算没有下一波客人还没来，我也让你全部退了，为了方便我打扫，然后实际上呢，自己方便了，但实际上游客不方便了，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慢慢的游客推到的这个品牌的评价就会比较低，不利于它的这个长期的发展。
1: 像您所说的，您说这还真是啊，我就在我们这个建国门这个地区啊，方圆一公里范围之内，我大概搜了一下酒店的数量，您猜有多少？我给您仨选择啊，十以内、二十以内、三十以内。
0: 应该是三十以内，
1: 差不多，还真是这么个数。
0: 朝阳区它历来是北京高星级饭店最多的地方。
1: 对，然后我们这儿有这个星级酒店，
0: 是的，
1: 还有这个一般的这种叫快捷型、经济型酒店。

0: 可以通过精细化的管理了，它来够酒店现在最大的成本来自于酒店的空置，就是说最大的成本是没人来，所以呢千万不能轻易得罪顾客，真的，因为现在这个行业竞争很激烈，树立一种好的口碑，你保持一个较高的入住率，就算你再雇几个
1: 多雇一些服务员
0: 啊，你再帮打扫一下，实际上来得益于你这个入住率的提升啊，这些都是完全能够覆盖的。所以我觉得要分清楚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因为其实啊，它不会所有游客是吧？因为这个。他不会所有游客都要求4年以后退房，是吧？因为人家来旅游的、来出差的，人家没事儿也不会一直在酒店待着，肯定是确实是遇到困难了，有这种需求才会向您求助。您把他给他解决了这个困难呢，其实就是，会在他心目中啊，为你
1: 口碑会很好，
0: 树立一个非常好的口碑，这是用钱换不来的，以后游客再出差，因为他害怕新住另外一个酒店，万一遇到困难不能给他酒店解决呢，所以他肯定会首选你这个品牌，他觉得你在关键的时候我是可以依靠的，然后就是吧，再住，以后一直住你的酒店，那他对你这个品牌带来的收益远远超过那次多打扫带来的那个
1: 成本的付出，
0: 那都是可控的，所以我觉得要认识到什么是重要的成本，
1: 而且现在我发现这个酒店连锁化的趋势也是挺明显的，
0: 是
1: 对周围呢，可能我们看到的这个品牌，这就不是品牌，应该叫这个酒店的名称不一样，比如说什么什么和呀，什么什么家呀，但实际上它是都归一个公司的，或者说一个酒店集团的，
0: 是
1: 高中低档不同啊。这个世界上比较著名的这些酒店业的集团都是有这样的一些，包括我们曾经看过一本书叫这个就是当时我记得是希尔顿酒店的是希尔顿吗还是万豪忘了，就是有一本叫这个就是关于如何获取这个顾客的感动，它也不叫获取吧，就是如何通过你的服务能够和顾客共情，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像您刚才所说的，酒店其实它是一个提供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行业，
0: 是的，
1: 但如果政策如果再能够比较好的配合起来的话，我觉得这个对于大家来说期待还是很明显的，那这个时候黄老师24小时酒店这个制度哈，我们再跟大家仔细的来说一说它的是怎么执行的呢，就是以您入住的时间作为起点，比如说下午2点住，那么第二天的下午2点退房，这个跟过去啊，其实咱们仔细比较一下时间其实延长了不少，这个房间比如说一般来讲啊，酒店我们看到这个预定的规则，之前是比如说第二天下午2点入住，再过一天，12点或者2点退房，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可能能再早一些，时间可能会超过这个所谓的24小时。那么好，这个24小时退房的政策，黄老师，我现在想问您4个选项啊，您觉得哪个最吸引您？第一个，实际上可以多住几个小时；第二个，心里头有一种公平感；第三个呢是深夜入住不吃亏；第四个是行程更容易来制定。
0: 啊，我觉得行程更容易来制定，因为
1: 如果是一多选题呢？
0: 确实，因为我们出去旅行哈，因为它其实刚才您说24小时入住，它应该分类来考虑这种情况，其实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的，它就是我去景区旅游，我是去出差，其实我不是奔着住酒店。

0: 就跟垄断性产品似的，
1: 嗯，
0: 就是不行，
1: 只有我提供啊，
0: 你
1: 必须听我的，
0: 你要么再交一天房费，这样就给人觉得比较为难啊，也影响了他这个品牌。所以呢，我觉得这个24小时啊，入住的这个政策，这是一种有益的创新，
1: 嗯，
0: 但我们。现在没有必要让所有酒店都推广或者变成一个强制性的一个要求，
1: 嗯嗯，
0: 啊，首先呢不一定，可能不一定适合所有酒店，也不一定所有游客都有这需求，
1: 嗯，
0: 哎，但对于少部分有需求的这些游客呢，通过这种方式为他提供更好的服务，
1: 嗯，
0: 是有利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种应该作为一个有益的创新，
1: 就是，尝试，
0: 啊，尝
1: 试点一下，
0: 不能变成一个强制性的东西，
1: 嗯，因为大家可能就是对于这个12点退房啊，一般来讲，如果咱们都是这个形成一个习惯的话，大家可能会认为这可能就是某个规定啊，但实际上呢，我们查了一下，我们也通过新闻报道了解了这个12点退房啊，实际上是人家酒店业的行规，它还真不是一个什么强制性的一个标准，所以24小时退房到底是不是也以这种，比如说像有的朋友说的是啊，我们全国推广，把它变成一个国家的标准啊，这个确实是值得探讨，因为刚才这个条件情况确实不一样。
0: 嗯，
1: 王老师说的这个，还有包括这个人力成本的这个增加啊，因为其实坦率的说，这酒店跟酒店还不一样。
0: 嗯，
1: 有的酒店呢，可能它就俩服务员，
0: 是
1: 对，他会要考虑到他这个成本问题，俩服务员，但是人家20个房间天天都住满，对吧，他也有时候他也会考虑，哎呀，我这个服务提供起来，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再扩编，我也没有办法再招更多的这个服务员，他要考虑他的这个所谓的收入产出比，
0: 嗯
1: 啊，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怎么讲，人家行内应该算得很清楚的，
0: 是
1: 啊，
0: 嗯，
1: 那么我们上半时段呢，先跟黄宏老师聊到这儿，就是其实啊，关于酒店的这个，甭管是咱们大家的这个吐槽也好，或者是期待也好啊，有很多很多方面，不光是这个24小时入住或者是24小时退房这么一个简单的这个问题，也有不少朋友说了啊，说哎呀，很多习惯啊，其实可能都是从这个国外的这个酒店行业当中传进来的啊。当然，现在大家面对的这个几十上百年的这个历史可能也是很难打破，但是像刚才黄宏老师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创新，这种新的鼓励，或者说它带有积极意义上的这种尝试，我们不妨让它多跑一会儿，
2: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食品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0: 薄，也请大家呢要注意防范。路上遇到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和我们保持实时的联络。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

0: 因为酒店啊，它也是旅游业发展一个重要的一个业态。随着这种旅游业的发展，我们有这种景区有旅游吸引物，也应该有相应的这个酒店来配套，让这种游客啊有住宿休息的地方。但很多地方呢，它在思考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啊，它存在一个倾向，就它不太重视旅游核心吸引物的打造。他把旅游业的发展啊，他就简单的认为是增加餐饮和住宿。就是说在有限的旅游产品、景区容量有限的前提下呢，他无限的扩张他的酒店和餐饮的数量。
1: 我有一个景点，但是我有好多好多酒店。
0: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很多这种情况，他那个景点确实不错，但是在景点的外面啊，他一圈一圈的建酒店，好像发展旅游的
1: 就是要建酒店，
0: 就是建酒店，所以慢慢的呢，实际上会让整个这个当地的这个酒店业啊都非常脆弱，然后会把大家的这个盈利水平都拉低，最终呢，制约了这个地方的旅游的长远的一种可持续发展，所以呢，我们旅游业发展啊，它要有一个目的地系统的一个思路，酒店和这种餐饮是很重要的，但是吸引物也很重要。哎，就像和面似的，就要放面，要放水，不能只加水就稀了，所以呢，要在这种依托一些核心景点，建设酒店和这种餐饮的同时呢，要不断的扩张这

那在您看来，就像比如说咱们有这么多的酒旅游的这个城市，旅游城市有很多酒店，不是旅游城市它也有很多的这个酒店，酒店很多，品牌也很多，竞争也很激烈。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啊，如果不是旅游旺季或者说是出行的旺季，这酒店空置率是很高的，大家就开始卷价格。我最低的在我们周围的这个查询价格的时候有100多块钱就可以住一天的，然后条件也是不错的，但是贵的时候呢有数百元，几倍于之前的这个价格。就是现在酒店业它的这种竞争是靠24小时这个推出一种新的时间制就

0: 不思考自己的客源，也不思考自己酒店的特征，哎，在、听到有谁搞了个24小时，我也搞个创新，那样可能不一定能取得好的效果。
1: 嗯，就是您这么一说呀、啊，我也是突然间觉得，这种我们的不确定性啊，是还有另外一种不确定性，就是说，哎，我今天可能想去一个地方，但是呢，到底怎么玩儿？可能不会是按照过去咱们说的攻略啊，然后今天打卡地 ABCD 去了这么多地儿，它好像不是这样了啊。因为现在咱们交通出行方式也有很多种，比如高铁咱们有旅游计次票，
0: 嗯，
1: 对吧，就是我可以自己设置设计行程，然后呢我只确定目的地，我到底怎么去游览，我到底什么时间出门，
0: 是
1: 这个我不一定像过去跟团一样，所以我想酒店可能推出这样的服务也是这种考虑啊。当然还有一种需求，我不知道王老师这个需求算不算您研究的这个范围之内啊、
0: 嗯、
1: 就是现在有很多人喜欢住酒店。
0: 嗯，
1: 我这个是怎么发现的呢，就是前段时间我们家那个小区改造，
0: 嗯，
1: 换管道，就是停水，这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事情啊、
0: 嗯、
1: 然后就天气又渐渐的变热了，我发现有很多的这个

0: 他不是为了办事儿睡个好觉，
1: 嗯，
0: 他是寻找第二个家的感觉，
1: 嗯，
0: 所以呢，这也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啊，旅居住宿，
1: 嗯，
0: 然后呢，他未来发展的趋势呢，他会和这种大健康，
1: 嗯，
0: 和康养，
1: 嗯，
0: 和这种社区的这种环境的营造，是吧？我可能不是我和是吧？
1: 他不是我一个生存的需求。

0: 融入更多的文化氛围。
1: 嗯，
0: 就像我们去欧洲旅游、美国旅游，其实有很多酒店它是好几百年了，它本身就像一个博物馆嘛。
1: 对对对。
0: 啊，但像国内的好多可能还停留在提供一种基本的服务，是吧？能不能？但我们国家其实有很多文化资源。
1: 嗯。
0: 啊，那文旅融合，体现在这个。

0: 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亮相北京艺术中心，30余首传世金曲，太空步45度倾斜完整复刻，带您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1: 早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2: 嘿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1: 老

0: 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1: 躲远点儿，
0: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 赶紧撤，
0: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1: 紧冒着，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2: 对，
3: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6: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7: 北京广。

0: 密云、平谷、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七级以上的阵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路况信专线6528，周知周。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雷雨时局地阵风可达七级。今天晚间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阅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40%。
2: 北京华医中西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0: 空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2级，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稀释和清除。洗车方面，因为有雷阵雨天气，所以洗车指数为4，不太适合大家清洗车辆。
1: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0: 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市高压作用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

0: 啊，今天早上总觉得阳光明媚，但下午呢感觉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出现了阴云。刚才看了一下，今天下午到晚上八点还是有可能在部分地区出现阵雨和冰雹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当中，要做好准备。
1: 一个是这个天上阴云密布，还有一个这体感也是感觉特别闷热
0: 啊，
1: 总觉得它憋大雨呢。
0: 是是 是, 是。
1: 再看一眼天气预报啊，今天不知道晚上大家有什么安排，早点进到室内去是保证没问题的、
0: 啊、
1: 要是没什么大事赶紧回家，明儿还上班呢、哎、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对、嗯、
0: 感觉我就很久没有出现在一路畅通的奇妙之旅里了，真的是有点久违了的感觉。当因为想起
1: 是吗，之旅的环节，
0: 对对对对对，
1: 和大家分享骑行和运动健康相关的话题。
0: 哎，对对对 对, 对
1: 啊，没错吧，是吧、嗯

0: 10点钟开始，
1: 那是晚餐刚散伙的，刚散局。
0: 哎呀，就绝对是特别早就开始去骑，然后我大概是10点多钟开始骑，骑到下午3点，2点多钟中暑了。所以像现在这样的天气啊，一会儿是烈日骄阳，一会儿呢可能又狂风暴雨。咱们如果真是喜欢运动的朋友，一定要算好时间，看好那个云层的这个走动。选择好这个自己运动的时间和地点。
1: 天气对于户外运动很重要，尤其像骑行这种户外运动，还真得看天，因为它和安全相关。
0: 是的，是的，
1: 并不是说你把身上的衣服浇湿了，或者手机泡了这么简单的事儿。尤其是进山骑行，还真得关注着点天气预报。
0: 没错，另外呢，这个天气还真不是说这个有点风啊、有点阴啊，它就可以有凉意。这天气实在是比较湿热，一旦是湿热呢，体感温度也会比较高。你看现在大家户外运动肯定会选择相对来说比较早的时间段，又或者呢晚上如果不下雨啊，楼底下散个步啊，选择比较清凉的时候。

0: 别年轻那个阶段，但因为那会儿闲啊，2020年没什么工作，没什么事儿，每周100公里，
1: 嘿，厉害了，
0: 每周100公里。然后那会儿呢，首先第一体能那就不用说了，
1: 坚持了一年啊，
0: 坚持了一年，
1: 嘿呦，厉害了，
0: 而且那一年体重降到历史最低97斤，
1: 那、想当年这是
0: 比现在相比相差20斤，所以就
1: 你这想当年才6年前，算当年吗？
0: 再早，其实我体育一般。
1: 那你这就不如我了。
0: 你怎么地？
1: 在想当初
0: 啊，你怎样？
1: 我是体育委员。
0: 哦，是吗？
1: 我初中、高中都是体育委员。
0: 哦。
1: 那男生体委，
0: 嗯，
1: 你说我要我这个资历摆出来，
0: 哎呦，那厉害！
1: 成绩什么先放一边，就不用多解释了吧？
0: 嗯，
1: 那一定是体育成绩好的才能当体育委员吧？
0: 啊，
1: 就不用。

0: 汉不提当年勇
1: 啊、
0: 但今天啊，咱们让大家提一提，
1: 是
0: 搭建这么一个提一提当年勇的平台，
1: 嗯，
0: 对吧？
1: 哎，
0: 在这儿不算，我们绝对不会拿这句话说挤兑您，
1: 不会
0: 埋汰您。
1: 嗯，
0: 说你说这干嘛呀？好汉不提当年，现在怎么样啊？我们不会这么欠，
1: 不，
0: 对吗？而且咱们不是为提而提，
1: 是
0: 说我今儿就为了提一提当年，不是，
1: 嗯，
0: 也希望您想一想当年的。

0: 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叶佳。
1: 今天咱们好汉就提当年勇，我是郭伟。
0: 有没有说你人生中最值得骄傲的跟体育和运动有关的成绩，今天可以拿出来晒一晒啊？
1: 说起运动啊，在想当初，这是我们的话题啊。
0: 王小璐自忘汪说，想当年公司足球联赛六人制的比赛，我10分钟3球直接帽子戏法，
1: 厉害了，
0: 年轻啊，基本都

0: 后那个我那项目开始了，我说老师老师，我得下去捡路去了，我那个
1: 换个人了，
0: 短跑，
1: 女主持得顶上。
0: 对，那没有女主持，
1: 都是男主持，
0: 校长就自己来了，哦呦，教学主任上就来了。
1: 他说你终于捡路去了，快给我吧，话筒给我。
0: 那我讲两句吧。
1: Candy 说啊，我小时候
0: 我还是个麦霸，我老站着那麦不让领导说话。
1: 主要
0: 从小就不招待见，这落下这毛病了。
1: 校长主要是这个寄养，听你说话觉得自己也想来那么两句。Candy 说我是从小啊喜欢玩水，一到暑假就泡在大院里的游泳馆里，状态好的时候可以一口气潜水游25米，横穿标准泳池。
0: 哦，不是标准泳池是25米吗？标准泳池得比25米稍微长一点吧？
1: 50？
0: 哦，他说的是横穿，
1: 横穿啊，横25，
0: 4-5条泳道就差不多了，确实没这概念啊。
1: 哎，但是我记得我想当年，你要说这个，因为我们南方是每周三下午是必须有固定的游泳课。虽然我不是很会游泳，就是在原来小学的时候
0: 是，但是你会喝水啊。
1: 那个时候还真是，因为在我没有淹水之前正常上游泳课，
0: 还真淹了、
1: 哦、然后呢在淹水之前上游泳课我是可以，我们叫溺水浮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溺，就是
0: 密
1: 闭住自己的空气、然后呢从这个横渡游泳池打个来回、基本上还可以。跟同学们还玩过 PK， 看谁在水里面这个憋气的时间更长。还曾经有过这么一个阶段。
0: 他说的那大院是不是海军大院？海军大院里边
1: 得吧，
0: 好像是不是有游泳池，但确实不知道，没
1: 去过。
0: 因为我从小就在陶然亭公园，我也是呛水了
1: 啊。
0: 那会儿陶然亭旁边有一个那个什么水池嘉年华那种啊，我在里边呛翻白眼了。是上小学的时候、
1: 啊、
0: 后来我就不怎么游泳了，
1: 我也是
0: 不太会啊。
1: 我呛的时候我印象中还挺深的，我妈在那池水边就一个人悄悄的看她笑、然后还不拉我、她可能以为我跟她玩呢。我从那以后确实就开始怕水了。你看 Candy 说对，标准泳池是50×25，所以人家是
0: 横
1: 渡、
0: 横渡
1: 跨
0: 过去的。
1: 所以你看这个当时的游泳

0: 立定跳远四米多，你世界纪录，我告诉你，真的
1: 不记得了，具体的已经不记得了，但就记得一个，就只有会考成绩最好。
0: 你那可能在月球上，不像地球这么有重力的那种啊。
1: 三级跳有可能是三级跳。
0: 星期六说了，想当年上小学的时候，运动会800米第二名，以后上中学、中师，这个上班。运动会都保持800米第二、第三名的成绩。因为瘦，所以不处长跑，
1: 肺活量不错。
0: 一个是肺活量，还有就是身上没那么多肉。
1: 哎，对，
0: 你看那些练长跑的，什么万米冠军，什么竞走，那都是干瘦干瘦的，大长腿，是吧？那么练马拉松的，没有说是一身腱子肉、健美冠军那种。没有，
1: 不负重，
0: 不负重啊，
1: 对吧？
0: 对啊，
1: 身体里没有什么多余的重量，
0: 再加上腿部力量也很足，腿也长，一步顶我五步那种。哎呦，那真是
1: 啊，
0: 长跑的苗子。
1: 对，
0: 你看短跑的都是大粗胳膊大粗
1: 腿，
0: 腿
1: 得粗一些。
0: 哎，他爆发力得好。
1: 这个爆发力还有这个长跑，好像体能体质都不太一样，体型长得也会有些区别。
0: 不一样，对对对。
1: Jason Z 说，当年想当年就一直想运动。想运动，当时我就说从明天晚上9点我就开始去跑路跑步。

0: 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玛雅的世界板块当中有90%的展品首次来到北京展出。即日起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买展览门票。
1: 2026年暑期消费市场活力涌动，光影经济亮眼出圈。在这个电影的夏天，超90部类型丰富的影片是集中上映，持续点燃大众观影热情。一张小票根连接文旅、商圈和餐饮等多元业态，影院

0: 心力量控制力非常好的，
1: 实在是太厉害了。
0: 对，
1: 你看他现在已经
0: 他不能跟我似的说人体旗帜往那一横可以肉先当啷下来了，对吧？
1: 咱们就挂在那儿，对吧？可能你也不可能横啊左啊右啊都没戏。
0: 挂那儿，你知道环球影城在功夫熊猫的展区
1: 有一个
0: 啊，说是一分钟在那儿就不用引体向上啊，就一单杠你挂那儿
1: 就挂着，
0: 挂够一分钟给你什么
1: 礼物
0: 之类的，给你什么小玩具啊，那个就很难。
1: 那一分钟太难了，我试过大概也就十几秒了不起了。我见有男生六十秒、四五十秒、六十秒、很厉害。
0: 我听说呀，到五十秒的时候那杆开始转，
1: 啊、
0: 知道吧？开始转，
1: 还带这个的。
0: 哎，要不他那玩具够使吗？够对，够发吗？
1: 主要那奖品可能不够发。
0: 对，他开始转。
1: 所以
0: 你要真跟那儿待一小时，我估计那杠上能出刺儿。我是胡说的，我胡说的。当然也没有人跟那儿吊一小时。但你知道，曾经我在世贸天阶的某健身房，那我刚开始健身的时候，才听说有一个运动叫平板支撑，你知道吗？那会儿平板支撑刚开始
1: 流行
0: 的时候，那个健身房请来了世界平板支撑的冠军在那儿做表演，给他搭一台子，还挺高的啊。他跟那儿看书，我早上起来去的时候，他还跟那儿撑着呢，
1: 撑着看书，
0: 撑着呢。我拍照，我拍着他跟那儿看书啊，或者听音乐。我那会儿一天两练嘛，上午走的时候，我跟他打一招呼，一外国人啊，我说兄弟我走了啊，他也没搭理我，反正是。
1: See you。
0: 下午我吃完饭，我又去健身房，还跟那儿撑着呢。
1: 哇，中间没歇。
0: 晚上我在那儿跟朋友们吃完饭之后，我说我到底我得看看他是不是还撑着呢。
1: 他后来撑了多久啊？
0: 我不知道啊，
1: 怎么也得24小时。
0: 第二天我没去嘛，他就是在那儿表演，给我印象极深。

0: 的冠军赢得女生们的青睐，
1: 难怪女生都喊你。
0: 这
1: 现在马上理解了，这必须得喊你
0: 六六，
1: 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0: 哎呀，那个时候你这时候有一个女生给你递一瓶、一听冰可乐、接过来，哎呀，相视一笑，浪漫的校园。
1: 然后旁边肯定你那几个队友那个后卫啊，那个中锋肯定哦给大后
0: 哦怎么给你、
1: 哦、玩去吧，你们玩去吧，哦去吧去吧去吧，哎呦
0: 哎呀，感觉灌篮高手的现实版啊。
1: 灌篮高手没这个、哦、
0: 没有，
1: 灌篮高手没
0: 这个。不，当年学校
1: 这是我们县里的事儿。跟他们那没没
0: 学校里好像都是这样，女生还是男生重要的动力来源。
1: 那当然
0: 啊、男生基本上，男生只要运动场上表现得好，那基本都是女生心目当中男神的这个
1: 相当加分的，
0: 对，很重要的一个加分项。
1: 嗯，你看咱女生也有运动非常好的，
0: 有
1: 何胖子说了，想当年、是校女子队的中长跑运动员，项目是1500米和3000米。
0: 嗯，
1: 连续6年是全市中学生运动会的第一名。哎呦，这是真实力啊！
0: 我这是真的
1: 连续六年啊！
0: 啊、
1: 哦，高三呢还去参加了我们河南省的省运会，
0: 你看是
1: 高考加了30分啊！
0: 哇，
1: 那会儿第一次拿了第一，以后每年都想拿第一。
0: 嗯，
1: 现在48岁。20多岁的时候膝盖疼，有医院的大夫建议我换髌骨，我没听。现在啊，嗨，没啥运动了，顶多就是上下班走走路或者骑骑车。
0: 啊、
1: 哦，我闺女天生就爱跑步，从小学就开始参加学校的运动会，跑步、乒乓球、排球，什么都喜欢。
0: 这应该是基因遗传。
1: 啊、绝
0: 对,
1: 的对
0: 吧，
1: 绝对的。
0: 你像你这长跑运动员，你的体能、你的基因
1: 遗传
0: 给了下一代，
1: 而且孩儿他爸基因也错不了。
0: 那肯定是啊，尤其是你爱运动的女生、你可能在喜欢的男生方面，他也是那个方向的。
1: 喜欢一个听相声的。爱运动陪听相声的，可能确实不如两个爱运动的走在一起看着那么搭。
0: 对，你总觉得哈，一个可能宅在屋里、一个老在户外，他们俩可能永远见不着面、还得一块儿，什么都得一块儿。
1: 哎，所以这闺女遗传了你们的好基因，
0: 真好啊！
1: 这往这个运动队方面发展发展，
0: 嗯，
1: 不是干专业的吧？但是呢，至少也能有个好身体，
0: 哎，
1: 多好啊！
0: 对，我觉得运动啊，能够带来好的性格，这个还是很重要，尤其对于小朋友来说，如果从小爱运动。

0: 空气动力学思路用到了捷安特的 Propel 的破风公路车上，将这个四轮赛车的竞速基因平移到两轮的自行车，确实是以主打性能为主的联名吧。
1: 保时捷自家也有自己的品牌的自行车，保时捷牌的自行车，是吧？
0: 对对对，
1: 是高端电助力车，那全碳车架搭配强力的电机，跑车同款的车漆配色，定位高端运动代步，
0: 还是运动为主
1: 啊，它带

0: 就是那个比如说越位用 AI 来判
1: 断，你是想说体毛级越位吧，
0: 体毛级越位，对，类似于像这种可能就会觉得好像高科技取代了活人感，不一定会喜欢啊，
1: 所以这个希望它快点出来啊，像对于我们这些腿上没什么劲儿的，
0: 可以试试，
1: 可以搭载着我们去更远的地方欣赏风景，
0: 对，下一个咱们说的这个现在已经出现了，哈罗的变速车已经出现了，它长得呢是比较像山地车，它搭载一个叫自动变速，骑行省力，主要呢是在景区的绿道休闲骑，现在在上海滨江、天津滨河、还有郑州北龙湖、长沙梅溪湖等等滨湖环水区域有，但通勤点位不多。前段时间还出了一件事儿，因为有市民没有注意车型，以为小蓝车都跟原来咱们1.99的这个价格，
1: 其实不是，挺贵的，是吧？
0: 1小时骑行30元左右的账单，
1: 这是什么东西？到景区都贵，我跟你说吧。
0: 它主要什么呢？那个车啊大，它有点长得像山地车，平把山地或者平把公路，每半小时起步价是15元，而且它最好玩的地方什么呢？它也是一个智能，比如说当你觉得你踩的爬坡了，你的这个速度就慢下来了，对吧？
1: 自动变速吗？
0: 它自动变速给你变轻，但它只有3档。
1: 直15，
0: 只有三
1: 档，对，直。
0: 而且它属于什么呢？它不属于就原来你可能还得自己手动，比如说我
1: 扒了档，
0: 扒了一下，现在不用，也叫 AI 自动变速。
1: 哦，这个在景区的这自行车看来，变速这块是一步到位了。
0: 现在有朋友如果在上海，反正我已经见到有朋友体验过了，确实是很有趣。但如果有机会去景区景点，好像上海的滴水湖景区也有，可以去感受一下。不过要提醒大家，这个价格可跟原来的不一样。
1: 起步半小时起啊，半小时起步15块钱。
0: 跨区，如果你跨区还车，还有高额的调度费。因为这个车辆造价、运营成本很高，所以呢，以后也会增加醒目标志，提醒大家。
1: 这开锁前您得看清楚，
0: 对，
1: 这计费的这个指示贴是吧？
0: 你看咱们现在那个监控探头看过去的这种小蓝车，不是这个，
1: 那肯定不是
0: 这个1.99，对吧？节假日和这个周末价钱不一样，但都1块多，那可是半小时15元起。
1: 今天咱们一路畅通奇妙之旅，说说运动，说起运动，再想当年啊，说说当年勇，提一提啊，这跨世纪北漂的时候，说起运动
0: 啊，
1: 我从小学到大学都是校足球队的主力
0: 啊，
1: 在大学的时候呢，还是田径队和篮球队的啊，这个现在50多的我，每周一场足球，2次羽毛球运动，生活中没有运动不可想象啊，
0: 所以你还有
1: 离不开了，
0: 坚持下来，你会发现你的运动能力不一定会悄悄溜走。
1: 他一定会悄悄溜走，但这份热爱会越来越强。
0: 但是如果坚持运动，总能好一些吧？
1: 对
0: 对
1: 对，溜得慢一些。
0: 哎，
1: 要溜走了，你在那儿啊，别跑，
0: 回来。
1: 还想悄悄溜走，门都没有。
0: 不打个招呼就走，不拘气。
1: 又要就溜走了，就回来，别躲那儿。
0: 所以得好好练一练哈。你看，齐天孙小抽说起运动，当年锐步3对3，我是扣篮冠军。
1: 又厉害了
0: 啊！
1: 3对3斗牛篮球比赛，
0: 是现在44了，火柴盒般的弹跳高度，
1: 火柴盒
0: 跳起一个火柴盒，
1: 离地1米是吧？
0: 火柴盒这没到，
1: 火柴盒立起来
0: 都没有1米
1: 啊！火柴盒啊，1厘米，离地1厘米，
0: 火柴盒的弹跳高度，当年
1: 说你动画，他说我跳呢，你看不出来啊，
0: 感觉固有呢，其实原来是扣篮冠军，
1: 扣篮冠军。
0: 你想这多帅啊，3对3扣篮冠军。
1: 也有的时候这个我们在外头看这些外场的，就是咱们北京市里边的，有一些篮球场，后面写一大条幅，4个大字禁止扣篮。我当时想，我想多了吧，这我们全民健身的这个场合会有扣篮的吗？你别说，真见着过，
0: 是吧？
1: 你真见着过，
0: 所以还真是有弹跳力很强的。
1: 当然了，
0: 对，希望未来依然能够超出1米，至少别火柴盒。
1: 咱们改打火机般的高度行不行？哎呦，我这忘播一个宣传啊！咱们现在用1分40秒来听听北斗卫星的短信的宣传。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和。

0: 测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

0: 旅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17:56，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叶佳。
4: 我们聊说起运动，想当年我是郭伟、
3: 啊。咱们可以说说当年有多勇。我刚才还看到一个朋友说自己当年爬五岳都没问题。
4: 哦，
3: 现在可能爬个香山都能喘啊。所以体能啊，他真有想当年。倩倩说，说起运动，想当年我老公跑步绕护城河第6名，
4: 那就是二环一圈是吧？
3: 哎，
4: 哎呦。

0: 说的
1: 属于长跑了，
0: 长跑可能也比较瘦瘦高高的。
1: 护城河一圈多少不知道，是不是20多公里差不多吧？
0: 不知道，没跑过。
1: 那也是个半马了，看来得。
0: 对，说现在胖成148公斤，你这要求太高了，148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体重。

0: 生活里面会有很多更值得你去追求和守护的东西。
1: 哎，不想那么拼了，
0: 对吧，没必要
1: 啊，
0: 跟篮球场那几个詹姆斯硬拼，
1: 嗯，
0: 没有任何意义，
1: 没必要。
0: 而且尤其是有什么，我有体会啊，
1: 嗯
0: 啊，有什么说什么，像您孩子他爸爸这种原来打得很厉害的这种。

0: 这种小目标就行啊。今天我们说的话题啊，说起运动，想当年，接下来进入整点新闻时段。
1: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0: 况信息。
1: 好，看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东部地区东二环建国门桥双方向，东三环北向南全线南向北，南段南向北方向，东四环东风北桥到大郊亭桥北向南，四方桥南向北方向，东五环七个树桥双方向流量集中，京新高速京新上地桥进城方向，京港澳高速郭庄子出京方向流量集中。路况信专线6528，求求求求。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最低。

0: 空气方面的情况，今天也兼受到高空冷涡影响，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一到二级。明天白天受到高空冷涡底部西北气流影响，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二级。洗车指数因为有雷阵雨天气，所以洗车指数为四，不太适合大家清洗车辆。
1: 三人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一路畅通奇妙之旅，让我们一同出发，骑过烟火日常，抵达生活的辽阔远方。
0: 18:02，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叶佳。
3: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郭伟。
0: 我们的话题，说起运动，想当年一定有你最好最佳的。

0: 后来膝盖疼，再也不爬山。
1: 那可能是有点爬猛了，
0: 爬太猛了，
1: 你要慢慢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对吧？
0: 是。
1: 三剑客说起运动，想当年我几乎承包了从小学到大学运动会所有班里没人愿意报名的那些项目，让我承包了，尤其是跑步，100、200、400、800、1500和3000米、我全都跑过，且基本上都拿过年级第一。
0: 哇、这么厉害。
1: 哎，主要是因为我是班长兼军体委员，没有人报名的项目呢就得自己顶上了。现在40岁了，不再追求名次和速度，隔天10公里
0: 也不错，
1: 配速5分半刚刚好。

0: 最长是五六公里，
1: 我都没有，
0: 这基本上就极限了，
1: 三公里极限。
0: 所以我您是隔天十公里，
1: 对，
0: 我两天十公里，这还得努努力。
1: 你是加一块儿，
0: 对，加两天加一块儿十公里，对，对
1: 啊。这个胜利说，我记得四十多年前，哇，这个想当年啊。我们几个初中同学从东四骑车到香山玩，下山呢到存车处取车时，一个小伙伴啊存车牌不见了。
0: 哦，那会儿有存车牌，
1: 对，
0: 上面挂一绳，两个要拼在一起，算一个找看车大爷去提车去，
1: 对，
0: 是吧？
1: 说大妈不厚道，我有钥匙开锁也不让我骑走，非得回家取车本儿。
0: 那会儿自行车是有牌照的，
1: 有本儿，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啊，
1: 没办法，我那同学骑着我的车又骑回东四，
0: 哦，
1: 从香山骑回东四，
0: 打一车来吗？
1: 取
0: 四十多年前没这个是吧？
1: 然后取回车本，又骑回香山给车处的大妈验看。
0: 哦，他用了个词儿叫马不停蹄，看来是骑马来的，
1: 这才取回自己的车，然后又一起骑回东四。
0: 后来你这同学进国家自行车队了是吧？
1: 我觉得也

0: 在。
1: 从哪儿骑到哪儿啊？
0: 嗯，
1: 天坛西门，看来应该也不近啊。
0: 哎，那个时候自行车是大95%甚至99%的人的一个主要的交通工具。
1: 嗯，
0: 你奔远处，首先想的不是说打一车，
1: 是
0: 而是骑。
1: 哦，瀛海在大兴。
0: 大兴啊，
1: 来回60公里，哦，这么远吗？
0: 哦，看看
1: 有朋友这么说的，不知道
0: 啊，
1: 真是大兴瀛海还真是。
0: 啊，好在是在北京，天坛也是南城的嘛，对吧？
1: 哦，也还行吧。
0: 你说从瀛海
1: 骑到颐和园，
0: 骑到首都机场 T1 航站楼。那这就是去还愿的，我跟你说吧，还了许了骑车愿了，这是。嗯，
1: 那这我觉得体能
0: 到航站楼啊，可能能背点经书回来。我跟你说吧，嗯，
1: 最怕的就是什么取个东西再回来。你说你真是爱运动
0: 啊？这怎么着？那老看车的大妈又跑航站楼去了？
1: 不至于，
0: 跑航站楼看车去了啊？
1: 没有没有，
0: 你坐飞机回来吧，要买机票吧。嗯，
1: 三年级说单程25公里，来回50，是大妈那一段吧？香山，
0: 哦，是吗？
1: 单程得2小时10分钟左右。
0: 嗯，
1: 大家替大家算了一下，那单程两个小时，
0: 同学给你取的车本是吧？
1: 对，他取的，
0: 他跟那儿跟大妈聊着是吧？
1: 对，
0: 聊熟了这也。
1: 银，嗯，海的南海子附近骑到天坛西门，
0: 等同学给你把这部车本拿回来之后，跟大妈一看怎么那么熟啊，大字都省了，直接喊妈了。

0: 了，大赛设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个主赛道，包括七个赛事单元和两项配套活动，赛事周期自即日起持续到12月。大赛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高水平的创新竞技、优质成果展示交流的平台，现在向全社会开放征集，您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咱们今天话题说起运动，想当年有什么这个丰功伟绩，有什么好的成绩啊，今天可以在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咱们来说说从运动方面啊，从体能方面啊，可以介绍当年你有多勇多厉害。
0: 哎，忘了吧，就说了快3年前了，我同学啊，我们俩一起爬山
1: 啊，
0: 最远呢最远圈门到王平17多公里，
1: 王平镇
0: 啊，香山啊，八大处啊，去过不知道多少次了
1: 啊，
0: 可是呢这个朋友呢走了，
1: 离开了、
0: 离开了。

0: 死活不去了。我挺纳闷，不是说风雨无阻吗？
1: 啊，
0: 结果他说是因为跟人打赌减肥，结果到时间没减下来，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
1: 前段时间的锻炼原来是打赌啊。
0: 嗯，
1: 哎呦，那你
0: 那个胜负欲起来的，对吧？胜负欲还有胜负欲的那个年纪，容易被一个赌注和一赌局给拿着。
1: 哎，还是认真锻炼了一段时间，可惜输了，也打消了运动的念头啊。
0: 你要这么说。

0: 好奇啊，
1: 是的，
0: 但也没觉得怎么着。但是当我看到四环那个距离的时候，我打了退堂鼓，我没敢骑。没想到您还骑车带人骑了一圈。
1: 我四环试过一次，骑半圈摔车了，后来我们就撤了。这确实四环不短。他带着女同学环四环，主要是女同学，你不能在女同学面前怂啊。对吧，骑一半好累啊，吃个火锅吗？
0: 你带女同学复习复习功课不行吗？为什么非得带女同学骑四环一圈啊？
1: 新发地买个水果，带你逛逛北京，
0: 逛逛北京啊，
1: 对吧？
0: 外地来的女同学，看来是
1: 四环刚刚贯通，你想，当然心里想，刚贯通，走一趟啊，对吧？走起啊，
0: 我就想问你们俩成了吗？到最后成没成？
1: 有这么多青涩的爱情啊！想当年的运动都跟青涩的回忆有关。
0: 她一定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我告诉你们。
1: 现在是女朋友呢，还是媳妇儿呢？
0: 不知道。
1: 这个0605说，35年前啊，大学运动会跳高比赛，我是参赛20个运动员里最矮的一个。可那横杆啊，从1米5到1米73，6个高度一次完成，勇夺冠军，碾压一堆大高个儿。靠的是我完美的背跃式的动作。
0: 记住动作过硬。
1: 腰软。
0: 这很重要的。
1: 全场女生只为我一个人欢呼雀跃。
0: 说他腰真软。
1: 直了，
0: 腰真软，你别看个儿不高啊，你个儿不高没什么，但是腰软啊，
1: 直了，
0: 欢呼，
1: 直了，
0: 欢呼，直不了，直不了，你那么软，肯定不能直，对。
1: 但是这你看，勇夺冠军，就为了女同学，全场女生为他一。

0: 尤其又带着女朋友，不是女朋友，
1: 女同学，要是女朋友可能就不骑四环了，
0: 女朋友得心疼你，你知道吗？干嘛呀你这个
1: 女朋友，我在看电影去了，骑什么自行车呀？
0: 北京有谁呀、啊、四环飞骑一圈，你真是
1: 骑个六七十公里，为什么呀？展现一下自己的腿部力量。
0: 那你可以在别的方面展现着，你练了跳高跳远什么的，你非得骑车。你是奇妙之旅热心听众是吧？必须骑车带女朋友，
1: 带女朋友不看电影不吃饭、不逛街
0: 是吗？
1: 就骑自行车。
0: 你骑到鸟巢能跟我表白了吗？我就问。对不对？
1: 女朋友说我能不骑吗？
0: 咱不奔大兴骑了行吗？到鸟巢行了，到鸟巢咱们就表白就完了。
1: 完了完了，我答应你还不行。

0: 啊，不用真的马了，
1: 哦，
0: 把马变成了自行车。
1: 所以呢，然后呢？
0: 独创叫草原套马骑行的新玩法，现场呢要选择骑得比较快的骑友当草原骏马，
1: 大家套他，
0: 套就追他嘛。
1: 是啊，
0: 穿专属的马甲，提前领跑
1: 啊。
0: 其他车手呢一路追击，只要
1: 甩着绳。

把第十二赛段通往阿尔普迪埃的那场胜利里，下坡速度曾经超过100公里每小时。100公里每小时是什么概念？很多人开车在高速路上也就这个速度，可他当时骑的是公路车，旁边就是山体和悬崖。这时候车手比拼的已经不只是谁还有力气，你要判断刹车点，时刻关注路面情况，还要在极高速度下判断自己该在什么位置。你还要清楚一件事，如果判断错了，代价不仅仅是损失时间这么简单，很可能就是摔车、骨折、退赛，甚至职业生涯都会受到很大影响。车迷在屏幕前看的热血沸腾，车手在车上承受的是精神层面的不断消耗。第三层难是功率。现在很多车友都知道 FTP 和公体比，普通骑友只要能稳定到4瓦每公斤就已经算训练有成了。其实如果能到4.6瓦每公斤，在 Zwift 里就已经可以进入 A 加级别，可在环法总成绩车手的世界，这些数字还远远不够。埃菲内普尔的教练曾公开过他的 FTP 大约425瓦，按照他公开体重63公斤计算，大概是6.74瓦每公斤。波加查的 FTP 被估算在430瓦左右，按照66公斤体重，大概是6.5瓦每公斤。温格高因为体重更轻，外界估算他的功体比甚至可能来到7瓦每公斤以上。这个数字对普通车友来说已经没有太多代入感了，因为它不是我努努力能不能接近的问题，而是在告诉我们人类耐力运动的天花板到底是什么样。但光看 FTP 还会低估环法，因为。

0: 首先环法的揭幕战是高价招标项目。
1: 哦，
0: 有商业竞标的这个内涵在里面啊。
1: 那意思巴塞罗那给钱了，
0: 也就外国城市你要有给巨额的承办费，你才可以承办环法啊。
1: 嗯，
0: 那西班牙城市呢，出价高，预算充足，于是呢就会被选中啊，作为申办地。这个环法呢，它不受国境的限制，西班牙已经三次拿下开幕。
1: 哦，
0: 在1992年呢是在这个圣塞瓦斯蒂安，2023年是在毕尔巴鄂，2026年在巴塞罗那。都是环法，
1: 它的揭幕战就从哪开始？
0: 从那开始，
1: 最后肯定要落在法国，
0: 得落在香榭丽舍大街。
1: 嗯，
0: 那扩大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放在西班牙呢？还要扩大欧洲市场。像这个伊比利亚半岛自行车的这个氛围很火爆，环西赛事群众基础很强。对，你知道就是三大赛事，第一环法，第二呢是环意，第三是环西。
1: 哦，
0: 也就是说很多

0: 高速北高出京方向，通沿高速通州北关桥出京方向，京开高速新发地双方向车行缓慢，京港高速郭庄子出京方向车多，路况新专线6528-9999。
1: 一路畅通，奇妙之旅，让我们一同出发。

0: 结果人家都下山了，我们还没到山顶。那可不，人家消防队
1: 人家是有
0: 专业
1: 训
0: 练，
1: 对，这肯定的啊，尤其是爬楼这块。

0: 掉了
1: 啊、哦！你看最后轻敌了。是吧？最后阿根廷差点轻敌，
0: 不敢轻敌、啊，
1: 对吧？真让你给拖入点球大赛，怎么着还说不定呢。
0: 真是，真是，还、哎、真是再往下再多给那么几分钟，
1: 嗯，
0: 还真有可能再平一下。
1: 嗯，今天咱们说起运动，想当年啊，我们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好汉提了提当年勇，
0: 是，
1: 但是也就到这儿了
0: 啊。
1: 毕竟那句话说的是好汉不提当年勇。不提当年勇，咱们就行动起来，
0: 哎，对，
1: 运动起来，对吧、
0: 嗯、
1: 可能没有办法恢复到您那个巅峰状态了、
0: 嗯、
1: 去参加环法、
0: 嗯、
1: 去踢世界杯、嗯、都没有这种时候了，
0: 拿个绿衫黄衫、
1: 啊、
0: 黄白点
1: 、嗯、弄个最佳射手最佳助攻什么的、
0: 嗯、
1: 那肯定也不太行了
0: 啊。
1: 但是我们这份热爱完全可以突破这种年龄的限制、
0: 嗯、
1: 对吧，多大岁数都可以行动起来。
0: 对，有时候想当年是为了鼓励自己，那么曾经有过运动的最佳时机，曾经有过运动的最好的状态，现在咱们适当的运动运动，咱也不是说非得追回以前的成绩、
1: 嗯、
0: 至少保持运动就能保持健康、
1: 嗯、愿大家都能够不负当年的意气风发，也能接纳如今从容的沉稳。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高科，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接下来是
0: 时光聚会，
1: 明天见，
0: 明天见。

0: 北京交通广播，
1: 北京时间19:00。

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9:0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路面上的整体情况。目前蔡虎营南路的南向北蔡虎营桥车行缓慢。来关注一下什刹海周边啊，地安门外大街的南北双向，鼓楼东大街的东西双向，德胜门内大街北段的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目前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双方向，东三环国贸桥北向南，长虹桥南向北，东四环东风北桥到大郊亭桥的北向南，东五环环铁桥到远通桥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目前京藏高速北沙滩桥的双方向，机场高速北高桥的出京方向，通烟高速通州北关桥的出京方向，还有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双方向，京港澳高速郭庄子出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

0: 我市自西北向东将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为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8点。延庆、昌平、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的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冰雹，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前半夜我市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中延庆、怀柔、密云、平谷、昌平、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雷雨时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和冰雹，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当

0: 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一起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夜间北京地区受到高空冷涡影响，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明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高空冷涡底部西北气流影响，也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级，有雷阵雨天气，并不适宜各位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
2: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3: 专家聊天气，天天新气象，请出我们今天连线的气象专家潘新农。潘工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哎，潘工，来先帮我们着重介绍一下雷电黄色预警所波及到的一些范围，然后整体介绍一下下周整体的天气情况吧。
4: 哎，好嘞。那受到冷涡系统的影响，今天午后在北京的西部和北部地区呢，陆续出现了雷阵雨的天气。那目前较强的降水回波主要影响北京、延庆的西部，啊，昌平和怀柔的北部地区。那部分区域呢，还出现了短时强降水、大风和冰雹。目前到前半夜，北京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那平均雨量是不大的，但是局地的短时雨强较大，尤其呢是在延庆、昌平、怀柔啊、密云的北部，以及顺义啊还有朝阳北部的这些地区。那么雷雨时呢会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分散性的冰雹。目前北京是处于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当中啊，大家要做好防范。雷雨时段呢要做好防雨、防雷和避险的准备。那这是今天的降水情况。那下周的降水呢，比如说明天周一啊午后到后半夜，以及后天的周二啊傍晚到前半夜，还会有这种分散性的雷阵雨。那预计对周一周二的晚高峰呢会有影响，大家要提前防范。整体来看，下周的北京呢还是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啊，多这种雷雨的天气，所以像短时强降水、短时阵风这种强对流天气的风险呢是比较高的，所以大家要持续关注实时的预报预警信息啊，做好防雨、防雷还有防暑降温的准备。那也要提醒大家啊，近期降雨频繁，像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的风险是很高的，所以大家今
3: 天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4: 好，再见。
0: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2: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0: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2: 有你的时光，
0: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2: 聚会，在一起
0: 就是最好的时光。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各位伙伴周末快乐，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啊！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啊！
1: 最近呢世界杯啊激战正酣啊，一些热门球队或爆冷或黑马啊。这弄得人每天就是心里边都惦记着。
0: 世界杯人叫激战正酣，但是对于生活在北半球啊，这个我们生活在中国的我们，
1: 东半球的我们，
0: 对我们叫昏天黑地，
1: 对，
0: 昼夜颠倒。
1: 就主要本届世界杯呢，对于东部啊，这个世界版图东部的这些国家来说呢，确实不是很友好。那比赛啊，不是四点钟，它就是五点钟，要不就是三点钟，那都是早的。
0: 没错，我现在就看世界杯，因为我得看世界杯，
1: 得看
0: 世界杯对我的召唤，我得关注一下
1: 啊，
0: 我得响应一下，
1: 算是你工作的一部分。
0: 对，但是。不可能每场都看，因为每场都看身体真熬不住，真遭不住。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我相信也会有这样的状态。其实咱都算好的，因为咱晚上这个七点的时候才跟大家见面，七点之前咱把状态调整过来，
1: 那些日常上班族怎么办？
0: 很遭罪。所以说哈，既考虑大家看世界杯，又得上班的这部分朋友，咱需要调养调养自己的身体。
1: 对，就大家都知道熬夜不好啊，建议通宵。没有，后半句说不准。大家都知道熬夜不好，也知道世界杯每一场比赛都看的话人会飞升，但是呢就有一些焦点战不容错过，所以有一些叫什么硬性的熬夜它可能也确实无法避免在今年这个夏天。
0: 是，
1: 所以呢客观事实已经是如此，我们首先要接受并承认它，然后咱们来想应对的办法。当我出现了一些主动被动的熬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办法不至于让我

0: 箱，咱看看啊，从中医的角度，从养生的角度，这箱里都装了点什么？可以装方法，可以装方子啊！你这怎么捂脸了？有谁又雷言雷语了？
1: 就现在说到现在，我们聊天室有朋友讲，金豆妈说，吃上一头猪不如一夜呼。

0: 啊，欢迎大家来互动聊天。今天我们的聚会话题，熬夜之后怎样快速回血？因为咱这话题设置的时候啊，它没法打引号，但是咱这回血呢是打引号的回血，
1: 就那意思，
0: 找回状态，
1: 领会精神啊。
0: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咱们聚会的新朋友，咱这个组的老朋友，北京中医医院新生医学科副主任王鑫，欢迎王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各位嘉宾好，然后观众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王鑫。哎。

0: 今天昨天晚上没熬夜，今年没熬夜，您曾经也一定熬过夜。
1: 是，
0: 如果您说活到现在这辈子都没熬过夜的朋友，也请您留个言，我真的很想认识您。
1: 我也很想认识，
0: 对不对？就是给大家一起来就互动交流一下哈。熬夜之后您一般有什么感觉，什么症状，我们也看看大家症状反应是不是一样的。然后呢，您有什么快速回血急救的办法吗？与您自己好用的那些，欢迎大家分享出来，万一呢别人用了也好用的是吧。
1: 然后今天互动留言的时候请加上手机号，因为今天我们会从听 FM 聊天室当中咱随机抽取五位伙伴，每人送出一份北京中医医院提供的代茶饮，这给大家能调就调一调吧。
0: 最近时光聚会呢手呢实在是手风有点大哈，接连发礼物有福利，天天抽奖，天天送礼物，所以各位伙伴
1: 觉睡太少了就这个
0: 给大家补一补好不好。互动留言加手机号，我们今天暂且只在听听 FM 聊天室随机抽取五位幸运的伙伴，每人送出一份由北京中医院提供的代茶饮，大夏天大家补补水啊。
1: 进入聚会灵感百秒资讯。
2: 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
1: 7月3号，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在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也就是北京

0: 沉浸式秋千主题花园是本次景观提升的核心亮点，多处创意秋千小品与艺术景观散落点缀花海之间，沿游览的动线有序的排布，串联起周边的艺术小品与景观台，静坐花间秋千便可以沉浸式的赏景打卡，一站式收获浪漫休闲的满满乐趣。以上资讯来自北京日报客户端、北京发布等媒体平台。
1: 有你的时光，
2: 有你
1: 每天都是聚会，
2: 每天都是聚会，
1: 时光聚会，
2: 时光聚会，
1: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今天是一个美好的周末，没想到大家的互动如此的积极，是不是没少看球啊？
3: 哎，就也看得出来大家对于健康养生的这个需求也非常的强烈哈。
0: 哎，
3: 我们紧急调整一下我们外面的摄像机镜头，因为有朋友讲了说这个机位不切换哈，一会儿让佳明弄一下。
0: 哎，
3: 来我们看看各位伙伴的互动哈。红云当头说，都熬夜了还能快速回血，你这有违常理，要说个体有差异，这种过度疲劳的感觉也许会有不同。
0: 我跟您交流一下朋友，按您这说法叫满血复活，对吧？这可能是不太可能的。
3: 满血，
0: 对，是不太可能的。但如果咱要快速的咱找回状态，是不是有可能呀，王主任？
4: 其实中医不建议熬夜。
3: 节目结束了，下班。
0: 但是这世界杯咱不能错过这。
4: 对，所以偶尔的熬夜的话，就是合理的第二天怎么找不回来呀，或者是我们在饮食上注意什么呀，包括你怎么在状态里面就适当的调整啊，怎么去接受一些这种适当的锻炼啊，养生啊，起居啊等等，可以。
3: 那我们先讲一讲啊，就是熬夜的时候从中医的视角来看我们身体发生了什么。你看大家讲到说熬完夜之后要回血，那我们肯定是出去了或消耗了一些什么东西，
4: 是
3: 消耗了什么？
4: 所以中医认为人卧血归于肝，其实意思是晚上啊，我们是一个养阴养血的时候，那晚上呢养阴，如果过度的熬夜啊，咱们就说你肯定第一个感觉，大家都有这种熬夜的经历，就会口干舌燥，然后除了这个以外会觉得胃火旺，然后第二天可能会有人爆痘呀，然后再如果时间久一点会有便秘呀，这种是一个胃阴损伤，就是阴血损伤的表现。
3: 就感觉人好像放在电褥子上烤干了一样。
4: 对，所以我们。

0: 么去判断刚刚您说的主人我处于哪一个阶段？
1: 伤肝呢，伤心呢，伤胃呢，伤肾呢？
0: 对啊，
2: 所以你看啊，就每个脏腑它的不同表现是这种，不管是我们的开窍，就是口舌呀、鼻窍啊等等啊，是都不一样的。
0: 嗯，
2: 你看熬夜的时候，咱们最常说的熬是从11点开始，对不对？就子时
1: 啊，11点就算熬了，
0: 这就算晚了。
2: 11点到1点是子时，那这时候其实是胆经当令。如果熬的时间久了，就是我们会觉得好像没那么有气儿了，然后胆气不足了，经常容易害怕呀。然后再有呢，就是会有一些口苦。如果要1点到3点呢，是肝经当令。就是这时候如果熬得久了，就会肝血不足，眼睛干涩。你看肝开窍于目，就是肝经的一些问题。然后再有呢，女性如果久了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月经不调啊等等，都是肝经的。那3到5点是肺经，所以其实为什么大家熬完了以后觉得乏力，好像时间久了就容易感冒，免疫力下降，肺气不足等等，这其实都是不同的脏腑，它就在这个时间段，它是这个经络当令的一个时间段，就时辰。那么如果大家想判断呢，主要先看胃肠
1: 啊，就到3到5了，5点之后就没事了是吗？
2: 5到7那是
0: 还没遇着这样自告奋勇的患者。
1: 不是现在不有6点的球吗？
2: 好，那我要跟大家说啊，
0: 6点就不算熬夜了。
2: 对，5到7点我来讲这个
0: 起来的时间了
1: 啊。人家啊、哦，你们6点看球的人都是那点起床是吗？
0: 对，其实大部分朋友都6点起床、
1: 啊、前面那2场不用看是吗？哦，我这问的外行了啊。
0: 3点多算正常，这个
2: 3到5点、
0: 哦、
2: 就是5点到7点其实就是大肠经，你知道吗、啊、就是哎，我们阳气开始升了，我开始排便了，我开始7点到9点开始吃早饭了、
1: 啊、
2: 就是太阳都要升起来了、
0: 嗯、
2: 所以夏季你看现在这个时间，就是我们中医上推崇的这个四时养生是就是晚睡早起。那么早起其实5到7点这个时间段是可以的，就不算熬夜了。
1: 晚睡早起，
2: 夏季的时间。那么相对于冬季啊，相对于冬季来说，夏季是晚睡早起，那么冬季是早睡晚起，必带日光，就是冬天你就早点睡，然后太阳出来你再起，所以夏天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叫晚睡早起
1: 啊。来看看我们伙伴的互动。现在聊天室里大喊就

聊天室随机抽取五位伙伴，每人送出一份北京中医医院提供的代茶饮。欢迎大家互动留言，看视频直播，然后带着手机号参与抽奖。听一首歌吧，放松一下。窦靖童 Monday。

0: 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创信息。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的情况，看一下东部环路哈。目前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南向北，东三环的长虹桥的北向南，国贸桥南向北，东四环红岭金桥北向南，东五环平房桥到远通桥的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京新高速京新上地桥的进京方向目前也是车行缓慢。关注一下西部环路，西二环的阜成门桥到复兴门桥的北向南，西三环新兴桥北向南，西四环定慧桥北向南，西五环的金

在凌晨2到3点醒来，就再也难以入睡了。每天睡眠时间也就4-5个小时，这种状态已经持续几个月了。身体被消耗的严重，睡眠不足，白天上班无精打采，没有力气，走路都直打晃，实在困倦极了，经常会莫名。

0: 两三年以后熬着熬着感觉手脚冰凉，口干舌燥、
1: 啊、
0: 为什么、
1: 哦就是、口干舌燥但手脚又觉得冰凉，
0: 对，就是其实是阴阳的一个逆乱。然后那你想想，你阳气它其实是和阴阳是一个交替的作用，是吧、嗯、它时间久了呢，然后阴阳又同根，所以它也会出现手脚冰凉，阳气也会损耗、
2: 嗯、
0: 所以熬夜整体来说的话就是一个特别不好的损伤肾经和损伤阴阳逆乱的一个情况
1: 啊、嗯、所以这个倒夜班的朋友还不是说早上七八点钟下班之后立刻就回去睡，
0: 对对，
1: 挺一会儿，
0: 对，把自己的节律调整好
1: 啊、哦，挺到中午哈。
2: 嗯，
1: 来，我们再看一位伙伴们的互动哈。旅游谷子说，没什么重要事儿，其实我都已经熬不了夜了。熬完夜第二天头疼，就到什么程度哈，必须要吃个去痛片才能止住的那种疼。
2: 哦，那这个程度还是挺重的哈。
1: 嗯，3769说，今儿这话题我必须要来参与一下。我从来不熬夜，因为晚上只要超过11点还不睡觉，身体就有莫名其妙的疼。就是某一个部位疼，所以熬夜我不行。假如今儿我幸运啊，就是抽我中奖了，我就把代茶饮给你们喝。我声明，我在这声明。
2: 咱都是好伙伴呀，真是。我们还有这位朋友，我看看哈，叫天使云儿，就说天天熬夜，一天就4个小时左右的睡眠吧，4个小时，2+2的那个四。长期熬夜已经开始形成了固定的生物钟，早晨一杯咖啡，满血复活，哈哈。您能嗅到这里面异于常人的潜在的一些不健康的因子吗？已经没有地方，也无从下嘴。

动也好，整体的状态也好，所以你第二天的精神状态就会很好。所以他刚才说这两个的区别，我觉得更多的是对于脏腑功能和他对于第二天的精神状态的。你看他熬了两

0: 虾其实是温补的，就是偏温的，所以如果麻辣小龙虾它又辛辣又虾又温，然后再加上烧烤也是经过炙烤的，也是热的，那么这时候大家如果来一杯冰啤酒是什么感觉？你说很好啊，火加酒把我胃里的中和一下，
1: 平衡掉了？
0: 不是，没有啊，它其实是寒凉裹着这个热，然后不太好代谢掉，所以很多人就是吃完了烧烤喝凉啤酒以后拉肚子，因为你的寒包火也好，然后我们说这个脾胃一下受不了这么凉和热的一个刺激，它就直接就罢工了，那个脾胃就不运化了，就不运动了，我也不去给你消化掉，就直接就拉肚子了、
2: 哦、
0: 所以这其实特别伤脾胃的一种行为啊。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第二天呢就建议清淡饮食，头天晚上呢就最好有一个建议，啤酒尽量别喝凉的，小龙虾稍微点点微辣的或者是蒜蓉的，不要吃太辛辣，包括你说那薯片也是烤的，就是炙热的一些东西。
3: 小龙虾有冰镇的，冰鲜清蒸之后冰鲜的，

0: 说一嘴哈，明天凌晨有那个巴西队和挪威的比赛，晚点反正可以看。明天早上8点有英格兰和墨西哥的比赛，
1: 哎呦，
0: 我觉得也可以看一看。
1: 今天夜里凌晨这一场你推荐看是吗？
0: 我觉得可以看一下，挺有关注点，姆巴佩和哈兰德的角逐，看一下啊，行吧。
1: 人卧血归鱼肝酒熬上阵。
0: 明天见，明天见。

换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

0: 况信息。
1: 上一时段在东二环建国门桥南向北的方向有事故，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京新上地桥行驶缓慢，京沪高速出京方向十八里店桥有事故，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桥进京方向车行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右，雷阵雨时局地阵风七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0868-5858-6868-5858。
3: 仲夏出游正当时，北京博瑞南四环雷克萨斯邀您开启新 ES 越级之旅，暑期限定购车领域，同您奔赴静谧舒适新体验。详询北京博瑞雷克萨斯贵宾专线010-8758-2119，010-8758-2119。
0: 明天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洗车指数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0: 凌晨说梦话，晨是星辰的晨，梦是孟子的梦。好，那今天啊要聊的话题呢，也是紧跟现在的热点啊。刚才我们上面那个节目呢，聊了啊，说世界杯的时候熬夜看球怎么能做到养生？但是我觉得呢，这熬夜看球就很难养生哈。确实啊，都是一些惊心动魄的场面啊。而且这几天呢，我也跟我的一位好朋友啊，就是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足球解说朱小雨聊了聊啊。小雨也说，哎呀，看到一些自己非常喜爱的比赛，包括一些球星啊，要告别赛场的时候，提前都会吃速效救心丸哈。那咱们呢今天也是来聊一聊和世界杯相关的啊，包括这届杯赛目前为止的冷门啊，还有前所未有的大上科技啊。也欢迎我们的嘉宾，运动训练学足球专业硕士啊，也是长期从事足球相关专业的张扬，欢迎张扬。
1: 好，主持人好，大家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不用拘谨啊张扬，咱们就聊天啊，场上什么样咱们在直播间还什么样啊。
1: OK，
0: 哎，好嘞。那咱们首先也给大家更新一下目前的赛况哈，就是今天呢世界杯结束了八分之一决赛的前两场对决啊。摩纳哥队是3-0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啊，法国呢1-0击败了巴拉圭，成为了最先晋级八强的队伍啊。那本届比赛当中呢，冷门其实不是特别多啊，但是佛得角呢几乎是抢走了所有黑马的戏份啊。另外就是高科技啊，像智能足球啊、半自动越位系统啊、 AI 裁判辅助技术啊，是广泛的应用啊。特别是进入淘汰赛阶段呢，出现一些争议判罚的时候，半自动越位系统和智能比赛用球的芯片屡屡在回放当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啊。不过呢，也有争议声认为科技过多的介入呢，让足球比赛少了一些意外成分啊，也少了一些大家预料不到的以前那种始料未及的惊喜啊，所以这方面依然是有争议的啊。就是很多朋友认为没有了原始激情。首先呢，也是可以跟您互动一下啊，您认为啊，这上科技啊，保证公正啊，但是呢，可能少了以往我们看足球比赛的那些原始激情，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都可以跟我们互动啊。那先让张扬也说一说啊，这球都看了是吧？
1: 对，其实这个从开始小组赛一直到现在淘汰赛，也一直在关注。
0: 其实佛得角刚开始逼平西班牙的时候哈，我记得那时候舆论一片，哎呀，说西班牙不争气，纸老虎哈。打到现在发现能赢佛得角都快成冷门了哈。
1: 对，当时好像给人印象就是说这个西班牙队这个刚开始踢，是吧，属于慢热
0: 啊，
1: 没认真打，
0: 然
1: 后呢也觉得这个佛得角把西班牙给逼平了呢，这是一个意外。但是后来随着这个比赛的这个进展呢，咱们在一场一场看呢，这个佛得角还是有他自己的这种特点。
0: 尤其是即便现在被淘汰，好像90分钟内就从来没输过哈。
1: 对对 对， 对。
0: 那张扬作为啊，一直是从事相关工作，特别是你自己也是硕士专业，学的是运动训练，足球专业啊，你怎么看待佛得角的技战术水平？就是说他打到今天这个水准哈，偶然性多，还是说人家真有独到的东西？
1: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啊。首先我谈谈，我先从我这个对佛得角的这个认识开始吧。
0: 好，
1: 因为原来呢，实际上如果不是，说实话，不是因为这届世界杯，我基本上好像没有，
0: 好多朋友都不知道这个国家，
1: 对，没有在足球的世界里听到过这个国家，
0: 对，
1: 好像是旅游应该可以哈，
0: 对，
1: 因为它好像是应该是十几个岛屿

0: 它有一些神秘的色彩。再一个呢，这些知名的强队呢，可能也确实是没有把它作为一个
1: 太当回事儿、
0: 哎，太当回事儿，也没有把它当成一个重点、
1: 嗯。
0: 那么可能越是这样一种情况下，是吧？对方松，是吧？那我呢，第一次参加。我对这事儿看得很神圣，
1: 嗯，
0: 哇，我很想拼，想展现出我的这种风采来，
1: 嗯，
0: 那可能这样一来二去呢，就形成了这样一个、
1: 嗯、
0: 一个结果。但是从比赛的场面上来看，佛得角是非常顽强、
1: 嗯、
0: 啊，非常顽强的一支球队、
1: 嗯、
0: 啊，就无论说自己的球队处于这种逆境，还是说面对强大的这种对手，
1: 嗯，
0: 啊，无论从队员的精神面貌上。还是说这个临场的这种发挥上、
1: 嗯、
0: 心理上都是很平稳的一支球队，
1: 就执行力还是很强的、
0: 哎、执行力很强、
1: 嗯、
0: 二一个他球员也不紧张，
1: 嗯，
0: 你也看不出来他第一次参加大赛、
1: 嗯、
0: 啊，他就觉得就是说我把我平时就有点那意思，就是我把我平时玩的东西
1: 展现出来就行了，
0: 我能玩出来就行了，
1: 嗯，
0: 但是恰恰是这种松弛感，
1: 嗯，
0: 我觉得他给他整个球队的这个氛围，
1: 嗯，
0: 包括给他整个这个周身的周边的这些环境上都带来了一种非常轻松的
1: 嗯，
0: 一种感觉，
1: 是
0: 我每进一步、
1: 嗯、
0: 实际上就给我自己增加了砝码、
1: 嗯、
0: 是吧，增添了光彩，他完全是这样一种心态、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一届杯赛当中呢，那么佛得角表现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程度呢，跟他们的心态是很有关系的，
1: 嗯，就是另外一个我看当然不用说了，最网红的那守门员是吧，我看跟阿根廷的那场比赛哈，不光是说大家对于他第一场的那种励志的成分加分，真有点东西吧，是吧，就是从你足球专业的角度你怎么看待他的比如判断啊扑救技术、
0: 嗯、
1: 因为他身材其实在门将里不算特别高，像这样的门将他们主要是靠什么呢，是靠我站位啊还是说提前判断呢什么，
0: 我觉得他从技术上来说呢、
1: 嗯、
0: 他的像您说的啊，他的身高也不是很高，
1: 对、
0: 嗯、然后呢他的年龄也比较大了，
1: 对，四十岁了，
0: 好像41岁、
1: 嗯、啊，41岁啊、嗯、
0: 他呢，所以说我觉得从比赛现场来看呢，我觉得他的反应比较快、
1: 嗯，你指的那种反应就是、
0: 就是他这个作为一个守门员，
1: 所谓本能反应，
0: 哎，本能的这种反应
1: 算是很快的，
0: 哎，很快，我觉得很快、
1: 哦。
0: 再一个呢，我觉得他在门线上的技术，
1: 嗯，
0: 啊，他这种移动啊，对，包括对于场面那种局势的这种观察呀，
1: 嗯，
0: 我觉得他还是很机敏的、
1: 哦、
0: 啊，很机敏的。
1: 嗯，哎，咱们客观的说啊，就是不光站在这届杯赛的发挥上，他这个水平在世界上，你觉得能算？中偏上的水平吗？
0: 我觉得能进到世界杯里的这些球队的守门员
1: 没有特差，
0: 应该不会有特别差的、
1: 哦、
0: 啊，应该不会有差。但是说他到一个多么高的水平，
1: 嗯、
0: 我倒不这么认为。
1: 对，咱就客观的说，
0: 但客观的来讲、
1: 嗯，
0: 他在现在这支佛得角球队里面，包括在这届杯赛当中这几场比赛、
1: 嗯，
0: 他的表现来说，实际上是让人眼前一亮的。
1: 明白，啊、就是咱们因为一说啊，某某门将特厉害，比如说五大联赛，实际联赛的那种持久性比杯赛要求比较要高，
0: 对
1: 对吧，
0: 对，说白了就是我们见面见得多、
1: 嗯、
0: 啊，看的也多、
1: 嗯、
0: 这样呢也就更了解他、嗯、
1: 啊，
0: 但是像对佛得角这个门将呢，就是我们真的是第一次见，
1: 嗯
0: 啊，但是他很惊艳，
1: 可能就是赶上、
0: 啊、
1: 这方面就是说这阵儿我状态特别好，
0: 哎，也有这种可能性，
1: 因为如果要持续真是这水平、嗯、应该在五大联赛、
0: 对，
1: 咱客观的说，对吧，
0: 他这如果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就是这
1: 水平，就是这水平，应该不是说四十岁，
0: 对，我觉得不会说41岁才红
1: 啊，
0: 是吧，
1: 对，咱这就是客观的，
0: 是是是，
1: 从足球层面说啊，
0: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咱们既然说到了五大联赛啊，其实杯赛跟联赛相比是不是爆冷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吧，
0: 对，杯赛的爆冷性更大一点，因为呢、
1: 嗯，
0: 杯赛它是这种集中在一起，是吧，然后呢这个又要一碰一下，又有这种淘汰、
1: 嗯、
0: 是吧，小组赛以后它就有这种淘汰了、
1: 嗯、
0: 它不像联赛我们是来打积分制的，
1: 你、
0: 啊
1: 你

0: 没有大牌可依赖，
1: 没什么大牌，
0: 那只能靠这个执行。
1: 对对对对对。
0: 另外呢，Snoopy 啊，说到咱们接下来要谈的话题啊，他说高科技呢应用于世界杯呢有助于公正，但是每次查看细节呢也会破坏比赛的连贯性。
1: 嗯。
0: 张扬听到过这种说法吗？
1: 我听到过。其实这个事情已经很多年了啊，并不是说从这一届世界杯。

0: 可能正是因为这些插曲，所谓的插曲，
1: 它才有意思，
0: 让我们变得特别有意思。说后来我们回忆起来以后说，哎，那昨天玩那时候谁谁谁怎么怎么着来的，实际上它会成为我们的一种谈资，
1: 就包括上帝之手，咱今天还聊呢。
0: 对，包括说这个上帝之手，马拉多纳这个这球王是吧？这个一个画面，可能现在已经成为我们足球界里的
1: 永恒的经典，
0: 永恒的经典。
1: 对对，
0: 甚至说是如果不放这个画面，好像就少了一段。

0: 球员的健康。另外一方面呢，最后阶段呢，比赛的精彩程度会增加。那张扬从以前一直学足球也踢足球的角度来看啊，你是不是认同这种说法，还是说有所保留？
1: 首先我觉得国际足联从这届

0: 特想知道你怎么看。
1: 换人这个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原来呢换人次数少，
0: 三个，对、
1: 啊、就像刚才那个主持人说的、
0: 嗯、
1: 这个三个人、
0: 嗯、
1: 然后呢还得考虑
0: 万一有人
1: 保留一下啊，八十多分钟我再还得有人用，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么以前的球员呢，他无论在，我相信如果是那样一种条件下的话、
0: 嗯、
1: 他无论在起码他在意志品质上、
0: 嗯、
1: 他从一开始
0: 你得做好准备，
1: 他得做好准备了，
0: 是
1: 百分之百的、
0: 嗯是
1: 是吧？不管90分钟也好，120分钟啊，他都要做好准备了。那现在呢，随着换人的名额的这种增加呢，实际上我觉得是给球员减轻了一些心理上的一些负担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的增加跟运动员猝死的这个事儿
0: 啊，
1: 并我觉得并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
0: 啊。
1: 就是他说我不增加换人，
0: 嗯，
1: 他就猝死多，
0: 嗯，
1: 说我换成换五个了，
0: 嗯，
1: 他就少，或者说他就没有，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未必是这样的。
0: 就是运动医学上好像主要还是先天诱因多一些，
1: 我觉得就是说他有一定的先天的原因。
0: 嗯、
1: 二一个也确确实实现在你看每年我们的这个世界的顶级的这些球员，
0: 嗯、
1: 啊，他包括他所参加的联赛，
0: 嗯，
1: 然后国家队的比赛，
0: 嗯，
1: 他还要有洲际的这种杯赛，
0: 太多了，
1: 确确实实他的比赛的强。
0: 嗯

0: 这种意图，我觉得这个本身是一种享受。对于爱看足球人来说，我觉得你多看30分钟是不是挺有意思的？然后又有点球大战，然后刺激程度也没少，是吧？所以我觉得整个这个比赛的精彩程度上来说，我觉得挺好的一件事儿。
1: 哎，就是我看有听友讲这个补水时间哈，张扬可以评一评啊。这位朋友1128他说，他说客观来讲吧，这补水时间包括增加换人名额呢，这比赛确实就更精彩了，因为后面节奏更快哈。说商业介入呢，这也不可或缺，必然推动比赛的发展。当然了啊，这个凡事过犹不及啊。这位朋友的观点是不是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球迷哈？
0: 对，我觉得这个大家对于这个事情来说，
1: 见仁见智，
0: 对，都是有自己的这种看法的。像刚才这位听友说的，可能补水时间增加，那是运动员得到短暂的这种恢复，是吧？甚至有些补给，然后他在接下来比赛中，他能够更全情的投入，或者说他有一种缓冲啊。但这也是他有利的方面，对吧？但是我们说的就是说，可能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就看过以前的这种比赛的人来说，可能我们会觉得对于球队和对于球员的那种磨练以及真正那种考验，就是在艰难的情况下，我还能够去迸发出一种体育精神和运动精神的那种感觉来说，可能相对来说要
1: 削减
0: 一点。
1: 四哥四星说他认为啊，30度以上的比赛可以有补水时间。不过这事儿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说30度以上有，比如28度没有，可能又会涉及新的议题，就公平问题，是吧？就你怎么判断可能30度以上对运动员消耗更大，30度以下让运动员觉得不需要，是不是这样制定起规则更难了吧？
0: 对，我觉得这个温度的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啊。其实刚刚这位听友说的很对，就是因为我们也都知道人体有做运动的时候有最适宜的一种温度，对吧？那么如果说确实是30多度，那对于人来说，对于特别足球运动这种高强度
1: 时间还长，
0: 这种对抗项目，然后又持续这么长时间，确实是一种煎熬哈，也是一种考验。这个但是依据这个温度去定不同的规则，好像现在目前又有点
1: 包括商业化也不好实施，
0: 对
1: 是吧？
0: 就是
1: 另外就是这次关于越位的争议还挺多的啊，尽管借助了高科技啊，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位朋友他说呢，我觉得

0: 也确实绊倒了。
1: 主裁判去 check 那个 VR 的时候，
0: 对我看了
1: ，VR 的画面只给出了一个角度，
0: 嗯，
1: 我们只看到一个腿横在那儿，
0: 然后把人给绊倒了，
1: 但是并没有那个切面的角度，
0: 嗯，
1: 就是到底有没有接触，
0: 嗯
1: 啊，而且当时那个球员摔倒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往上跃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嗯，
1: 所以当时那个巴拉圭队那个主教练也像这个，
0: 我看做了一个什么假摔的手势，
1: 对，主裁判那个。伸了这样一个手势，就表示他是
0: 故意借力倒，
1: 故意去够这个事儿。所以这个当然说最后已经判罚是这样了，但是我始终觉得就是这些小的东西，
0: 就是说科技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一些冤假错案，但是好像我看有一些媒体人认为这届多少有一点滥用科技了，是吧？
1: 我觉得就是说滥不滥用这个咱们不好讲，就是我还是从一个球迷的角度出发，就是我只关心的是比赛它够不够精彩。
0: 就是你这一下的话还左右了战局
1: 啊、对，
0: 是
1: 就是我觉得我们足球场上应该什么是主角啊，谁是主角是吧？
0: 不应该是裁判。
1: 对
0: 啊，
1: 而且我从另外一方面角度来说，我们过分的用科技的手段来去

0: 他火一路走来火了这么多年，是
1: 是，就是你不同的运动，比如说100米，那没得说，就得用科技，是吧？谁什么抢跑了，那0.0几秒，你就是不公平。
0: 那就得掐表，
1: 咱也不用想别的，冲的第一就行。但是足球上好多这种什么斗心眼啊，什么利用规则。

0: 事件纷繁，众说纷纭，
1: 越看越迷糊，
2: 追本溯源，抽丝剥茧，越聊越明白，
1: 越聊越明白。
0: 好，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新闻要知道，我是林晨，和我一起陪伴大家。

0: 墨西哥吧，
1: 还是墨西哥？
0: 墨西哥，因为墨西哥也是相对来讲，比起其他两位东道主来说，它的积淀更深，是吧？它的这个足球的这个发展的这种底蕴也更浓厚啊。而且呢，我相对来讲，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墨西哥的这种踢
1: 法
0: 啊，这种踢法，我觉得它比较的比较奔放。
1: 就是攻势足球多一些，
0: 而且，对，而且就是他们不犹豫，一上来就开干，对吧？这种感觉很好，
1: 没有患得患失，是吧？
0: 这种感觉特别好。然后呢，加拿大呢，是我觉得这个，说实话，这次也让人觉得，让我自己觉得眼前一亮。
1: 因为以前好像没太听说过加拿大队，
0: 是
1: 吧？
0: 但
1: 是
0: 他这次呢，我看他这个比赛呢，整个的这个踢法，我觉得特别是有章法。
1: 你觉得更趋近于什么风格？比如说是南美风格，还是说像欧洲那种？
0: 我觉得他还是欧洲吧，
1: 欧洲风格
0: 多一点，因为他好像有一些球员都是在欧洲来踢球，

0: 击，
1: 比以前打的多了，
0: 对，通过这种方法来得分的进球，
1: 嗯，
0: 我觉得是很多的
1: 啊。
0: 我觉得是因为现在很多的几乎所有的球队都非常注重对于空间的这种封锁
1: 啊，
0: 所以也只有在转换的这一刹那，
1: 嗯，
0: 它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窗口
1: 啊，
0: 所以有经验的球队都是在要抓住这短短的，可能六到八秒或者十秒钟以内的这种窗口，来去撕破对手的这种防线。
1: 就是可能现在足球的一个趋势，
0: 对，因为它空间越来越小，那你就去挤时间。
1: 明白，
0: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
1: 因为上届世界杯，就是你说到这个空间越来越小，我就记得，22年的时候打到淘汰赛0-0的比赛特别多，
0: 哎，对，
1: 所以现在就是开始像你说的，注重这种稍纵即逝，打反击去撕啊，甚至好像不说开场都是故意我开大脚到你方半场，让球出界，你开界外球，我的人就直接压过去了，
0: 对对对，我就在你的半场里开始防守了，
1: 就是说
0: 抢球了。
1: 当技术都已经到极致，没什么秘密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在战术上做文章了。
0: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我觉得他就是物极必反，是吧？因为这个游戏就是这样。
1: 我记得就刚有足球运动，都是比谁进球多，大打攻势。后来发现防守是立足根本，
0: 对对，
1: 防了多少年之后又开始找漏洞找反击了哈，
0: 是，然后包括其实我们前两年我们在看足球比赛的时候，我们都愿意谈一个什么前场压迫啊，什么高位压迫，实际上我们在这一届杯赛里头可以看有很多球队也在做，也在做，但是好像这个战术啊并不是那么的火爆了
1: 啊，
0: 因为什么呢？我感觉现在

0: 么建议啊，小窍门啊，就因为咱们一方面呢也需要出出汗过过瘾，另外一方面呢咱们肯定也是安全第一哈，也别因为这个出点什么小意外耽误了工作哈，有没有什么跟大家说的？
1: 这个呢，我觉得大家都有自己的喜爱的这种运动吧。就是这些，我就发现现在这个健身也好，然后包括对于自己身体的这种管理也好，可能是我们现在的人非常重视的一点，也是你生活当中好像不能摆脱的一部分啊。我觉得就是几点吧。第一呢，我觉得人还是应该，每一个人的差异是非常大的。
0: 啊，就是我懂你，
1: 差异性，
0: 你别别人能怎么着，我一定
1: 对、
0: 啊，
1: 就是我们一定不要去比，也不要去卷，也不要去较劲。说人家跑了一个全马，我就要跑一个全马；人家这个破三了，我也要去破三。啊，就是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啊。就是我觉得运动就是这样，运动是一生的事儿啊，他一定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0: 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五号夜间到六号凌晨，本市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六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8-5858。
2: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

0: 废墟里，
1: 闪开，闪开呀！
0: 他们是一道光，照亮生的希望。疾风骤雨，飞沙走石，他们是一堵墙，守护你我的安康。跟随他们，亲历应急事件，体验技能操练，见证救援故事，应急先锋。

0: 最近小明应该是很忙碌啊，因为神兽出笼了。
1: 对。
0: 是吧，就是放暑假了。
1: 是，关键天还热。
2: 天还热。
0: 是。其实对于家长来说哈，孩子回来确实是要承担很多的，不管是生活上还是学习上这样的工作。但是我们节目更关注的是安全。应急安全方面的事情。
1: 是的，
2: 今天的这期节目你们两位是不是特别的有感触？
0: 因为有孩子是吧？
2: 啊，
0: 其实我觉得我还好哈，我的孩子还小
2: 啊，
0: 所以在家里他总是有大人，
1: 对，
0: 会在家能看着。但是小明的小朋友就是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独立的这个阶段哈，
2: 一到暑期的时候我们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提醒。
0: 所以就是在这个假期除了照顾好孩子的学习，照顾好孩子的生活，其实更加要关注到安全。因为在暑期一定是孩子安全隐患高发的一个时期，所以呢我们会关注孩子在暑期的安全。
3: 本期节目精彩瞬间，
4: 我们来再次用水来灭火，看看这个纸能不能被点燃。我开始了。
5: 前面的路什么都看不见。
6: 我胜利了。
5: 基本上快要憋死了。
2: 咱们先说一说在家里的用火用电。暑假快开始的时候，学校都会发安全告知书，是吧？
5: 安全责任告知书，
2: 就是家长要签字的那。

0: 被挑到做饭。
1: 我觉得要孩子具备这个做饭技能之后，很多家长也都很自豪，也确实是，
2: 是
1: 这个做饭其实是孩子应该必备的一项这个生活技能，也会让孩子很有幸福感哈。你看像我们的老一辈老说，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这小朋友我搬着板凳都在那灶台上给全家做饭了，是吧？这其实这项技能我们应该鼓励啊。但是因为这件事儿，其实也是引发，如果你不注意的话，也是一个极大的安全隐患。
2: 有这么一个事儿啊？
1: 什么事儿？
2: 江苏泗洪那边有个小孩10岁，也是在家里面干嘛，就是应该是煎蛋或者干嘛，就是在那个燃气灶上，结果油就溅出来了，点燃了厨房里面的一些东西，就厨房就着了。着完了之后，那屋里面那个浓烟滚滚，他也不知道该怎么灭，最后是物业过去赶紧把他给灭了，然后把小孩安抚一下，所幸就是火势没有扩大，孩子也没有烧伤，就只是被吓着了。
1: 所以在厨房真遇到这种事儿，你别说小孩了，大人都在慌，错误的处理方式到底能带来多大的危害，您别试啊，我们替您试了，我们在专业消防人员的指导，主要是保护之下，
2: 没错
1: 啊，做了一个实验，
2: 在地坛消防救援站进行的那一次油锅起火的那个实验，
1: 我们来听听。
2: 今天我们准备了几种灭火的原料，
3: 第一种是面粉，第二种是盐，第三个是醋，第四个是食用油，第五个是我们的菜叶子，第六个是我们的水。
2: 我们来看看这几种灭火的原料能不能够达到灭火的效果。好，接下来

0: 必须燃烧，用面粉灭火是不可取的。
1: 那我们接下来用第二种盐，看看它能不能达到灭火的效果。哎呦，哎，火变小了好像。
0: 对，啊，是用我们的盐进行灭油锅火灾的时候，我们的火焰是有明显的下降的，也是跟刚刚我们的用面粉灭火的时候是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它没有引起轰燃，同时呢下呢，而且是火势进行了有效下降。因为我们的盐啊是一个燃烧热值比较高的物质，所以说呢，在我们用于灭火的时候，它可以有效的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吸温的物质，能够有效的降低我们的油锅内的温度。这样来说的话，我们的盐也是能达到一定的灭火作用的。
1: 所以说其实盐是可以用来在咱们厨房里面用来灭火的，
0: 能有效的压制火灾。但是同样的，我们要抛开剂量说效果的话也是不可取，所以说也是需要大量的药剂进行我们的覆盖。
1: 家里面谁也不会弄一大桶盐。
0: 对，
1: 油锅起火的时候，那个盐相对于那个油锅的火还是剂量还是小的，因为刚才只是压制了火灾，但并没有灭掉。
0: 是的，所以说用盐的话也不是效果特别好。
1: 明白了。第三种实验原料就是醋，我们。

0: 不行！
1: 大家可以看到哈，我们用我们的洗净的菜叶子进行油锅灭火的时候是肯定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的菜叶子上有很多的水，对不对？水在遇到我们的油锅的时候，高温变成水蒸气，使得水珠会被我们的油脂包裹，油会顺着我们的水蒸气的蔓延方向继续的扩散。最后一种我们来测试吧，你就别管了，对，袖子别撸下来了。
0: 好，这是最后一种测试原料水。为了让大家感受到用水灭火火势蔓延的影响和可怕，现在呢由我们的消防员用一根夹子在这个火焰的上方放了一节卫生纸，看看这个纸能不能被点燃。我开始了。啊，等会儿。哇，你看一眼那个夹子。
1: 刚才看到了哈，油锅灭火还有可能会引起整个锅的爆炸，冷水和我们的热锅进行对冲之后容易激发我们更多的一个危险性发生，容易喷溅，对不对？刚才喷到应该是一身，是不是？
0: 没喷到，那你看我这儿是不是没？
1: 对对，有点发红。一定不能用水灭我们的油锅，因为我们大家都觉得用水灭火是最基础的原理，而且我们厨房周边它就有水。但是灭油锅火灾的时候，首先我们强调的是我们的油锅有可能燃烧日就已经达到470度了，而我们的水的话，水蒸气它燃沸点只有120度，对不对？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的水。

0: 能行，这才20多度。
1: 叔，真的，温度计不对。
2: 我是没对准，可能是。
3: 40多了，50、60。
1: 哎呦，不是，已经开始冒烟了。
4: 你看它已经膨胀了，你看见没？
5: 啊，107，
1: 107，108。
0: 这还是没有多少电的时候，你看已经鼓包了。
1: 你让我摸的时候已经接近100多了。
4: 那现在好就。

0: 要万一好奇或者怎么再鼓捣鼓捣，也可能是会发生。
1: 他肯定处理不了。
0: 嗯、
1: 刚才那个贾天阳手欠，然后拿钉子锤，这是好奇心。还有一个就是他是有意外，
0: 嗯，
1: 比方说你那个电动牙刷用的时间久了，或者说家里面的这个电器负荷太大，然后那个插销或者说那个插盘超负荷，短路了。
2: 嗯，
1: 整个那是个电池啊，
0: 包括我觉着充电宝
1: 啊，
0: 家里可能是吧，家长就上班去了，
1: 对，
0: 把充电宝就放在那儿充。

0: 做到了，不会发生这隐患，你保不齐别人家发生这隐患，
1: 对，
0: 是吧？别人家发生这火灾什么的，你们家孩子怎么办呀？这也得交给他一些必要的

0: 生的希望。疾风骤雨，飞沙走石，他们是一堵墙，守护你我的安康。跟随他们，亲历应急事件，体验技能操练，见证救援故事。应急先锋，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本期节目精彩瞬间，
3: 前面的路什么都看不见，
4: 我胜利了。
3: 基本上快要憋死了。
5: 慢点。
3: 喂，哎呦，哎呀，这有个景儿。哇，你看，我没
6: 是吧？
3: 我没听错，
6: 我们的打的这个。

0: 吧，下来吧，下来吧，你已经到一层了。开吧，开吧，开吧，开。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1: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火灾的伤亡，尤其是死亡原因当中，这种气体的吸入是大多数的，真正被
2: 对吧？
1: 真正被火灾火让他死亡
2: 的，
1: 其实并不多，就是这种气体的窒息。
3: 对，就一般在火灾里，我觉得死亡的基本上就是它好多啊，好多是在火还没烧着它的时候就已经被这个烟气
2: 呛晕了，然后失去了行动能力。小明吸入的还是无毒无害的气体，
3: 无毒无害，但它有味儿啊，
2: 它有味儿，
3: 那个味儿你就受不了。第二个就是当你吸入的是这些烟的时候，体内是无法完成氧气交换的，你吸入的是无效的东西，就吸进去一口你感觉你憋了口气，你吸了一堆烟，但是你仿佛什么都没吸进去，因为没有氧气嘛。
2: 但凡那个三层的那个楼啊，就是那个烟雾逃生的那个楼，但凡再高一点我都不敢让他去试，
3: 就
2: 我肯定会让他拿着毛巾去的。
3: 对，时间不够。
2: 对，
3: 你不是说会毒死，你就窒息了嘛，因为里边氧气含量就慢慢慢慢被烟给占去了。
1: 所以这就是说到了在遇到火灾当中的逃生的一个技巧，就是要有湿毛巾。这个毛巾湿到什么程度？
3: 你跟
1: 水湿点不行吗？
3: 不行，你就跟掉是游泳池里呛水是一个意思。
2: 对，你吸不动了。
1: 你要我想，就是越湿越好了。
3: 这个毛巾的潮湿程度，孙潇湿了。
2: 我们一般说捂住口鼻，捂住口鼻，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浩然给我们说一下。
4: 哎，其实这么情况，湿毛巾的主要作用就是隔绝我们空气中的这个燃烧烟雾过程当中的这个高温和颗粒物。它的一个标准。没有说是叠几层，就是说扭干，不滴水为准，
2: 不拧干。比方说到现在这样，
4: 不拧干，你捂住鼻子什么
2: 是
4: 捂住鼻子和口腔什么感受？有可能，有可能你就呼吸不上来。
2: 不是，我万一把水给吸到鼻子，
4: 对这种状态的话，其实更不科学了。
2: 不，还要拧干，拧到它，
4: 以不滴水为准，
2: 不滴水为准。
4: 对，它就是一个过滤作用，我们还要保证正常的呼吸，对不对？而这个呼吸当中，一定记住，我们是嘴。和鼻子是同时捂住的，有可能我们有时候只是捂鼻子不捂嘴，但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有可能真的呼吸不上，因为我们在火场里面也要快速逃生，对不对？这种情况下需要大量的氧气，还是建议大家用嘴和鼻子同时呼，同时一定要记住是低姿，因为高温会把这些有毒的颗粒物或者说是这个高温烟气蒸到一个较高的位置，那这样回事的话，肯定较低的位置是较安全的。
1: 这真的是不是说越湿越好？
3: 这个点还真是没去体验，不知道。
2: 他拿了那个毛巾之后，湿毛巾之后，他不又进去一回？那个时候他，大家能够明显听出来，他这一次进去的时候，最起码他说话，是畅通无阻的。他的呼吸稍微有点阻隔，是因为毛巾的原因，但是也是没问题的。
5: 黑洞洞，什么都看不见。
4: 其实这样情况在里边的感受也不是特别舒服，
2: 肯定不好啊。
5: 有一点点微弱的亮光可以照到我的脸，但是我前面的路一点什么都看不见。这里有一个梯子可以从三层下到二层。什么都看不见，完全是用手和胳膊去摸着道路前进。也没有用，烟雾还是非常的呛。我找到出口了。
2: 你找到出口了吗？
5: 找到了。
4: 我胜利了。
3: 基本上快要憋死了。用湿毛巾这个就好很多，但是我跟你说还是很难受。它
2: 那能救命就行。
1: 哎，不是，你在烟雾当中能看到路吗？
3: 看不见，没有灯。
2: 我特别好心，我说小明你打一个，我给你打电筒去吧。
3: 一开始说看不见是因为黑，对吧？
1: 哦，这真不是，你就想那个为什么雾灯？
3: 对，
1: 就是在大雾当中。

0: 烫不烫，你们但凡烫了真的就别出去了，
1: 肯定不能走了，外面那个烟气的温度已经会，
0: 拿那个湿毛巾
1: 对
0: 把门缝给塞住，
1: 然后如果烟不进来，然后就开始泼水降温，因为那个温度那么高，说不定火就在对面，说不定火就在你那层楼道，反正它已经接近你了，你就不能再跑了。降温，对，延缓它的这个烧穿的时间，然后家里面如果有那个防毒面具戴上，或者湿毛巾准备好。
0: 就是现在咱们也是很多家庭都有这样的防范理念，就装了很多原来感觉只是在高档酒店宾馆才有的这种呼吸面罩，现在很多家庭也都配备了，
1: 也会备着，也会备着。但是那个呼吸面罩，就是在你忙乱的时候也需要注意很多的细节，就是包括密封，包括里面的那个两个呼吸阀的那个阀门，你是不是会打开？
0: 是，没错，就是我觉得很多人买了，就跟我们家也买了，但是我舍不得打开。

0: 17%的以上使用，如果是低于17%的话是不能使用的。比如说烟气，比如说已经达到那种实质性了，你感觉已经非常粘稠了，那你说用这个其实作用性也不太大了，过滤不出来了，因为全是这个有毒气体了。如果说你是只是普通烟气这种的，就相当于还能看得见，大概能看得见，你使这个是没有问题。对，这个也是推荐咱们家庭如果有条件，咱们其实可以备1到2个。
1: 对，刚才说到了逃生哈、捂着
2: 湿毛巾，
1: 然后包括
2: 带着防毒面具、
1: 呼吸面罩、对吧？或者是在家里等着，当然就是现在也有很多看起来的逃生办法，就在网上的有一些办法，比如说哈，家里如果住的不是特别高，
2: 低楼层，
1: 大概4-5层5-6层吧，
2: 5-6层，
1: 这个觉得看着下边跳下去确实是有点高，我借助着一些东西。是不是就能往下稍微
2: 吞吞？
1: 对，往下吞一吞，或者说就能安全的下去，
2: 吞到不着火那层也行。
1: 对，比如说啊，有一些说法，什么我把我们家的这个床单结起来系到这个暖气包上，或者系到什么固定的地方往下走，行不行？
2: 先听听我们给你们做的，
1: 就是大家别还是这样，还是大家别试，
2: 我们来试，
1: 我们替大家去试了试，看看这事儿靠不靠谱。
2: 我们去了东城区金宝街消防救援站，跟着几个消防战士，在专业的保护下，就为大家去亲身体验了一下结床单顺到这个外面是不是可以逃生。
3: 你们开始吧，
4: 两个床单咱先系上，
5: 死扣吗？死扣最简单，
3: 一个再系一个。再系一个，九哥，咱俩蹬的，
4: 是，挺结实。
3: 最关键，我觉得是要固定，这也得系一个死扣。
5: 我来吧，
3: 我看这个行不行？弄紧点。
5: 哎，
3: 走你，让你先走，我这上面还能蹬着你。九哥，坐上，
4: 怎么坐？
3: 跨坐，
4: 骑
2: 下去了。
3: 我有保护你。
5: 慢点。
4: 喂，哎呦，
3: 哎呀，这有个结儿！天啊！
4: 哎呦喂！

0: 器具。
1: 嗯，
0: 然后我之前看了一篇文章啊，说的就是在家里面要制定一个所谓的安全操作规则。
1: 哦
2: 哦，
0: 不是针对暑期的，就是家庭安全操作规则，给孩子去规定他什么什么时候这个东西你不能动，什么时候这个东西你不能动，
2: 而且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应该执行的。
0: 对
2: 啊，
0: 对，这个肯定不是说每到暑期我才需要强调这个东西。

0: 疾风骤雨，飞沙走石，他们是一堵墙，守护你我安康。跟随他们，亲历应急事件，体验技能操练，见证救援故事。应急先锋，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对湿度4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5858。
0: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指数为四，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3: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4: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3: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4: Shining on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做客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蓝调北京。我是春晓，照样和各位呢在夜晚分享一个小时的月光下的音乐生活。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

门乐队呢，很多人对他们的认为，就觉得他们是常常披着一个冰冷电子的外衣。这一次呢，他们是尝试拿起空心吉他，要缓缓地诉说一份为情所困的心绪。音乐人们对他是有不同的感受的。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美妙音乐，是能够让你开阔心境的，给心灵带来慰藉的。所以对于很多音乐人来说，音乐不仅仅是事业，也是他们在独来独往的音乐道路上因此而幸福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

他们这支乐队呢，是一支以钢琴摇滚为曲风走向的创作乐团，所以他们的歌曲呢是很写实的，常常会在歌词里面发一点点清新的小牢骚。而在音乐风格上，他们常常是以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在这个圈里一鸣惊人。他们仅以键盘、贝斯和爵士鼓就组建了他们的乐队阵容。他们的主唱有一副非常慵懒的嗓音，他们也一直说，我们一直是让音乐去主导我们，而不是我们去控制音乐。音乐要长成什么样子，那是他们的自由。这样自由的音乐属性，有的人说这就是 Tizzy Bac 铁质贝壳的魅力所在。我们来听听这个乐团的另外一首歌《我们》。

不急于落地，我们不急于结果。每晚10点，蓝调北京。

李泉是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位歌者，主修钢琴。走流行音乐的道路后呢，他创造了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但是他在每一首歌里面都不忘表现的是他非常良好的古典音乐素质。现在你听到的这首《没有你了》，就是在平淡的旋律当中娓娓道来爱情的伤口。

有一首歌我们从小听到大，送别，从小到大都熟悉的这一份旋律，但是这一次是由朴树带来。

朴树的音乐其实是很特别的，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好像不太热衷于人群，他对待音乐的态度是看似非常的随意的，也到处去各地采风丰富他的乐览，没有灵感的时候也绝不出专辑。这种看似懒散实则很苛求的音乐态度，当然人很尊敬他。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

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等你。

许巍带来故乡。许巍从开始一把吉他的音乐之路，一直到现在，把灵魂已经深深地融入了他的音乐表现形式中。在流行音乐当前的大环境下，他算是难得的很尽情发挥他才华和内心的音乐人。他的歌曲很用心也用情，有生活有感悟，在不同的时期呢，也有不同的自由精神。带来这首《世外桃源》，让我们在他的音乐当中常常能够偷得浮生半日闲。

交通天气预报，五号夜间到六号凌晨，本市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最低气温

0: 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广播剧《盐碱地上稻花香》上集。
1: 深秋时节，青海村盐碱地上机器轰鸣，5000亩耐盐水稻开机收割。随着收割机向前推进，金黄的稻粒儿像水一样涌进粮箱，而稻田边的称重现场早就乌泱泱挤满了人，大家都在等待一个重要时刻的来临。
2: 爸，快称一下，看亩产多少。
3: 哎呀，别着急。
4: 哎，咋可能不着急呢？你赶紧的，赶紧的啊！
3: 让我量仔细了。哎呦，出来了，啊，816。哎呀，816公斤，
2: 816公斤，
5: 创纪录了！
2: 太好了，创纪录了！
5: 创纪录了！
4: 太好了！
0: 丰收了！盐碱地试验田创纪录的突破亩产800公斤大关，几代人的梦想终于实现。

0: 江苏省如东县就掀起了向盐碱地要粮食的热潮。
1: 安静，乡亲们啊，这次乡上给我们开了3天的大会，说来说去就说一件事儿，号召我们在这盐碱滩上造田。
2: 队长，咱好好的去盐碱滩造什么田呢？
3: 就是啊，那儿的土种不出庄稼，给我当自留地我都不要。
1: 你们听我说，国家的粮食产量本来就严重不足，再加上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一些地方甚至已经绝产绝收了，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备战备荒，解放台湾，搞工业化建设，你们说怎么办？是不是只有先把粮食产量提起来啊？
2: 那肯定，民以食为天嘛，饭都吃不饱，

0: 既然是中央号召，那必须支持。
1: 就是就是，就冲解放台湾也必须支持，这就对了嘛。用乡长的话说，国家这辆大车现在走得慢，需要一头牛把它拉一拉，提提速。这头牛啊，就是农业，而牵这头牛的人就是我们这些农民。
0: 乡长说得好，我们要多开荒，多打粮食，把农业这头牛养肥，给国家做更大的贡献。

0: 乡上的农技员说，只要改良这盐碱地的土，就能把它一步一步的从废地变成良品。
1: 咋改良的？
2: 如果是开荒，咱还可以学大寨，
1: 可改良这盐碱地，咱到哪儿去学呀？
2: 就是，说得轻松，可谁会呀？
0: 有人会。
2: 谁呀？
0: 咱们南通有名的大才子

0: 是改良成功，种出来的稻子怕是要长到2米高啊。
1: 就是就是，真到那时候啊，我们在这稻穗底下摆庆功席。乡亲们，一句话，让盐碱地种出粮食，这是国家给的任务。我也在乡长面前拍了胸脯，说保证完成任务。
2: 队长，你就放心吧，咱们保证完成。
3: 对，我们听你的，一起干。
0: 好，改良荒地，支援国家。
4: 改良荒地。

0: 样了？
1: 哎呀，还在挖排水沟。哦，队长让我回来继续叫人，顺便给他烧一截纱布。脚伤了。
0: 啊？哎，要紧不？快让他去卫生所看看呀。
1: 队长说不要紧，先包一下，干完活再说。
0: 哎呀，都要纱布了还说不要紧，我还不知道他那个人。
1: 嫂子，没时间了，你快点找纱布吧，我还得去叫人呢。
0: 哦，好好好，我这就去找。找到了，给你。
1: 行行行，我走了。
0: 高平，让他别逞强，身体要紧。
2: 知道了。
0: 哎呀，老天爷保佑，保佑我们的改造田没事儿，保佑我们家书正没事儿，老天爷保佑，保佑！哎呀，我们的房子，来人呀，帮忙啊，快来呀！书正，
3: 受台风影响，村民们花了几个月时间挖的排井沟全部坍塌，棉花苗也全部淹死。而如英在雨中生下孩子后，由于淋雨受冻，患上了急性肺炎，还没有出月子，便撇下嗷嗷待哺的儿子张文明撒手人寰。从此张树正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不但没有了往日的神采，还异常固执，每天在盐碱地死命地刨地，还一刨就是十几年。大家都说张树正和盐碱地结下了仇。
1: 老张，文明。
4: 哎，爸，高平出来了。
1: 老张，别看了，来，歇会儿，看看我带了啥。
5: 还有干粮呢。
6: 哼，你的酒我不喝。
5: 切，不喝刚好，免得跟我抢。再说了，我本来也不是来找你的。
6: 那你来这儿干啥？
5: 听说咱文明考上了重点高中，我今儿是特地给大侄子道喜的。
6: 啊，提瓶酒给娃道喜。
5: 哼，亏你想得出来。
7: 文明，
5: 别理他，来来来，
7: 哎，这十块钱啊你拿着，
5: 哎，
7: 买点写字的笔啊本啦啥的。还有这个，你婶子给你打了手套，今年呢早早戴上，免得再长冻疮。
4: 哎，谢谢叔，等我将来有钱了一定好好报答您。
5: 行，叔谢你。
7: 将来啊，你肯定比我跟你爹都有出息。
6: 是，我没出息，这一辈子什么事儿都没干成，种个地都种不成。
5: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丧气话了啊，喝酒。
6: 高平，说老实话呀，我不怪你。
5: 嗯，
6: 你走得对，走得好。
5: 哼，你还知道。
6: 我说呀，你们离开这个破地方是对的。
5: 咋，你也终于想通了，舍得搬了？
6: 我哼，还是那两个字儿，不走。
5: 老张，哎，我就不明白了，这盐碱地有啥好？费了牛劲开出来，只能种棉花杂粮，别人给钱都不来。可你啊，倒贴钱还种得欢。哎，我真不知道你都是咋想的。
6: 我答应乡长了，要在这盐碱地上种出水稻，我就是要种出来。
5: 十几年了，你种成了吗？尤其是包产到户后，除了你啊，还有几个人要这盐碱地？就你守在这儿，没日没夜的辛苦， 你说你到底图啥呢？
6: 高平，实话告诉你，水稻我已经种成了，只是
7: 什么？
6: 哎，产量太低，
5: 这不就结了吗？
7: 哎，有这十几年的功夫，好好打理你的承包地，能收多少倍的粮食？
5: 老畅，听人劝，吃饱饭，回村吧。
7: 才上，你耗到老死，怕也种不成水稻。
6: 不，我不能走。如英他还躺在这儿呢。我告诉过他，我一定要种成水稻，种不出高产水稻，我就是死了，我也没脸见他。
7: 老张，当初在盐碱地造田，那是集体任务，说在稻穗下摆酒席，也只是个玩笑，你还当真了？
6: 功夫不负有心人，总有一天我会成功的。如影，你看着吧，我一定会种出高产稻，让咱们的儿子孙子都不再缺粮。
7: 文明，你爹魔怔了，
5: 不，
7: 你千万别学他，好好读书，争取上大学。
5: 嗯，
7: 以后分配个好单位，吃公家粮，在城里安家，再也不要吃这苦，受这罪了。
6: 对，你叔说的对，这海滩上的日子真不是人过的，夏天晒得人背上一层一层的蜕皮，冬天这海风就像刀子一样磕在人脸上的。
4: 嗯，我听我高平说的。
7: 哼，说起别人来，你比谁都明白，到了自己身上，你就是一头犟牛，死不回头。
5: 这酒
4: 不喝了，我走了。哎，高平叔，叔，你别走啊。
6: 你不喝，我自己喝。

0: 张文明，
1: 哎，
0: 别看书了，出来吃饭。
1: 来了来了。
2: 哟，爸，今儿怎么有肉啊？
0: 明儿要开学了，给你做顿好吃的。
2: 哎，
0: 嘿，去，把酒给我拿来。
2: 好嘞。爸，我来给您倒酒。
0: 吃完饭啊，你把柜子里那床被子拿出去晒晒，那床厚，明天背上走。
2: 嗯。
0: 还有那个樟木箱子，你也拿上吧。
2: 好。可，爸，我走以后，这家里就剩您一个人了。
0: 咋了？
2: 要不，您就听高平叔一句劝，咱也搬回村里吧。
0: 妈呀，给你交完学费啊，我手上就没几块钱了，哪儿还有闲钱去张罗房子呀？
2: 实在不行，咱去贷款，先把四面土墙打起来，到时候我帮您慢慢打都行啊。
0: 你说的轻巧，这不是几块几十块钱就能办成的事儿。你看啊，这房梁啊，房顶啊，工人啊，这不都得花钱吗？还是这儿好，只要勤快，起码饿不死，不背账。
2: 爸，这儿还好啊，您看看咱那改造田，庄稼种出来，东一颗西一颗的，跟癞子头似的，收的粮食搞不好还没种子多。
0: 文明，你还小，有些事儿你不懂，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2: 哼，您那都是落后的想法了，再不变咱家这辈子可别想翻身了。
0: 你说啥呢？
2: 好了好了，吃饭吧吃饭吧。
0: 算了，我今儿啊就好好的给你说道说道。
2: 哎，您少喝点酒。
0: 文明啊，爸不是糊涂蛋，我也知道换个地方咱就不用这么辛苦，可我不能离开这里啊。
2: 这我想不通啊，这为什么不能离开这儿啊？
0: 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这样，我先给你讲讲咱们家的历史吧。
2: 咱家的历史？
0: 其实啊，我们祖籍不是江苏，而是河南。
2: 河南？
0: 嗯。那一年河南遭灾，闹大饥荒，一开始是一户两户，那后来全村子都没吃的了，大家就开始逃荒要饭。
2: 嗯，
0: 哎，听说南方是鱼米之乡，雪白的大米是吃不完。咱全家就跟着你太爷爷一路向东南走。这一路走，一路走，走到哪儿都是难民，卖儿卖女的，为了一口吃食杀人抢劫的。哎，不知道死了多少人，连野狗都吃红了眼。
2: 哎呦，哎，爸，那后来呢？
0: 后来啊，你太爷饿死在半道上，你爷爷奶奶带着我继续走，好不容易走到了如东这个地方，你爷爷连饿带病，没几天就咽了气。
2: 那您跟奶奶呢？
0: 那时候啊，大家都穷，但江苏这边情况要稍微好一点，要饭也好要。我俩就在村边搭了个茅草棚，边要饭边开了几分盐碱摊上的荒地，就这么安顿了下来。

0: 是扎了根儿。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不管怎么说呀，这严建帝救过我的命，而且多少能打出点粮食，所以啊，政府号召大家改良严建帝，爸是打心里高兴啊，举双手100个赞同。我带着队里的人没日没夜的挖沟排碱，也从没有怨言，哪怕你妈快要生了，挺着大肚子

0: 爸，我知道，结果我妈生我的时候你不在，害她淋了雨，还得了病。
1: 爷爷，你奶奶，你妈都葬在这儿，而且你妈还是因为

沙土又细又厚又有水，可偏偏长不出好庄稼呀。我常想，如果这盐碱地再高产一些，就不会有人饿。

0: 你不要走我的老路。
1: 这爸，
2: 张文明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考上了农业专科学校，毕业后到县农技指导站当了技术员，还有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张思源。张树正非常开心，但他仍一直坚守在乡下进行盐碱地改良，直到病重不治都没有随张文明到城里生活。

0: 呀。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2: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3: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4: 你看这条跟帖呢，

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广播剧《盐碱地上稻花香》下集。上世纪90年代初，父亲张树正去世后，张文明萌生了继承父亲遗愿，回到海边改造盐碱地的想法。但他没想到的是，一向开明的妻子却对此表示了坚决的反对。
1: 张文明啊，你脑袋被驴踢了是不是？好好的农技站你不待着，你跑到乡下去种地。
2: 哎呀，老婆，你听我说，我那不是种地，是正儿八经的科学实验，研究盐碱地的改良，那是科学。
1: 说得好听，还科学实验，我看就是猫叫了个咪。
2: 哎，你
1: 说到底就是吃饱了没事干，在盐碱地里白白耗日子。
2: 哎，老婆，我必须跟你强调一点，做这事儿是有重大现实意义的。
1: 哎呀，张文明，我告诉你啊，你帮我经营饭店，咱们夫妻合力把生意做大，把钱赚足，这才叫重大现实意义。
2: 哎呀，是啊是啊，赚钱赚钱，开饭店只能富我们一户，既不能让乡亲们脱贫，对社会也没多大贡献。哎，可是搞盐碱地改良，那可就不一样了。
1: 有啥不一样？不也一样需要钱吗？
2: 哎，媳妇儿，你听我跟你说啊，于私，这是我的工作职责和志向啊。于公，这既能开发土地资源，提高粮食的产量，也是为了老乡们，为我们的地区发展再谋出路啊。
1: 哎呦，把你说的还伟大的不行。我就问你啊，你又是老乡又是国家，咋不提咱家，咋不提家庭呢？

0: 你能干成的事儿。
1: 咋不能吗？老婆，我从小就跟着严简弟打交道啊。
0: 行了，反正我不同意。你要是有本事啊，你今天去了就永远别回来。
1: 哎，老婆，
2: 明哥，坐这想啥呢？说得回家了。
3: 哎，小芳，你来，我问你啊，这老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那为啥没人说靠着盐碱地该咋办呢？
2: 明哥，我们现在都没啥好办法，那就更别说以前的人了。
3: 哎呀，我就想不通，这别的地方缺水缺地，我们这儿倒是水多地多，可惜啊，这水多得过了头，把地都给泡坏了。
2: 谁说不是呢？要是这些滩涂不是盐碱地，那该多好呀。
3: 是啊，如果真是那样，我的梦就要成真了。
2: 梦？什么梦？
3: 哎，我跟你说，小时候我跟着我爸他们在盐碱滩上造田，大家常开玩笑说，总有一天这盐碱滩会变成良田，会种出2米高的稻子。哎呀，听得多了，我这晚上就经常做梦啊，梦到滩涂上长满了大树一样的水稻，哎，这稻粒啊跟花生米一样大，又香又甜的。哎，还有那稻杆儿轻巧又结实，砍倒了就可以盖房子了。
2: 明哥，不说大树一样的水稻，只要亩产能达到一般水田的平均值，我们这辈子就算没白活。
3: 哎，说起这我就发愁啊。你嫂子根本不同意我回来搞盐碱地改良啊。
2: 不同意
3: 啊？
2: 那咋办呀？咱都说好了一起搞试验，然后我写浅谈盐碱地绿化技术，你写盐碱地土壤改良措施和效益分析，这要是弄不成，到时候别说造福人民了，我连职称都评不了。
3: 小芳，你先别急。哎，这样吧，咱先搞上几亩实验田，慢慢来。一来摸索经验，二一个给我点时间。等后年思源上了初中，住校了，我们再甩开膀子干。
2: 倒也行。

0: 话你这些年可没少说过，我就是太信任你了，才把饭店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全让你扔到盐碱地里了。
1: 哎呀，是是是是是，老婆，我承认啊，这些年我一心扑在了盐碱地改良上，对你对孩子思源照顾都不够啊，也没有承担起这应付的家庭责任，是吧？哎哎，这都是我的错，我的错啊，是我亏欠你们的。哎，但是老婆，我保证这肯定是最后一次。
0: 家庭责任，张文明，你就不要再执迷不悟了，都两代人了，你还不明白吗？这人啊是斗不过大自然的。
1: 不，人是万能的，我们的成果足已经说明了，这盐碱地完全是可以改良开发的。
0: 那然后呢？种亩产菜1200公斤的水稻啊，
1: 这改良呢是循序渐进的，产量也肯定会越来越好。
0: 你
1: 而且以后我们的规模化种植反过来又可以促进盐碱地进一步再去盐化，这形成的几个良性循环。
0: 行了行了，
1: 你听我跟你说，媳妇，
0: 你行了，张文明，
1: 这
0: 你别再给我上课了。今天就是你说的天花乱坠，我还是那句话，不会再往那个无底洞里撂一分钱了。你啊，趁早死了这条心吧。

0: 也经不起这样折腾啊。
1: 妈说的对，不过从专业角度来看，我爸他们做的盐碱地氯化其实还是很成功的，土壤改良也很有成效。之所以现在还往里贴钱，很大原因是因为他们种错水稻了。
0: 啊？
2: 哎，等等，儿子。
1: 嗯？
2: 种错水稻了？啥意思啊？

0: 我到现在可能还是个服务员，更不会有自己的酒楼。就冲这一点，我这辈子都不会和他离婚的。我呀，刚才就是吓吓他。
1: 妈。
2: 海水道问世的消息不但给张文明带来了巨大信心，也使他重新获得了妻子的支持。上级有关部门还主动上门，提供政策、资金、技术等多方面支持，帮助张文明建立了盐碱地改良示范区。2020年，作为东部滨海盐碱地类型的如东县，被原院士研究团队确定为江苏省唯一的海水稻试验示范县。张文明种上了海水稻，当年海水稻创下亩产700公斤的记录，今年亩产量达到816公斤，再次创下全国五大类盐碱地区海水稻试验种植高产记录。而张文明，他又有了新的计划。

0: 12点，就是这个位。
1: 您了几位呀？
2: 几位呀？
3: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美丽时段、美味时段、美好时段。我是林鹤，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是王维。
3: 哎，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聊我们的天儿。其实大家觉得北京的夏天应该怎样才有特色呢？应该就是吃点面条啊，晚上呢在胡同里一坐，再端一大茶缸子，大家聊聊天儿，
1: 是
3: 天黑了就回家了，
1: 是。所以现在有的时候就是看一些短视频，我特别喜欢看那种，就比如说画面全都是北京的胡同啊、街巷啊、枣树啊，然后自行车的铃铛声啊，同时有一个特北京的儿化音倍儿重的一个话外音
3: 解说，
1: 一直在说的这种感受啊、场景啊，其中一定会提到夏天您那西瓜得放哪儿，那扇着蒲扇，大家乘凉，路灯下打牌，同时就会提到茶。
3: 对，那么究竟怎么喝茶才能更有文化？怎么喝茶才能更舒服、更惬意？怎么着就能寻找到您最爱的那一口呢？哎，每周大家记得听我们的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来，今天请进我们的特邀嘉宾啊，也是中华茶人黎明老师，欢迎黎明老师。
4: 大家好，两位哥哥好，我终于有叫哥哥的机会了。
3: 哎呀。
1: 那个，首先呢，真是要感谢黎明老师，因为呢，黎明老师昨天半夜才从外地出差回来，所以你想也没睡多长时间，然后今天一上午赶紧忙忙叨叨了，除了自己的工作，就得赶到这边来吃。
3: 你看我平常替班也不多，但是每次赶到黎明老师这课堂上的时候啊，我总感觉如梦方醒，就会了解到很多茶叶背后的故事。
1: 对，真是，今天没上节目之前不是得准备备稿吗？然后个就问我，今天咱们聊黑茶，黑茶。八宝茶呀什么的，应该我说八宝茶可能不能算茶。
4: 我每次跟贺哥上节目特爽，就是有茶喝，每次贺哥都带着茶来，
1: 行，
4: 先喝饱了再进来。
1: 今天呢

0: 这个单聊。
1: 对
0: 对，但是肯定不陌生。所以今天的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您喝黑茶吗？您对黑茶了解吗？
2: 嗯
0: 啊，包括它特有那个味道，您能接受吗？
1: 或者您喝哪种黑茶？
0: 哎，都可以，哎，都可以。哪怕您说，嗯，我就爱喝八宝茶，也没有问题啊。我们的联系方式跟您再重复一下：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因为这两天的小胖呢在休假，所以呢我们的视频直播呢先要告一段落，因为马上那个都要进入到这个节奏了啊。贺呢马上也要休假，然后七月份、
1: 你俩的轮着休假，就练维哥一人。
0: 对，七月份还特别忙，要干的事儿也特别多，一时半会儿出不去，所以只能八月份我休假，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节奏。
1: 轮着呗，只能轮着、
0: 哎。
2: 反正这两天这机票啊、酒店也是见长啊、
0: 哎，是是是，哎，
2: 大家早下手早操办啊。回到咱们今儿的正题。

0: 那个黑茶呢，就是发酵程度最重的那个，或者说其实它是唯一一个发酵。真正意义上的发酵，它是有微生物参与的，就像咱臭豆腐啊、臭鳜鱼啊这些奶酪啊这些东西，它是有微生物参与的。
1: 嗯，
0: 但是呢，咱们一般说的六大茶类里的什么红茶呀、乌龙茶，说是半发酵、全发酵啊，这些其实不是发酵，是严格意义上来说，它指的是氧化。
1: 哦，
0: 啊，所以黑茶是一个有外来微生物参与的茶类，
1: 就上手段了。
0: 对，可以这么说，上手段了，
1: 嗯，
0: 就它会有一个湿。然后又给它闷住，或者是湿，然后让它堆在一起，保持高温，然后让它微生物繁殖的这么一个过程的茶类。
1: 嗯，
0: 啊，那有些人会觉得黑茶不卫生，
2: 哦，
0: 因为觉得是有微生物参与。有微生物参与，我们简单一点就是长毛的一个过程。
1: 那臭豆腐这不是也发育过吗？
0: 对对对，这个毛不是你想象的那种杂菌随便乱长的毛，它是一个有控制的毛。长的这个毛呢，它会成为一个优势菌群，成为优势菌群以后呢，它的那个杂菌就会没有了。
2: 嗯，
0: 杂菌没有了之后呢，剩下的这些菌呢，就是相对来讲都是对身体有益的这些菌。
2: 嗯，
0: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黑茶喝下来都是能够第一肠胃友好啊，第二一个呢，大部分都是能够帮助消化。
2: 嗯，
0: 那有些黑茶还有一些祛湿啊，这个防寒，就是加热，就是加热身体，实际上是让身体暖和起来呀，疏通一些血管里面一些各种东西哈。
2: 明白。
0: 那么这是一个黑茶的一个特别大的好处。
2: 嗯，
0: 所以其实黑茶是一个全人类友好的茶，
2: 嗯，
0: 就是不同的年龄段都是可以喝黑茶的。老人孩子，
2: 就是我相信啊，听众朋友对黑茶这两个字不陌生，
0: 对，
2: 但是你细究起来可能有点懵，
0: 对，
2: 所以我呢也替我们的听众朋友来问一些问题。
0: 好，
2: 很多的茶呢都是比如说按汤色来分，
0: 嗯，
2: 说汤色，哎，这绿茶，哎，那个黄茶，哎，这个红茶，那黑茶是它茶叶的颜色黑，所以叫黑茶，还是说泡出来的汤色黑，所以叫黑茶？
0: 茶叶也黑，汤色也黑，茶叶就比较暗，棕色、褐色，
2: 嗯，
0: 然后汤呢，一般都是棕、红、褐这种颜色。
2: 明白，
0: 嗯，都是整体都是颜色深的、暗的这种颜色。
2: 明白，
0: 嗯，
2: 那另外呢，它种植的茶，
0: 嗯。
2: 是不是一个特有的，还是说
1: 茶基？
2: 对呀，啊，就类似于我们说，嗯，啊，我们就爱喝
0: 红茶树、绿
2: 茶
0: 树，
2: 对吧？花茶那绿茶打的底，
0: 对。对，
2: 那咱们说的黑茶呢？
0: 黑茶是也是所有的茶的原料，黑茶是一个工艺。六大茶类，白、黄、红、绿、乌龙、黑，它都是工艺。这个工艺变了。类型就变了，也就是说我弄一棵茶树，我可以做六种茶类都可以，我可以做黑的，但是又有一个问题，就是不是所有的茶都做成黑茶适合的，
2: 哦，
0: 然后也不是所有的环境都适合做黑茶的，比如咱北京吧，就是你把原料拿过来，你在北京发酵，你也做不出黑茶来，很难做出黑茶来，就自然条件啊。
1: 那搁王致和那厂里，
0: 哎，对，得特殊的环境下，但人家其他，你比如在西双版纳做熟普，在那个广西做六堡，这些地方他做黑茶呢，他都是相对来讲自然环境就已经可以做了，然后当然他稍稍叠加一点人工的管理，他就可以完成很好的黑茶制作，但我们就费劲了，我们就基本上就完全要人工控制才可以做得了。
1: 嗯，那像这个黑茶，比如说产区，你要说到绿茶啊，西湖龙井，你想到浙江啊、安徽等地，
2: 嗯，
1: 那可能你说到别的，你就想到某一地。那黑茶有没有什么代表的大作品？
2: 有
1: 啊，
2: 有。
0: 黑茶的，我先问两位哥哥，黑茶，你们觉得你最熟悉的黑茶啥？
2: 六堡啊，
0: 六堡
2: 啊。
1: 我没喝过，
0: 没喝过，
1: 我这一辈子就跟花干上了。
2: 普洱
1: 啊，首普，
0: 首普是黑茶
1: 啊，首普喝过，
0: 对吧？
1: 首普，
2: 然后咱们到西部很多的地方喝那种砖茶，
1: 砖茶
2: 啊
1: 就是饭馆沏那个
2: 一块儿那
0: 对
2: 凿开
0: 喝的那
2: 种，
1: 那宁夏，
0: 就是，
1: 那我愿意喝，
2: 对吧？
0: 对，在那个八宝茶的区域里边，兰州啊什么的都会有，就他们是拿那个焖的，拿壶焖的，焖完了以后给你倒出来，
2: 嗯。
1: 他
0: 搁那个焖花茶那壶，
1: 搁暖瓶里，
2: 嗯，
0: 哎，搁暖瓶
1: 里。
0: 对，
2: 嗯，
0: 湖南有黑茶，湖北有黑茶，但这些黑茶基本上喝的地方都不是湖南湖北的人，都是去到了边疆。
1: 哦，
0: 然后还有什么藏茶？四川有藏茶，
2: 对，
0: 去西藏的，
2: 对，
0: 去新疆。

0: 疆的、内蒙的啊，服装啊什么的。
1: 那李老师他是不是经过发酵以后利于储存呢？因为我们发现，你比如说像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广西、陕西，他们去做这种茶，然后都往外，都往边陲地方去运输，当地人在喝，是不是他隔一年也是他，隔三年也是他？
2: 那这个就得看生和熟了。
0: 他们真到边陲，老百姓喝，老百姓都不存，老百姓直接买来就喝了。
1: 哦、
0: 然后咱们运过去的茶呢，商家随便。就是他想放多久放多久，他们也没有太多的概念，就是低端的哈，我指的日常消费的这种，他们也没有特别多的概念，说我要存多少货来卖，然后涨价之类的。他跟我们现在黑茶的逻辑还不太一样，比如跟普洱茶这些，普洱茶就是新茶便宜，老了就会相对越来越贵嘛。那么在边疆，他们给少数民族喝的这些茶，相对来讲是档次相对低一点的，就是原料稍微粗老一点的。那这一类的原料，几乎没有说放老了怎么样的，就是反正那先进先出，对吧？就是这个。
1: 我又发现一个，这黑茶还有一点好，它不挑水。您比如说喝点高级的，是吧？猴魁呀、龙井啊，你挑水，你得用当地水沏这当地茶味儿才能沁出来。
0: 对、
1: 黑茶好像不挑水，哪儿的水都行。
0: 对，黑茶呢，相对来讲呢，它喝啊泡啊都比较粗放。
2: 嗯，
0: 就是历史上是这样哈，就是都比较粗放，然后又是，怎么说，普通老百姓的一个日常饮茶，就有点像咱花茶似的。咱花茶也不咋挑水，除非咱北京的自来水不能使哈，其他水咱不是那么挑，因为它香气高嘛。那花茶呢，它整体上香，它滋味更浓郁，它是比较浓的一个茶，所以它在一个很浓郁的茶汤的下面，它就不太挑水。
2: 明白
0: 啊。但是你如果喝高等级的，同样的，你花茶也有高等级的呀。是高等级的茶，高等级的黑茶有高等级的原料，
2: 黑茶
0: 这些
2: 肯定有高等级，
0: 挑水的。
2: 这样，咱们下半时段可以说，比如说保存呐、冲泡啊，
0: 好呀好呀，
2: 等等这些，咱再说回来，比如说在种植之后去采收它，采收的时间跟其他的茶都类似，那制作会不会说，哎呦，它跟其他茶制作可能要相对复杂一些啊，最后做成的时间也相对长一些。
0: 对对，黑茶是一个做的花的时间最多的一个茶，然后基本上制作工艺我觉得也是算是比较复杂。但是呢，黑茶如果说跟我自己个人觉得最工艺最复杂的是乌龙茶。但是黑茶呢，更多的是要靠时间，然后靠那个水呀、和茶的比，然后天气的比，它拖得很长时间，所以在制作这个过程当中是很耗人力的，因为你要不断的观察那个堆子的状态，然后在适当的时候该翻堆的时候啊，该怎么样的时候，该测它的温度的时候啊，温度上去了你就不能够，你就要及时翻堆，不然的话它该烧了。烧了整个堆子就坏掉了，
1: 就跟发面似的，它讲究时候。
0: 哎，火候，它堆在一起的时候，那堆东西湿的，它会被里头发热呀。这是咱有生活经验都知道，
1: 肯定
0: 一定是会发热。它发热，如果温度太高了的话，它就是通过温度湿热作用，它里面就发生转化了嘛。那你如果这个时候温度如果太过高，或者是在不合适的温度底下，可能有一些杂菌就会滋生。就不想让它出现的菌类就会出生，那生出这些不好的菌类之后呢，可能你做出的那个味道就会有特别大的影响。所以黑茶的加工其实也是蛮大要求的。这时候如果产生了一些不好的菌，你最后那茶
1: 你怎么办？
0: 全废了那锅，
1: 卖谁去？
2: 那黑茶的这种卧堆是它特有的一种方式是吗？
0: 对对，
2: 那比如说咱们知道有一些制作，那为了让它有那个有益的菌在，其他的不能在，我得在一个什么类似于无尘呐、或者什么这样的环境下。但我相信在卧堆这种环境下，相对来说还是要在大自然的环境下吧。那他怎么会去界定哪个有益哪个无益？这都是经验吗？
0: 对，他这个你这个维哥这个问题啊，真的是又说到那个核心的点上，就是。我的一个老仓库，不是老仓库，老池子，老窖池，这不是跟酒一样吗？我一个老窖池出来的和新窖池出来的就是不一样。为什么？我们以前就比如说我们举普洱熟茶的例子，以前那个大邑的熟茶勐海茶，它的老窖池就会有传统的叫勐海香，你搞一新窖池就不能有这味儿。 然后呢，我原来服务的一个品牌呢，他们在不在勐海，他们原来的厂不在勐海，他们原来的厂在就西双版纳的东边叫勐醒那个地方，他在那儿发出来的东西和他后来2014年以后他搬到勐海有一个厂之后，他在两边发的东西就不一样味儿，就在勐海这个区域里面发就特别好喝。
1: 是因为厂子的原因还是天气
0: 气候那个地方的气候造成了那个一带它的生态环境里面那微生物的菌群，然后你建了厂子发酵池以后，那个发酵池慢慢养出来的这个菌群，还有特别重要的是水，因为它是要往里混水然后让它发酵嘛，那么这个时候水里面含有的东西也直接影响这个汤的茶的口味，
1: 包括当地那水质，可能山跟山这头
0: 山跟山都不一样，然后那个就是自然环境很大的不同，因为它那个菌群呢，它就是用的自然环境当中的菌群，然后这个空间里面，这个发酵的这个车间里面，然后发酵池里面的菌群啊，那就不一样的。
2: 明白。
0: 那每个所以每个厂做出来的味儿都不同。
2: 哎，那卧堆要卧多长时间？

0: 是
1: 那多大一堆呀、啊？是
0: 得上吨，就是传统的像大衣啊，他们都是甚至十几吨的堆子都有
2: 啊，很大的堆
0: 是啊，他铺成一个台子似的，砌高一个砌高、就落高，然
2: 后
0: 方方正正的，
2: 底下轰着它。
0: 不轰就是落地上，
1: 自然
0: 就是现在不是也现在网上也有一些说法，就说安娜那个落地的那个堆子是特别不干净，说得离地发酵。其实这个离地发酵，我们现在经过这么长时间，离地发酵这个概念可能十几年前就提出来了，好像听起来就特别干净哈。但是请别忘了，这玩意儿是要菌群参与的。
2: 对，
0: 您离了地了之后，那个大堆小堆子里面就没有菌群了。
1: 对，
0: 菌群的那个含量不够。
1: 那好酒还得拿脚丫踩呢，
0: 就转不出来。没错，就是。所以其实它跟酒的那个道理特别像。你就茅台，你就离不开那地儿是吧？离开那地儿就不是茅台了嘛，就不那个味儿了、所以你看那圈子里面都是酱香酒都好喝，那你离开那个圈片片区，那就不好喝了嘛。
2: 明白、
1: 那李敏老师，你像这黑茶，刚才您给我们讲了卧堆啊，包括这些工艺，那您拿绿茶来说，越尖儿，可能越好，越贵，对吧？那这个黑茶呢，它是发酵的好就能卖得很贵，发酵的不好就便宜，咱们怎么去区分它的优劣？那不能光靠钱吧？您教教我们这个
0: 品
1: 名的。
0: 我其实觉得呢是这样子，就是茶都是有几个点来控制它的成本或者它的品质哈。成本首先是跟原料的等级有关，原料粗老它就便宜，原料高它就贵。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它发酵出来的风格，它有一个自己企业可能会有一个定位。然后他定某一种特别的风格是怎样的，然后某一种风格它可能是不同的价格，
1: 就跟红酒似的。
0: 对，然后呢，那你在原料等级是一方面，然后原料的品种也一方面，在普洱茶里面还有什么？

0: 贵，然后放老了会贵。但你像普洱茶里面很明显的是生普这一类，就我们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生普也是黑茶，这不光熟普是黑茶，有一类观点认为生普也是黑茶。那么生普做完了以后，它完全是靠人自然环境里面的慢慢转化的，所以它的变化就会特别大。那假设我们在云南同时做了一片茶，同时一批茶，我们拿一批茶在广东放，然后我们拿一批茶在北京放，那十年以后，甭说十年，可能五年以后
1: 不一样，
0: 搁这儿你都喝不出来这俩是一个茶。
2: 嗯，
0: 就会有这么大区别，
1: 就是、
0: 自然存放的话，
1: 环境
0: 对会有很大的变化，很大的不同，环境里面的温度啊、湿度啊都会有影响。
2: 明白。其实呢，关于黑茶呀，或者关于普洱，就话题太多
0: 了，特别多。
2: 对,
0: 对
2: 你比如说，它会有一种特别的产物叫金花。
0: 嗯，
2: 说一旦说这个，因为现在也有很多的商家可以往里加东西，让它就
1: 创意创意、
2: 哎、对对，
0: 加菌种。
2: 但是它纯天然出的金花，那这个茶就贵了。
0: 对，
2: 这个很有意思，你能喝出来。然后另外呢，它为什么非得弄成饼、弄成砖啊、弄成篓，给它弄得倍儿紧实？你拆它的时候还得专门得拿那个
1: 磕的它
2: 茶刀啊，去掰它。为什么非得弄成这个形状？而其他的，你比如说像咱们喝的什么绿茶呀、花茶呀，都散
1: 装
2: 的呀，对不对？非常的简单。
1: 哎，这是一好
2: 问题，都是很有意思。我们下半时段可以来说啊。
0: 好，
2: 包括你比如说，像普洱的古树茶，我记得有一年我去厂店还是和平门那边，我去买宣纸，然后那边不是一条街哈，有卖字画的、扇子的，其中有几家哎。就是卖古树茶的，我还说这
1: 卖茶
0: 在轮厂是吧？
2: 对，我说这也掺在
1: 笔墨纸砚，怎么能跟茶挨上边呢？
2: 对对，但是我看了一下人那个介绍，我觉得还是有点意思的啊。就是第一呢，人说就这些古树确实在云南的山里头是有的，但是你真是得往里走走走，得走到鸟不拉屎的地儿
1: 啊，踏破铁鞋。

0: 心就说了，他说我常年主要喝红茶，但也喜欢喝黑茶。你比如说广西的六堡啊，安化的黑茶都经常喝。
1: 是，
0: 哎，行里人啊，您懂，他也能听懂。
1: 是啊，来吧，那我们接下来也要稍事休息一下，我们下半时段就把刚才提出来那些问题，咱们。

0: 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
5: 幽默段子烫嘴，
4: 美食知识开胃。
5: 每天中午12点，
4: 就是这个味儿。
6: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我们的声音来自北京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林鹤。
4: 各位好，我是王维。
6: 对，咱们一起来聊聊我们的滋味啊，聊聊我们的生活。继续请进茶人黎敏老师。黎敏老师，
7: 大家好，我是黎敏。
6: 其实咱们聊的是黑茶，可能有的朋友喝过但不知道自己喝的是黑茶。
4: 对，
6: 刚才上半段黎敏老师就这个黑茶整个的制作工艺跟大家讲了，哎，大家也都明白了。很多朋友说，哦，这是这么来的呀。六零就说了，小时候呢看父亲喝过沱茶啊，喝喝

0: 治它的，因为这个菌群是有益菌，我不能让它长这个菌的时候产生一些杂菌。如果产生杂菌就失控的了嘛，一定是在人工可控制之下产生这个菌，就像咱们酱豆腐臭豆腐都是人工控制的呀，奶酪臭鳜鱼都是，你要没有控制的话你咋知道你吃的是啥东西啊，
1: 是
0: 多危险啊，是吧，所以这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好多卖茶的人就会跟你说啊，那个就跟维哥肯定被人忽悠过，说这首府里边长了一个金花，这就特别昂贵，因为稀缺嘛，
2: 对吧，
0: 他从这个角度稀缺，
1: 你被人故事了，
0: 但其实是个故事，真的是个故事，它是不应该出现金花的，它没有这个环节。
1: 你买了吗后来？
2: 没有，就太贵，我觉得这怎么买得了，
1: 就是但凡沾上
0: 下手
1: 沾上金字的都贵，
2: 当然便宜了就买了。
0: 对，所以其实金花这个东西呢就是要人工控制的金花茶，
1: 就也不用盲目的去相信啊，这个多就好、啊、
0: 对对对对对，就这类里没有，它没有这个控制，它偶然发生的这个事情你就能不碰不碰，它能好喝到哪儿去，它不一定能好喝到怎样。
2: 另外也是刚才听众朋友也问了，说坨的砖的啊篓，实际上它也紧压，包括大家知道普洱很多都是饼的，哎，为什么都要紧压它而不是散着的？
0: 大部分的原因是这些茶呢，它们都是要存储要运输，这是主要的核心原因，就是把它们压成了各种各样的形态、或者装篓啊之类的。
1: 那会儿它没有顺丰啊，也没有 DHA 了对吧，那会儿都是人驼马驼，
0: 对
2: 对对，
1: 要
2: 省地儿，
1: 哎，这骆驼驼、它一那个压缩以后它就跟压缩饼干似的，
0: 对、
1: 哎、
0: 压紧了之后就省空间，然后带着也方便、

0: 大家都知道，您就趁着鲜就喝，对吧？
1: 对，
0: 绿茶
1: 大部分的
0: 对，就
1: 趁
0: 着鲜就喝，没有那么多所谓的时间的限制。为什么一提到什么普洱什么，就是哇，哥，越哥我跟着越好喝，
2: 深了，这里边道上深了。
1: 这里有点复杂，我觉得。

0: 10块钱三斤的那就算了，不用放。
1: 人家有专门买那特贵的茶，然后放的有、啊、
0: 是
1: 确实是。
0: 尽量不放阳台是吧？
1: 不能放阳台，
0: 好
1: 不能见光哈。
0: 好，那尽量也不能放厨房是吧？
1: 对，不吸异味哈。
2: 不能放冰箱是吧？
1: 也不放冰箱，让它转化。
0: 好，那个剩下的什么床底下呀、啊、什么的，这还 OK。
1: 柜子啊，
0: 哎，这还 OK。
1: 储藏室啊，别跟有味道的东西。

0: 就是你泡的时候，你的喜茶哈，黑茶的喜茶要注意一下，你可以是用把水注进去之后让水漫上来，然后从杯口出去冲一会儿，
1: 让它
0: 那种漾出来，对对对对对，这样子的洗才有意义。
2: 嗯，
0: 你只是倒了水进去，然后啪盖上盖上，那不是那灰还在里头呢？
1: 没出去，
0: 没出去还在
1: 里头，沉底
0: 了。所以黑茶的洗可以用我刚才说的这种办法，就是冲一下，让它冲半壶水出来。
2: 嗯
0: 啊，那如果是老茶，一般我们就会洗得更深一点啊，因为老茶也更耐泡一些。
2: 对，相当于唤醒它。
0: 对对对，实际上是个唤醒的过程。
1: 水温呢，李老师？
0: 沸水。黑茶全程都是沸水。
2: 好，这是一个。另外现在也有很多的朋友说，我想喝功夫的啊，就是除了要清洗啊等等这些之外，我煮的。
0: 煮也可以。

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广大驾驶员朋友，避免长时间连续开车，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精力体力充沛，途中应每4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防范疲劳驾驶。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5号夜间到6号凌晨，本市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6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3: 生活在此刻，朋友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啊，乔帮主刘荣。每一次和乔帮主刘荣聊到一些比较小众的以文化著称的旅游目的地的时候呢，不光会聊这个地方的特色，也会聊一些非常主观的心情。那这一次要聊的这个地儿呢，当然也要聊到更多非常漂亮的风景，人文的也好，自然的风光也好，同样也会聊到

0: 友说，生活节奏那也是相当适中啊，
1: 对，相当的慢。
0: 他们有的人跟我说，说去到西班牙，可能也是夏季去的啊，忘了那年，说下午2:30到3:00的时候，
1: 嗯，
0: 看到很多街边的酒吧的人就开始多起来了，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直到深夜的各种。也不叫狂欢吧，就是越来越热闹。西班牙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趋于热闹的民族啊，这样的一个国家。那这一次去西班牙呢，又正好赶上了这样的一个季节。先聊聊感受吧。
1: 嗯，
0: 整个去了一共是6天吧。
1: 对。
0: 大概感觉当地的地面气温如何？
1: 对，其实聊到这儿，我就是想，因为我分别在5月份和6月份都去过一次西班牙，
0: 嗯，
1: 啊，那这两个月份虽然离得很近，但是温差其实还是有挺大变化的。
0: 嗯，
1: 5月份的时候呢，你至少还是觉得它是舒服的状态，一到了6月份，真的西班牙还是挺热的啊，
0: 嗯。它是有点。不太就是今年尤其热吗？还是连续几年已经这个温度到6月份就高上去了？
1: 哦，我听当地人是这么跟我说的，他们从来没有这么热过。
0: 哦，也是，
1: 对，也是，就是今年很
0: 热，
1: 对，
0: 嗯。这一次呢，我们要聊西班牙呢，除了要聊到那些必聊的地儿，
1: 嗯，
0: 你比如说马德里呀，巴塞罗那呀，
1: 嗯，
0: 其实我们要考量的是来自西班牙的一些比较新的景区，
1: 嗯，
0: 旅游目的地呢也分很多种，一种是观光，另外一种呢有很大一部分是体验，
1: 嗯，
0: 今天就要更多的和大家聊聊体验。当然观光呢是从下了飞机之后就被迫开始的，因为是在马德里下飞机，
1: 对，
0: 然后呢这一次的行程又比较紧，所以下了飞机直接就坐上了大巴。
1: 大巴
0: 目的地是哪儿？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嗯，其实跟大家就是之前我跟大家其实都一样，对于西班牙的了解大多数是觉得哦有 Flamingo， 然后都知道什么马德里巴塞罗那，
0: 嗯，
1: 其实我这次去到的地方呢让我是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是它一个，
0: 哦，
1: 非常古老的大区 La Mancha 大区啊，
0: 嗯，
1: 这个大区呢距离马德里大概开车1个多小时的路程也就到了，
0: 也不远
1: 啊，也不远。但是呢，这个大区应该是有很多我们很熟悉的点，
0: 哦，
1: 啊，比方说它有戏剧，
0: 嗯，
1: 还有它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西班牙本土的，这叫自驾最好的一个地方。
0: 自驾最好，
1: 对，不光是自驾，它是算是一个环线吧，
0: 嗯，可以徒步，
1: 徒步
0: 可以自驾。
1: 哎，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他们都比较喜欢这种户外的运动，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在他们国内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自驾路线。嗯，
0: 就是有没有外国游客这一条旅游路线对于本国人或者是更多的欧洲人，
1: 嗯，
0: 啊，属于西班牙的欧洲人可能都是一个常规路线，对于他们来讲很有挑战性，
1: 对，
0: 也非常有体验感吧。
1: 没错，
0: 因为他这条路线里我听好像你上节目之前也跟我介绍，说光走路徒步当然是轻装徒步啊，大概走了3-4天的时间。
1: 对，
0: 介绍一下第一天的行程吧。很多朋友去西班牙第一次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经历，
1: 嗯，
0: 因为西班牙除了我们熟悉的两个地方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之外，
1: 嗯，
0: 恐怕更著名的是风车。
1: 嗯，
0: 啊，我在抖音上也看到了很多短视频也介绍了这个西班牙的风车。这一次好像是下了飞机直接赶往这个拉曼切大区的路上。
1: 对
0: 就路过了这个风车啊，当然也路过你说到的那个戏剧，有戏剧的地方，给大家就按你的这个，哎，咱先说一下哈，就是去西班牙可能大家现在都特别想去，尤其是进入这个旺季之后，
1: 嗯，
0: 现在从咱们中国飞西班牙大概多长时间？
1: 嗯，从北京飞过去如果是直航的话11个小时左右就到了。嗯，咱们现在有直航，对，然后它是夜里2点多钟起飞，第二天到西班牙也就是8点钟的时间。 非常好，
0: 夜里都跑。
1: 对，
0: 另外呢就是通关手续也方便了吗？现在
1: 应该说从你办签证开始一直到你落地，我觉得是比较顺畅的。签证你只要是资料是 OK 的话，
0: 嗯，
1: 一般情况下1年都会给到的。
0: 嗯
1: 啊，然后落地了以后他现在的自助过关，除了马德里，不是，除了说巴塞罗那那边可能确实人多
0: 啊
1: 然后大家可能排队的时间长一些，马德里相对还好一点儿，
0: 哦，落马德里会更方便。
1: 对，
0: 嗯，
1: 然后呢因为马德里有很多这个自助机子，大家护照一扫，
0: 嗯，
1: 然后海关这边就过了，还相对快一些，嗯，
0: 就是落地之后，
1: 对，
0: 就行程会比较顺畅，就在机场里。
1: 是的，是的，嗯，
0: 出来之后大概1个小时就会到达我们这一次聊天的主要目的地。不过呢，沿途确实也没闲着， 介绍介绍这个风车吧，这是典型的摄影师的打卡地哈。
1: 对，我先说咱听众是不是都听说过唐吉诃德这个故事？
0: 都听说过，
1: 应该都听说、啊、对，我觉得这好像是我小时候特别经典的一个、
0: 嗯、
1: 这个欧洲的故事哈、
0: 嗯、
1: 当时就知道有这么个人，他挺有意思的、
0: 嗯、
1: 但是这次我们从马德里第一站就到了这个孔苏埃格拉、
0: 嗯嗯
1: 这样的一个小镇，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咱们这个戏剧唐吉诃德的发源地。
0: 嗯，风车的规模，
1: 嗯，
0: 它到了现场看呢是比我们想象当中的大呢，还是比我们想象当中的小呢？
1: 它比我们想象中大很多。
0: 哦，就是比例哈，
1: 比例。对，我因为我原来想的是可能是大概有个规划它有多大、
0: 嗯、
1: 但是当这十一个风车连排在你面前的时候它还挺壮观的、
0: 嗯、
1: 而且尤其是它还是在一个山丘上面。
0: 哦、
1: 啊，
0: 对对
1: 对，所以你还要上山也对，然后它是因为可以俯瞰整个拉曼查大区的这样的一个全景的地方，
0: 嗯
1: 嗯，非常漂亮，嗯
0: 也就是你的第一站，
1: 嗯
0: 下车拍了拍照，
1: 嗯
0: 哎。就是咱们中国目前的这个文旅啊发力的都特别厉害、
1: 嗯、
0: 一般有这种大背景的地方吧、嗯、这文旅都出出主意，跟当地的一些院团啊、
1: 嗯、
0: 一些文艺工作者呀、啊
1: 嗯、
0: 恨不得都搞一实景演出、嗯、就不知道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大家看没有那种体验性参与性的呀、啊、或者是给你演一演，会有这样的一些项目吗？
1: 它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也好奇，我们问过说你们会不会在这儿有一个相关的这样的演出、嗯、他们
0: 本子很厚实
1: 对，我说这个因为你是天然的拥有这样的剧本
0: 对啊，
1: 然后他们就说其实每年的三月到七月他们只要是在戏剧节在的这一期间，他们基本上不需要过多的去组织，
0: 嗯，
1: 总有人自己就会来自发的在这儿扮演。
0: 哦，这个很有意思。
1: 对，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是大家很自然的一个事情、
0: 嗯、
1: 他就没有必要去按照像我们剧本这样的再去演，很好玩、嗯、
0: 这就是戏剧季里面一些演员自发的，
1: 不光是演员，好多还是他们当地的村民、
0: 哦、
1: 就是自己也会玩这些有意思的梗、嗯、
0: 哎，这个比较有意思、
1: 嗯、
0: 这跟国内的这个组织起来的这个文旅还是有差别的，就是当地就是这个小镇上的人，
1: 对，
0: 也当然也有可能是来自戏剧节啊，他不是正好是戏剧季吗？
1: 有可能啊、
0: 都会在这自发的演，那就看你的运气是不是好。
1: 嗯、但是事实上，其实我后来还发现，因为我们在整个的五天六天的行程
0: 行程
1: 当中，我真的碰到过两次，就是他们不知道是肯定不是演员，也不是为我们安排的，
0: 啊、
1: 这肯定不是。
0: 嗯、
1: 就是我比如说我在一个那个吃奶酪的地方、
0: 嗯、
1: 我就看到两个人在那儿扮演着这个唐吉诃德和桑丘、
0: 哦、
1: 就是他们这儿的人好像天生有这种
0: 表演的天赋，
1: 哎，戏剧的这种氛围，然后所以他们就会去演、
0: 嗯、
1: 哎，挺好玩，
0: 这一路上都比较好，而且呢这个类似快闪而随机性非常的大、
1: 嗯、对，特别大，你完全没有安排，因为我们也问过说是不是安排，他说没有，完全没有安排，随机的
0: 啊，就是他们想演了就找一
1: 个空地，对，就自己就出来演了，
0: 也不拦着啊、
1: 嗯、
0: 这个比较有意思，
1: 特别好玩、嗯、
0: 在旺季有可能这样的演出自发的演出会在很多地方都非常的频繁、
1: 嗯、
0: 出其不意，
1: 是
0: 大家也不妨在某个地方逗留的时候稍微有点耐心，兴许就多等这五分钟就能让我们感觉到另外一种非常不错的临场感和参与、
1: 嗯
0: 感，这是说到了这个，西班牙的风车啊，的规模也不算小，而且在一个山坡上。
1: 嗯，
0: 接下来第一个时段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就按攻略采访了啊。他，你这个季节应该也算西班牙旅游的旺季，尤其是这个风车小镇，按理说应该是传统旅游项目。
1: 嗯，
0: 人多吗？
1: 不多。
0: 啊，是吗？
1: 只有我们几个。
0: 你是晚上的飞机，早上到的？
1: 早上到的。
0: 你到那儿大概？
1: 我们到那儿差不多10点钟左右。
0: 哦，那正好应该是人不少的时候，还可以，
1: 还可以，没什么人、嗯、
0: 啊。而且呢，好像中国游客是一部分，更多的是欧洲当地游客也有。
1: 嗯，因为主要这个地方对于中国游客来说，知道的不是那么的多，其实
0: 不太可能吧，
1: 就是没有去。
0: 唐吉诃德的故事、哦、
1: 啊，就故事肯定是知道，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就离马德里这么近。嗯
0: 哦，有可能，
1: 嗯，
0: 就是会安排在某些线路当中，不是每条线路都会光顾，
1: 对，
0: 反倒是欧洲游客可能是比较多，这是经过的第一个地方哈、啊
1: 嗯、
0: 接下来呢恐怕就要进入一个非常文艺的区域了，
1: 嗯，
0: 这一个区域呢也算是这一次行程里面的一个小重点，会被安排在我们刘荣第一天的日程当中，如果坐了一宿飞机，第二天下了飞机直接坐到巴，然后跑到风车小镇又看了一趟，哎呀，这个行程还是比较密的。第二时段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 应该是在下午的时候去了一个古典戏剧小镇，
1: 对、
0: 啊、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到底有什么样不一样的这个戏剧表演，我们在第二时段和大家分享。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跟着乔帮主刘荣一起游西班牙。连续两次去西班牙的这个历史，我还真不太知道。这个插空，我多关注一下你的这个微博啊。5月份去过一次西班牙，然后6月份又去了一趟。6月份这一趟呢，相对去的目的地比较小众，其实也是对于咱们来讲比较小众。
1: 对
0: 欧洲本土的一些，包括西班牙本国的老百姓来讲，应该是他们会经常光顾的地方。刚才说到了第一天的行程，11个小时飞机下来，坐大巴到了风车小镇，然后呢拍了拍照，这个爬了爬小山坡，然后就回到车里继续向前开。接下来的这一个目的地呢，非常文艺，叫做古典戏剧小镇啊，还有个西班牙名字叫做阿尔马格罗。
1: 对，
0: 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小镇吧。是像我看到的短视频，是进去以后就有一些杂耍艺人啊，在周边或者到哪儿都能够看到一出正在表演的戏剧。你是赶上这一个戏剧节了吗？还是这个小镇常年会这样？
1: 没有，它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小镇阿尔马格罗小镇，其实在整个西班牙应该说它是非常知名的。因为它首先呢是一个差不多17世纪的，就是一个小镇，非常古老。另外一个呢，西班牙的这个近50年来的黄金戏剧节都在这里举办。但是我
0: 非常有气氛，
1: 对，非常有气氛。但是我们这一次没有赶上戏剧节，因为戏剧节可能还要晚一点才有。只不过就是你到了这个小镇以后，我觉得有两点。第一个是这个小镇，因为它17世纪嘛，所以它有非常多古建可以让你去看，就基本上它这个小镇每一个房子都很古老啊，隶属于各个不同贵族的家啊什么的，这都很
0: 古老，也应该都保护起来了。
1: 对，都保护起来。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小镇

0: 好，或者是在路边你会看到一些什么海报啊或者什么，它的艺术氛围特别的浓郁
1: 啊，
0: 然后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到了这儿以后，我觉得我那天还挺精神的，虽然我坐了一夜连宿飞机哈。
1: 对啊，你下午才到。
0: 对，我挺精神的，因为他们就是很喜欢坐在一起，就是一直在聊很多东西。然后呢，大家就是一边喝咖啡，然后尤其是这次我跟着是六个不同国家的博主在一起，所以大家就是很兴奋，就是在聊关于西班牙大家所知道的一切的东西啊。
1: 就等于下午茶时间是非常内容丰富的，而且气氛非常的文艺。无论是在酒吧呀还是在街上走，都非常的舒服。
0: 对，
1: 这是这个古典戏剧小镇。你说到这个小镇，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我看到的一个节目里，他们去到了天堂电影院，那个非常知名的法国电影的拍摄地。那也是你说到的那个文艺气息非常浓郁。
0: 对，
1: 而且呢他们有一个偶遇，就在街上碰见一个老爷子，那老爷子特热情，说那这就是那个露天电影他们往外打的那墙。然后呢这帮人就问他为什么你那么熟，他说我在那电影里头当时我还年轻，我演了个群演。然后大家伙儿倒车回去看他到底哪有群演。就是整个那个村子的文艺气息，
0: 是
1: 那个小镇的文艺气息，几乎都画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0: 没错，是这样的，
1: 就特舒服。
0: 对，就我们这个小街上也是碰到就是当地的这种老头，他会直接会跟你说你去这个教堂看一眼，这是什么什么剧里面的什么什么。
1: 对，特热情
0: 的那种。对，然后他说你去那个咖啡厅你去坐着，因为什么什么剧在那儿曾经拍过。他们还是特别欢迎，尤其我觉得西班牙人特别全员艺人的感觉，
1: 就
0: 他们特别
1: 外向
0: 啊，特别外向。他不就是挺能聊的。
1: 对对对，这还是你没跟他说音乐的事儿呢
0: 啊。对，
1: 就是当地随便拽过来一年轻人说你给我弹一段，他可能手里的这个技法已经都出神入化了哈。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国家的人民。那在这一个小镇，其实呢我上节目之前我跟刘荣聊了聊，他就是以这个小镇作为根据地了，等于你一直都住在这儿，接下来所有的行程都不
0: 都在这儿，
1: 回来就都回来了。整个这个小镇给刘荣留下的印象也非常深刻。还是要从攻略的角度上来问两个问题啊。既然就是大本营这回在这儿，第一，这个小镇你不是这个戏剧节的这个对于这个小镇的特别旺的时候，这个小镇上是不是就非常让你觉得怡然自得？因为人是不是也不多呀？
0: 基本上因为我们白天都会出去采线，晚上差不多六七点钟回来的时候，你就算是六七点钟你也在街上看不到人，因为人呢都聚集在广场上那些咖啡厅和酒吧的地方，
1: 到晚上也要聊吃。
0: 对，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喜欢聚集在一起，所以你基本上所有人都在广场上能看见，但是街巷里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1: 都会集中在几个点。
0: 对，
1: 就是他们那个小镇上最热闹的几个地方。
0: 是的。
1: 这是一方面，就是人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住宿条件的问题，这可能很多收音机前比较喜欢自由行的朋友特关心的，就是到了这个戏剧小镇，我也了解了一下情况，确实他有住的地方，而且呢都非常古旧嘛。
0: 对，
1: 所以这也是让大家觉得可能是不是会住起来不太方便，因为好像那个小镇上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宾馆吧。
0: 没有，基本上它
1: 是
0: 这样
1: 的
0: 啊。它在西班牙基本上就是要么就是隶属于他们国家的这种古堡酒店，那么要么就是这种连锁酒店。但是连锁酒店其实在那儿不是特别的多，所以大家大多数会选择本地的那种古堡型的酒店。
1: 对，
0: 有
1: 一些特别年轻的背包客到现在还是到处去找这个青年旅馆。
0: 对对对，
1: 我相信那个小镇上应该也有。
0: 有，
1: 但是正规的呢，就是古堡旅馆应该是那一个小镇的强项。
0: 是的，
1: 而且呢，这个就是容积率应该也不小。它是另外一个体系。
0: 对，
1: 我好像这个采访过一些，就是欧洲的一些这个背包客也好，还是旅游达人，好像尤其是英国，印象
0: 非常多，
1: 就是他的那个所谓的评定体系，跟我们熟知的这个所谓国际星级的
0: 评定，对对对，跟几星没有关系，
1: 没任何关系。
0: 对。
1: 你这回住的条件怎么样？
0: 这个也是一个从1928年就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古堡里面，
1: 老的古堡
0: 非常老。然后整个古堡整个的建筑非常的壮观雄伟。另外一个就是古堡里它其 其实现里边的设施是很现代的、
1: 哦、
0: 只不过你会觉得你推开的门也好，或者说门上的钥匙也好，都非常的木质啊、嗯、或者是都是这种很有年代感的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古堡酒店它自己本身其实原来

0: 原来是贵族的庄园、
1: 哦、
0: 啊，所以它很有就是大家在那个电影里看到的那种庄园的感觉
1: 啊，就是很高大，
0: 嗯，
1: 开间也很这个大、
0: 嗯、
1: 就是住起来不是那么局促、啊、
0: 对，
1: 这是还不错，但是基本的生活条件就是还可以，你比如说浴缸啊，
0: 嗯，
1: 你比如说空调啊
0: 那肯定空调是常年开，因为西班牙挺热的、
1: 啊、他这种古堡酒店啊，就是没咱们想象的，就是为这个为了保护他没有其他措施哈，
0: 对对对，
1: 就是强行这屋里都不能开空调、
0: 嗯、可以，
1: 他还是有办法，就中央空调还是有办法装的、
0: 嗯、对对对，
1: 嗯， 嗯，这大家放心了、
0: 嗯、大家可以去
1: 这个地方，其实离这个马德里也没多远，
0: 就是车程一个半小时左右吧，
1: 在半道上，
0: 对对 对， 对，
1: 目的地的半道上，那接下来呢就要介绍其他的一些行程了，在这儿算是住下了，而住的这个地方本身就会让，一些旅行者有一种家的感觉，因为这个小镇很小，同时又很古旧、很文艺哈、
0: 嗯。对，
1: 接下来先来介绍介绍，第二段可能没法展开了啊，就是接下来就是有了三四天的这个到处走的经历了。

0: 穿越，要去湿地，然后还要去滑皮划艇，还要去探岩洞，反正接下来的这几天都是在干这些事情啊、嗯。
1: 还有皮划艇和岩洞呢？
0: 是的，这个行程我非常开心，就是、
1: 是吗？
0: 因为岩洞这种东西不是我们经常会能体会到的，实话实说，真的是很少见的。
1: 对对对，
0: 嗯，所以我还是挺激动的。

0: 好像第一个去的，我看你的行程啊，包括你回来的视频，徒步的第一个目标是去看猛禽，是有这么一个安排是吗？
1: 对。这个地方号称是西班牙的塞隆盖蒂，就大家肯定对非洲的这种地方很有这个想象力哈。但是西班牙其实它也有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卡瓦涅罗斯国家公园。
0: 它本身就是一个国家公园。
1: 对，它本来是个国家公园。然后去到这儿的时候其实还是挺辛苦的，我们需要在早晨5点的时候就已经要出发了。因为这种国家公园一般都会相对车程会远一些，差不多有2个小时左右吧，然后才能到达这个国家公园。然后到了以后我们要换那种四驱车，就是4乘4的，
0: 就直接进自然保护区。
1: 对对对，才能进保护区。
0: 这应该是一片草原吧，
1: 非常大的一个草原。对，确实是非常大。但是就是这样的话可能给我们的时间也不是很足够，因为草原太大了，如果你要是想追到一些动物的话，你真的要进入很深很深才有可能。
0: 对，而且还得等，关键是有时间。
1: 是的是的。
0: 进去就这样，那么一看，感觉这个自然保护区里，你们按理说是有计划，你看到了什么猛禽？是这回行程里的安排很有大几率能看到的吗？
1: 我们本来想象的是

0: 啊，以为是别，以为是树，
1: 就以为山尖尖。对，然后后来向导就支了那个望远镜，他说：“你们仔细
0: 看
1: 啊，是八只老鹰。”
0: 对，有可能在这个在动物园里看到它，和在这个自然环境里看到这些东西是不一样的，
1: 不太一样。
0: 也是老我们老在节目里强调的这个比例，
1: 嗯，
0: 和这个身临其境，
1: 是
0: 就是你在离它那么近的距离看到八只，
1: 对
0: 啊，也会有一些多多少少的压迫感啊。
1: 而且它一张开翅膀，我觉得它得有我一个半那么大的那个翅膀感觉，我不知道它有这么大
0: 啊，对，就扑棱起来，
1: 对，
0: 遮天蔽日哈，
1: 是，
0: 嗯，这是在。我们上午的一个行程，
1: 嗯
0: 啊，其实是人家西班牙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名字也很长。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刘荣的这个，他我不知道他在自然保护区，有的人是在那玩了整整一天，但是那会很累，就等于你有。

0: 看就是可
1: 体验派，
0: 对，可能看到更好的或者说更不一样的动物可能就要真的很深入了。
1: 那应该是有相关的一些安全措施，因为毕竟是在自然保护区里。
0: 是的，他们会有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

0: 有点压抑，很凉快，嗯，就是它那个因为顶高不高，
1: 嗯哼，
0: 我还得要稍微这个踏着点身子才能进钻进那个洞口。
1: 啊，你是别人带滑还是自滑？
0: 我自己滑，自己滑
1: 啊，自己滑进去了。
0: 对，
1: 在他的线路里，
0: 在线路里，他会有两个导师，
1: 嗯，
0: 会指导你。
1: 在是在水面上也是跟着你吗？不会，
0: 在湖泊里，
1: 就在湖里，
0: 对，跟我们一起滑，
1: 哦，
0: 对，
1: 哦，
0: 然后他会指导你。然后我跟他说，我说我不是很在行这个东西，啊，他说没关系，他说你就放轻松，没事儿，你就玩。
1: 我们这电助力的。

0: 穿过人山人海，一起遇见高山大海，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乔帮主刘荣，著名的旅游达人。他前日子刚刚从西班牙回来。这一次西班牙的旅行呢，应该是一个相对比较小众和一次比较文艺的旅行。因为他去的这个地儿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不会在首次抵达西班牙的时候选择这一条路线。首先他的重点是在拉曼查大区进行了各种体验活动。你比如说这个参观人家的自然保护区啊，然后在高山湖泊区划这个皮划艇啊，这个当天没有泳啊，也没有按照这个既定的计划长途在这个景区里骑自行车。我估计要是那么干的话，这回来这体力肯定会消耗大半。在山里骑自行车呢是个挑战啊。接下来呢，其实他去到的一个地儿呢，可能在国内也有朋友对这种地方有那种特殊的兴趣，就岩洞游啊，专门在国内有很多。聊聊在西班牙这个拉曼查大区的这个岩洞有什么特色吧。
2: 这个岩洞，因为我是属于虽然以前也进过岩洞，但是没有很认真的去感受这个岩洞，我只是进，
1: 这话怎么讲啊？
2: 就可能只是进去了，穿越过去就完事儿了。然后这一次他们是因为有讲解，他会给你细致到这个岩洞为什么会产生，然后它产生的年份是什么样，包括这个岩洞它为什么会有水，那水都流向哪里，那这个水是怎么形成的，包括岩洞里有住了一些动物，那这些动物是什么呀，对，他会给你做一个很完全讲解，包括像这个矿石里面都有哪些成分，他都会给你讲。
1: 这个岩洞里除了蝙蝠还能有什么动物？也有别的？
2: 也没有，就是蝙蝠。然后就是我感觉我们有点就是打扰到蝙蝠睡觉了，可能
1: 就有可能讲解吧。
2: 对，
1: 可能传的声音比较大。
2: 是
1: 它有一部分是需要

0: 这个也都非常喜欢安静，也怕打搅当地的生态。
1: 对，
0: 这个不能惊了飞鸟哈。
1: 是，
0: 这是市立公园，大概其在这一个大区里面，基本上主要的一些去处就都去了。
1: 嗯，
0: 不过还是那句老话哈，这个到了西班牙有两个地方你躲不开，一个是马德里，一个就是巴塞罗那。
1: 对，
0: 好像最后你是回到了巴塞罗那。
1: 对，我去巴塞罗那，
0: 在那儿待了有一天。
1: 对，
0: 啊，也是。城市漫步了吗？
1: 你还说巴塞罗那这个，我还特别想说，刚才我们去的是岩洞，是那个岩石的岩洞。我们在巴塞罗那的郊区还去了一个真正的岩，就吃了盐的岩洞。
0: 啊，
1: 我觉得那个也特别值得你说。
0: 还有那么个地方？
1: 对，那个地方叫卡多纳盐山文化公园。
0: 嗯哼，
1: 然后我也是第一次进到全部是盐，就是吃的那种盐啊，
0: 对对对，
1: 那个盐的那个洞。然后我不知道原来盐居然能形成这么漂亮的一些盐山
0: 啊，听听导游解释这怎么弄的。
1: 也是可能是从很早以前，很早以前吧，它对形成堆积的。那个时候好像欧洲的盐是软黄金嘛，很值钱。然后它这个盐就在上千年就堆积在里面。然后最有意思的是，西班牙人把这个岩洞当做一个他们品鉴不一样风味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的场所。我记得他们
0: 风味，
1: 对，他让我们在里面品鉴他们的红酒，包括品鉴他们的巧克力。他的意思是说，可能是岩洞里独特的湿气和它这个味道，会让这个酒和巧克力也会有不同的口感。啊，是这么一个。
0: 对啊，这个参观岩洞是一方面，估计在岩洞里的这种体验活动，应该是也是它的重点。
1: 嗯，
0: 会不一样，因为我进过酒窖。

0: 说，就是它应该算他们的国宝级奶酪。他们本土的人送羊奶酪礼物都是用他们这个大曲的。
1: 嗯。另外，我也看到你在行程当中，好像是有什么。就是西班牙农家的炖菜也听到了吧、
0: 哦、对，什么炖茄子
1: 啊，对
0: 对，其实西班牙菜有很多跟中国
1: 很
0: 相似，很确实很相似，所以口味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1: 真正把它做好吃了的一个法国菜、西班牙人做菜还有意大利人做菜，
0: 嗯，
1: 其实多多少少你都会体会到它也很复杂，
0: 是
1: 该炖啊什么各种的手法。 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就和我们的刘荣先聊到这儿。这一次的这个西班牙

0: 所以应该说这40年哈，这种还是出现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嗯，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酒店，它的功能确实已经发生了特别大的这种调整啊。
0: 是的。
1: 那会儿您住这个招待所也有这个什么什么时候有退房这一说吗？还是说，按您这个时间走？
0: 那时候啊，招待所一般是出差
1: 啊，
0: 是公务，
1: 嗯，
0: 所以呢，它应该就是根据公务的这个特性啊，他来安排这个，他来安排这个入住和退房的时间。
1: 但是您那时候不是小吗？肯定
0: 是
1: 跟父母或者是
0: 家长，
1: 对啊，那您不能在这个就是招待所待着吗？比如说家长在出去公务的时候，
0: 嗯，好像不行
1: 哦，
0: 好像不行
1: 哦，也不能负责这个看管。
0: 是，
1: 我觉得当时还就是，实际上给我们感觉那会儿的就是给您找一个住的地儿，
0: 就是住的地
1: 儿，一张床稍微的这个舒适一些，可能就
0: 因为那种时候一种企业或者政府机关的招待所，
1: 啊，
0: 它也是单位内部的一个机构，
1: 嗯，
0: 啊，它其实不是完全市场化的一个企业，
1: 嗯，
0: 所以呢，它。

0: 也能够住上酒店，
1: 嗯，
0: 但那时对于酒店的要求呢也不高，
1: 嗯，
0: 啊，就是一个住宿，哎，睡个好觉的
1: 年轻的男同学们，
0: 啊，
1: 然后就是对吧，以玩为主哈，
0: 啊，
1: 这个夏天也不在乎什么出汗呐，太阳晒之类的。
0: 就是它就是作为旅游的一个配套产品，
1: 嗯，
0: 就白天我观光，
1: 嗯，
0: 我旅游累了，
1: 嗯，
0: 晚上我找个地方
1: 休息，倒头就睡，
0: 睡个好觉。
1: 嗯，
0: 但和现在不一样，现在有很多民宿，
1: 嗯，
0: 度假酒店，
1: 嗯，
0: 它可能本身就是我旅游的目的
1: 啊，对对对，
0: 啊，我们周末找一个好的民宿，
1: 嗯，
0: 去过两天，然后再回来，
1: 哎，对对对，
0: 实际上我没有去景区，
1: 嗯，
0: 啊，包括一些康养类的。等等，带滑雪场的，带海滩的，
1: 嗯，
0: 所以包括一些以生态体验为主的这种露营地，
1: 哎，
0: 这种树屋、木屋，哦，等等，所以现在酒店它这种体验啊，产品功能也在非常的多元化，
1: 嗯。
0: 啊，它不再仅仅是以前那样，
1: 就是住宿
0: 配套的产品，我就是睡个好觉，
1: 嗯
0: 嗯，所以呢，出现了一个根本的一个变化，
1: 嗯嗯，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其实特重要，而且今天我还在跟同事聊这个事情，就是他们发现啊，像是一个度假类的酒店，或者是有这种娱乐设施、游乐设施的这个酒店，特别受到这个亲子家庭的欢迎，这个假期到了。然后呢，周末的时候带孩子去一趟等等啊，这已经打破了我们传统的对于这个酒店，刚才您说的这个睡觉啊，就这么一个概念。那这个时候就是谈到了这个时间的问题，设施好，服务好，吃的也好，甚至哈，就是像这个酒店的这种服务，但是它现在就是有这么一个12点退房，如果您是会员呢，可能是2点退房，这个是不是一个就是让大家觉得也，怎么讲呢，就是不是那么感觉到很舒服的这样的一种服务，但是现在确实是普遍存在的。一般像您看，我们出差或者怎么样，基本上啊，酒店都是12点退房。如果呢，就是您再有个什么会员之类的，可能能到2点，这已经是极限了。
0: 是
1: 啊，对，您觉得这个时间是不是一个挺影响这个大家出行体验的这么一个规则或者政策？
0: 嗯，应该说对，对大部分游客来说，
1: 嗯，
0: 12点。甚至2点，
1: 嗯，
0: 应该是基本能满足他的需求。
1: 哦，您认为还是满足需求的？
0: 啊，对，绝大部分应该，
1: 就是旅游这个，
0: 不可能绝大部分游客都想2点以后退房嘛，
1: 嗯，
0: 是吧？其实绝大部分游客，他应该说还是，是吧，12点以前他就开始第二天，
1: 哦，他有他的活动
0: 啊，
1: 对对对，
0: 那个或者在因为一些航班啊什么高铁的这种班次啊，他希望延迟到2点，应该说对于大部分游客来说，
1: 嗯，
0: 12点甚至2点能够满足他的需求，
1: 嗯
0: 啊，但是对于一小部分游客来说，是吧，比如说他的飞机是下午5点的，
1: 嗯，
0: 哎，或者说他有某种原因他需要再多待一会儿，比如说他
1: 接我的车可能3点钟才来，
0: 是，或者说他来办事儿的，他那个盖章，下午4点才能盖那个章，然后他没地儿去，所以类似这种少部分顾客，他其实呢可以和这个酒店协商，但我觉得所有酒店啊，因为它不是一个大部分游客都有这需求，实际上是有一小部分游客的这种特殊需求呢，他应该本着这种人性化，是吧，为以游客为中心的这种角度，然后来主动为他解决问题，其实也是为他酒店树立一个好的口碑，然后鼓励大家以后再来他们店消费，其实呢是双赢的一个事情，而且其实他酒店，是吧，我都要求2点或者12点退房，我也不可能说是我马上退完房我就又马上新的一批顾客来了，新的一批顾客也是陆续来的，其实是他通过这种精细化的管理啊，他通过这种调整啊，他能够把这个时间给周转过来，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他就有效的提升了这个游客的满意度，也增加了他这个酒店的美誉度，所以呢有利于在这个酒店行业激烈的竞争中啊，它建立一个竞争的一个优势，因为现在酒店行业它这个竞争是很激烈的，是吧，如果是吧什么都只从自己的角度着想，是吧，我就算没有下一波客人还没来，我也让你全部退了，为了方便我打扫，然后实际上呢自己方便了，但实际上游客不方便了，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慢慢的游客退单的这个品牌的评价就会比较低，不利于它的这个长期的发展。
1: 哎，像您所说的，您说这还真是啊，我就在我们这个建国门这个地区啊，方圆1公里范围之内，我大概搜了一下酒店的数量，您猜有多少？我给您仨选择啊，10以内， 20以内，30以内，
0: 应该是30以内，
1: 差不多，还真是这么个数。
0: 朝阳区它历来是北京高星级饭店最多的地方。
1: 对，然后我们这儿有这个星级酒店，
0: 是的，
1: 还有这一般的这种叫叫快捷型、经济型酒店啊，各种规格的都有。
0: 是，
1: 后来我仔细一看呢，这个周围这个酒店数量也确实代表了现在这个行业竞争也是特别的激烈的。但是呢，我跟您说，我这实际的感受啊，因为我觉得酒店其实。他们好像更像是一个特别固定的这么一个行业，就是恪守着这个多年的这么一个规则。就比如说12点退房，就是12点退房。现在虽然现在有的能，这个就是说啊，咱可以商量，我能不能多待一会儿啊？啊，可以，或者说是有的可以推出这种，比如说小时房的服务啊等等。这个竞争确实是激烈的，但是。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他固有的那个他的那个行规也是不太愿意打破的这么一种感觉。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有这种体验。
0: 我觉得对，因为现在这个旅游业这个升级换代发展啊特别迅速，那一个包括这个竞争非常激烈，能不能是吧自我革命，主动
1: 对
0: 提升自己的服务质
1: 量。这次不就是他们有这个连锁品牌主动在一些地方，那我推出24小时，
0: 是这也是一种创新啊。因为客观的来说，很多酒店它其实它入住率并没有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其实呢，它通过这种24小时入住，是吧？表面上游客多住了一段时间，但实际上它这个成本增加是有限的。因为它本来就没住满。但是呢，游客多住了一段时间，对它这个边际成本的增加是有限的，但是它收获了这个新的客流，收获了这种品牌的美誉度，所以对他来说其实是一种较低的成本获得了一种流量，获得的一种好的评价，其实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值的一种，
1: 就是您觉得
0: 一种手段，
1: 他的这个尝试是
0: 尝试，我觉得是有益的，是吧？你不能说我空着也不让你来，是吧？好像一个
1: 垄断没到时间的不能住，
0: 垄断行业似的，那不符合现在这种竞争的格局，因为大家都在竞争很激烈，你都是酒店，哎，都一些基本
1: 的
0: 服务
1: 差不多
0: 都。都能涵盖，那我怎么体现特色？其实就是在这种人性化的这种服务里，来体现这种特色。同时呢，又实现自己的成本可控，是吧？通过这种，实际上呢，24小时这种入住，是吧？它其实是实现这种资源的这种更有效的利用，让大家都受益嘛。游客呢？获益了，是吧？我更方便了，他呢又获得了流量，那何乐而不为呢？
1: 确实啊，这个我们有很多朋友啊，今天虽然我们没有在这个聊天室里给大家设置话题，但是您也可以真的讲一讲哈，您的这个住酒店的这种感受，包括如果您是酒店从业者，也可以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个从业经历里边哈，对于酒店的这个规则为什么如此这么多年这么坚挺，有这样的一个坚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导致的？刚才黄宏老师说了成本。哎，我们不妨拆解一下现在其实酒店运营的这个成本，除了大面上的这些咱们能够比较直观看到的，比如说打扫房间，我得请服务员，
0: 是
1: 啊，我有前台，我还有保安，
0: 是
1: 还有包括我的一些设备的维护，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快捷酒店给大家提供的服务非常多，比如说存行李，存物品，洗衣服啊，甚至包括这个餐饮等等，这些它都是涵盖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服务当中的。那这些成本有一个很怎么讲呢，就是特别现实的问题，就像刚才您说的啊，黄宏老师今天住酒店决定2点走啊，我呢可能我4点才要去盖那个章，所以呢这个中间比如说我们两个人两个房间，这打扫的时间就是不一样的，这个东西是不是也涉及到酒店在

0: 你其实你要换一个被套啊，换一个枕套啊，是吧？准备一些牙刷啊，这会造成一定的成本，包括打扫啊。
1: 嗯嗯，
0: 但酒店最大的成本来自于它资源的控制。
1: 嗯， 嗯，
0: 就是说你没人来是最大的成本
1: 啊。最害怕就是没人住，
0: 啊、最怕没人住。嗯，其实是吧？你打扫，比如说你中午打扫80%，下午2点到4点你再打扫10%，其实它通过一种精细化的管理，这种人员的这种弹性的一种安排，
1: 嗯，
0: 我相信是能够以一种可控的方式把这个成本给控制住。
1: 它是可以周转这个人力的，
0: 可以中转嘛？因为打扫房间嘛，你比如说有10个服务员，你有8个中午集中打扫一下，
1: 嗯，
0: 下午有2个有弹性的，它其实它可以通过精细化的管理来，它来够实现这种优质的服务，
1: 嗯，
0: 但酒店现在最大的成本来自于酒店的空置，
1: 嗯，
0: 就是说最大的成本是没人来，
1: 嗯，
0: 所以呢千万不能轻易得罪顾客，
1: 嗯，
0: 真的，因为现在这个行业竞争很激烈，
1: 嗯，
0: 树立一种好的口碑，哎，你保持一个较高的入住率，
1: 嗯，
0: 就算你再雇几个服务人员，
1: 多雇一些服务人员
0: 啊，你再帮打扫一下，实际上

0: 以后游客再出差，
1: 嗯，
0: 因为他害怕新住另外一个酒店，万一遇到困难不能给他酒店解决呢，
1: 嗯，
0: 所以他肯定会首选你这个品牌，他觉得你在关键的时候我是可以依靠的，
1: 嗯
0: 啊，然后就是吧，再住。以后一直住你的酒店，
1: 嗯，
0: 那他对你这个品牌带来的收益远远超过那次多打扫带来的那个一点点
1: 成本的付出，
0: 那都是可控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要认识到什么是重要的成本，
1: 嗯
0: 啊，
1: 而且现在我发现这个酒店连锁化的趋势也是挺明显的，
0: 是
1: 对周围呢可能我们看到的这个品牌这就不是品牌，应该叫这个酒店的名称不一样，比如说什么什么和呀，什么什么家呀，对，但实际上它是都归一个公司的，或者说一个酒店集团的，
0: 是
1: 高中低档不同啊，这个世界上比较著名的这些酒店业的集团都是有这样的一些，包括我们曾经看过一本书叫这个就是当时我记得是希尔顿酒店的是希尔顿吗还是万豪忘了，就是有一本叫这个就是关于如何获取这个顾客的感动，
0: 嗯，
1: 它也不叫。

0: 的政策。黄宏老师，我现在想问您四个选项啊，您觉得哪个最吸引您？第一个，实际上可以多住几个小时；第二个，心里头有一种公平感；第三个呢，是深夜入住不吃亏；第四个是行程更容易来制定。
1: 啊，我觉得行程更容易来制定。嗯啊，因为
0: 如果是一多选题呢？
1: 确实，因为我们出去旅行哈，因为它其实刚才您说24小时入住，它应该分类来考虑这种情况。
0: 嗯，
1: 其实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的，它就是我去景区旅游，我是去出差，其实我不是奔着住酒店去的，只不过我旅游，我出差，我必须有个休息的地方。
0: 嗯，
1: 那在这种时候呢，酒店它这个功能，它这个时间是服务于我旅游和出差的。
0: 嗯，
1: 所以呢，有时候很好安排。有时候不好安排，
0: 哎，确实，
1: 所以我就希望他这个能够刚好让我和那个行程给衔接起来。
0: 嗯，就是我如果没事的时候，我也可以选择酒店能作为我落脚的地儿，
1: 落脚的地方。
0: 嗯，
1: 但是比如说有一种，比如说它本身就度假型的，是吧？它本身就是这种旅居型的，它这种本身我入住就是我的目的，那在这种时候呢，是吧？可能又是另外一种管理的一种方式，

0: 所以呢，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要寻求一种是吧，这种产业的供给方和需求方之间的一种平衡。
1: 嗯，
0: 因为我们不能单方面的通过一些要求是吧，增加这种酒店业的成本。
1: 嗯，
0: 因为它的成本如果纯粹来自这种企业成本的增加，
1: 嗯，
0: 而不是一种效率的提升的话，嗯，它长远的发展最终还是要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
1: 嗯，
0: 对消费者也没有利益，嗯，所以我们这种呢主要还是来源于这种供需双方的这种更好的匹配，
1: 嗯，
0: 企业这种房间利用率企业效率的提升，然后来源于效率提升大家都能够获益，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也不能说觉得所有酒店都应该24小时，
1: 嗯，
0: 因为其实大部分人他就算您给他提供24小时，他早上也还是是吧去八达岭了，去故宫去了。

0: 也有时候他也会考虑，哎呀，我这个服务提供起来，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再扩编，我也没有办法再招更多的这个服务员，他要考虑他的这个所谓的收入产出比。
1: 嗯
0: 啊，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怎么讲，人家行内应该算得很清楚的。
1: 是
0: 啊。那么我们上半时段呢，先跟黄宏老师聊到这儿，就是其实啊，关于酒店的这个，甭管是咱们大家的这个吐槽也好，或者是期待也好啊，有很多很多方面，不光是这个24小时退房这么一个简单的这个问题，也有不少朋友说了啊，说哎呀，很多习惯啊，其实可能都是从这个国外的这个酒店行业当中传进来的啊。当然，现在大家面对的这个几十上百年的这个历史，可能也是很难打破。但是像刚才黄宏老师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创新，这种新的鼓励，或者说它带有积极意义上的这种尝试，我们不妨让它多跑一会儿。
2: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以将人员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

0: 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4: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今天的行走天下，我是主持人张楠。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旅游问题专家，中国旅游研究院的研

您实际入住的这个时间来进行退房，这也是获得了很多网友的点赞啊！大家也是希望呢，这样的一个制度能够进行一个全国的推广，希望所有的酒店呢都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24小时退房制。其实对于咱们这个消费者来说，对于这个旅客来说啊，不管我用得着用不着，如果它是一个政策的话，我觉得可能大家会比较愿意，因为这样的话呢，大家可能会在这个出行啊安排上面多一个选项。刚才呢，咱们是主要从这个消费者和这个运营方各个方面的这个角度来聊了这个事情。哇，我刚才也犯了点强迫症啊，我一定要查一查刚才我说的那本书。

前提的话，那么肯定很多改变相对来说推进起来也是比较怎么讲，就比较容易的，或者说是他也愿意去进行一个改变。特别是现在像暑期啊，有些景区那叫一房难定，但是有些酒店的空置率就是很高。面对这样的竞争，到底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些措施呢？我觉得其实还真的要重新的考量一下。我不知道黄宏老师在您的这个关注和研究的这个领域里边，像景区配套的酒店和我们城市生活配套的这个酒店，

0: 慢慢的呢，实际上会让整个这个当地的这个酒店业啊都非常脆弱，
1: 嗯
0: 啊，然后会把大家的这个盈利水平都拉低，
1: 嗯，
0: 最终呢，制约了这个地方的旅游的长远的一种可持续发展。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旅游业发展啊，它要有一个目的地系统的一个思路。
1: 嗯，
0: 啊，酒店和这种餐饮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但是吸引物也很重要。哎，就像和面似的，
1: 嗯，
0: 就要放面，要放水，
1: 嗯，
0: 啊，你不能只加水，
1: 嗯，
0: 就稀了。
1: 嗯
0: 啊，所以呢，要在这种依托一些核心景点，建设酒店和这种餐饮的同时呢，要不断的扩张这个吸引物的体系，
1: 嗯，
0: 有更多的产品吸引人来，
1: 嗯，
0: 同时呢有配套这种酒店，
1: 嗯，
0: 然后呢让当地形成一个非常丰富多样的一个旅游产品的集群，
1: 嗯，
0: 所以这是我们当地需要思考的。但很多地方可能就重点关注住酒店、建酒店，而且酒店非常多，就刚才您说的这种豪华型的这种，
1: 经济型的
0: 酒店，有这种经济型的连锁酒店，还有大量的存量是老百姓经营的
1: 民宿，
0: 啊，那个民宿它很多时候它那个空置率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它就是老百姓家的一部分，可能一年也住不了几次，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存量非常的庞大，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其实是需要思考这个产业的健康发展的问题。
1: 嗯，刚才您这么一说呀，我又仔细的又重新看了一下，像重庆、贵阳、西安这几个试点24小时退房制的这几个城市，应该说都是比较著名的旅游的城市，有好多地儿可去。所以我觉得是不是他们这个酒店也是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想到了啊，可能会给大家一个是我能提供给这么多的这个房间的服务，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我这儿确实值得您拥有这样的一个退房的这个选择啊。比如说您要是这个航班行程有问题啊，可以通过在我这儿多待一待，我也把您留住了，然后呢您也觉得我这儿就是给您提供了相应的这个服务，您也愿意继续的选择我这样的一个服务，其实这个是一个将心比心的这么一个过程嘛。
0: 是，因为您刚才提到的几个城市啊，它都是一个著名的旅游城市，
1: 嗯，
0: 它有很多的游客，就会有多样化的需求，所以呢通过这种24小时的这种服务，
1: 嗯，
0: 它能够，
1: 那您得对着话筒说，
0: 它能够提升游客的一种满意度，
1: 嗯，
0: 因为我们旅游最怕什么，我们旅游最怕不确定性，
1: 嗯嗯，
0: 我们是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北京是吧，我们会非常熟悉我们的环境，我们没那么焦虑，但如果我们去一个我们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旅游，
1: 嗯，
0: 我们这种无论交通啊、住宿啊，包括我们行程安排的衔接啊，
1: 嗯，
0: 我们会有时候不确定就会产生焦虑，
1: 嗯，
0: 然后如果这种时候有一种酒店的品牌啊，它能够提供一种确定性的承诺和服务，
1: 嗯，嗯，
0: 然后就无形中就消解了我们的这种焦虑和不确定性，
1: 嗯嗯，
0: 然后我们可能在北京订房的时候是吧，我们根本搞不清楚当地这个 A 地到 B 地有多远啊，堵不堵车啊，中间要经过多长时间啊，
1: 嗯，天气怎么样
0: 啊
1: 等等这些，
0: 所以我们可能就想，
1: 嗯，
0: 那干脆订个24小时的酒店，哎，
1: 嗯，
0: 这样就算堵车，就算我们耽搁了几个小时也还可以，
1: 嗯，没有问题啊，不会影响，
0: 哎，他就让我在异地，嗯，我就把这种不确定性的消除，实际上是提高了这个游客的满意度，
1: 嗯
0: 啊，这也是一种旅游服务质量提升的一种方向，
1: 嗯，
0: 我觉得应该大家都应该思考这些问题。
1: 哎，那在您看来，就像比如说咱们有这么多的旅游的这个城市，旅游城市有很多酒店，不是旅游城市它也有很多的这个酒店，酒店很多，品牌也很多，竞争也很激烈，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啊，如果不是旅游旺季或者说是出行的旺季，这酒店空置率是很高的，大家就开始卷价格。我最低的在我们周围的这个查询价格的时候有100多块钱就可以住一天的，只要条件也是不错的，但是贵的时候呢有数百元，几倍于之前的这个价格。就是现在酒店业它的这种竞争是靠24小时这个推出一种新的时间制就能够打破的这样的一个竞争的这种格局吗？
0: 这肯定不是，
1: 嗯，
0: 如果一个地方它本身没有一个好的旅游产品的话，就算他免费入住你也不一定会去啊，
1: 嗯，
0: 因为可能大家觉得我更稀缺的是时间，
1: 嗯
0: 啊，所以呢他这种24小时这个延长这个入住时间啊，
1: 嗯，
0: 他更多的是要把它看成一种是吧，在现有住宿产品基础上的一种更优质的一种服务，
1: 嗯，
0: 更人性化的一种考虑。但酒店总的来说呢还是要从这种根本上啊思考这

0: 己的这种市场的细分和这种产品类型的这种特点啊。因为刚才您和我一直在讨论酒店业，但实际上现在旅游的这个住宿行业啊，它细分是非常细化的。
1: 嗯，
0: 因为传统的星级饭店它只是现在旅游住宿业的一部分了。
1: 嗯嗯，
0: 我们还有这种生态住宿，
1: 嗯，
0: 就我们看大量的这种帐篷酒店，
1: 哎，
0: 露营地，
1: 对对对对，
0: 树屋，
1: 什么看星星的，
0: 洞穴酒店，
1: 对对对，嗯，
0: 它生态住宿它本质上是满足游客这种多样化的生态体验的需求，
1: 嗯，旅游的体验，
0: 包括房车，
1: 嗯，
0: 还有一种呢是精品民宿，
1: 嗯，
0: 哎，我要住在一个明清的这种老宅里面，
1: 哎，真是啊，
0: 我住在一个那种精品的民宿里面，我有一个落地窗可以看看风景，
1: 嗯，
0: 哎，它本质上它不是为了睡个好觉，
1: 嗯
0: 啊，但您可以在里面休息，但您去那儿不是说我要办事儿，我要睡个好觉，我可能就是奔着那儿去的，
1: 嗯，
0: 然后它是为了获得一种生态的一种体验，
1: 嗯，
0: 和文化的一种体验，
1: 嗯
0: 啊，这是目的，
1: 嗯
0: 啊，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这种自带度假资源的一种度假酒店，
1: 嗯
0: 啊，比如说它有温泉，
1: 嗯，
0: 它有
1: 游乐设施
0: 啊，有这种
1: 甚至自己有景点，
0: 有湖，
1: 嗯，
0: 哎，有滑雪场，
1: 嗯，
0: 那其实呢，它本身酒店它能够提供一种好的是吧，住宿啊、餐饮啊服务，
1: 嗯，
0: 但实际上呢。您是被那个滑雪场被那温泉吸引去的，
1: 嗯，
0: 但是在您滑完雪之后呢，您在这个酒店又休息，
1: 嗯，
0: 实际上它是体现为一个小的旅游目的地，
1: 嗯
0: 啊，它并不是说在一个山上我就建一个酒店，没有度假资源您就能去度假的，
1: 嗯
0: 啊，但咱们朝阳区的这种呢又主要是商务办公，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我来办事儿，
1: 嗯，
0: 我来开会啊，
1: 嗯，
0: 我来这种出差我住这种，
1: 嗯，
0: 然后根据不同的这种需求啊，它有五星级四星级，
1: 嗯，
0: 这种传统的星级饭店，
1: 嗯，
0: 现在呢还出现一种就叫旅居住宿，
1: 嗯嗯，
0: 它不是以天为单位的，
1: 嗯，
0: 它是以月为单位
1: 的，长时间
0: 的，
1: 对，长周期的，
0: 啊，我到贵州去避暑，
1: 嗯，
0: 我到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嗯，我到云南大理边上去，
1: 嗯，换个方式生活一段时间，
0: 啊，您去洱海边上您肯定不是从24小时就走，
1: 嗯，
0: 肯定是是吧？有风的地方您要多吹一段时间，
1: 嗯，
0: 所以呢它旅居呢它又是一种长时间为特征，
1: 嗯，
0: 它可能是以月为单位，
1: 嗯，
0: 它又是另外一种这种定价的一种方式，它肯定就不是24小时弹性住宿，
1: 哎，退房制啊，
0: 所以呢，
1: 啊，
0: 我们有生态住宿、精品民宿、这种度假酒店、旅居住宿，
1: 嗯，
0: 还有传统的星级饭店，
1: 嗯，
0: 也在发展，嗯，还有快捷酒店，
1: 嗯，
0: 实际上每一种旅游住宿，它都满足人的一种独特的一种出行的需求，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在具体这种产品创新的时候啊，最重要的是要思考我们的客源的本质的需求，
1: 嗯。
0: 我们的顾客是谁，他们的出游特征是什么，
1: 嗯，
0: 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困难，我怎么帮他排解这种困难，
1: 嗯，
0: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提供一种优质的住宿服务，
1: 嗯，
0: 而不是说是完全不思考自己的客源，也不思考自己酒店的特征，哎，在，听到有谁搞了个24小时，我也搞个创新，那样可能不一定能取得好的效果。
1: 嗯，就是您这么一说呀，我也是突然间觉得，这种我们的不确定性啊，是还有另外一种不确定性，就是说，哎，我今天可能想去一个地方，但是呢，到底怎么玩儿？可能不会是按照过去咱们说的攻略啊，然后今天打卡地 ABCD 去了这么多地儿，它好像不是这样了啊，因为现在咱们交通出行方式也有很多种，比如高铁，咱们有旅游计次票，
0: 嗯，
1: 对吧，就是我可以自己设计行程，然后呢我只确定目的地，我到底怎么去游览，我到底什么时间出门，
0: 是
1: 这个我不一定像过去跟团一样，所以我想酒店可能推出这样的服务也是这种考虑啊。当然还有一种需求，我不知道黄老师这个需求算不算您研究的这个范围之内啊，
0: 嗯，
1: 就是现在有很多人喜欢住酒店。
0: 嗯，
1: 我这个是怎么发现的呢，就是前段时间啊，我们家那个小区改造，
0: 嗯，
1: 换管道，就是停水，这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事情啊，
0: 嗯，
1: 然后就天气又渐渐的变热了，我发现有很多的

0: 施工，因为这是老旧小区改造，我们就是这样。但是呢，他们已经不这样了。他们说没有关系，你们随时都可以，我们出去住酒店。然后他们也会发现，就是如果仅仅是生活住在酒店，他也会就在这前几天新鲜劲儿的时候，他会觉得，哎，有人帮忙打扫房间，而且呢，相对来说条件肯定比家里边更适宜，比如说睡觉啊，或者是什么，比如说有些窗帘的设置啊，比如包括有一些这个24小时什么空调啊、热水啊等等，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吸引。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是现在酒店需求功能的一部分？
1: 是啊，那个就是像这种和生活结合，就是带有一定的这种换一个生活环境的这种，
0: 换一个方式，
1: 也发展得很快，就。它有种特点是旅居啊，体现为一种旅居的这个特点，就我换一个方式，
0: 对，
1: 我换一个地方去居住，
0: 我想住的高层，
1: 我寻找
0: 住几天啊，
1: 它的本质就像是吧，你。

0: 就是睡个好觉，我来办事儿。
1: 嗯，
0: 但是呢，像您刚才说的，叔叔阿姨他寻找这种环境啊，
1: 嗯，
0: 他其实寻找第二个家
1: 啊、
0: 他生活条件达到，他如果他吃这种停留在温饱阶段是吧、
1: 嗯？
0: 他肯定不会思考这个，那、
1: 嗯、
0: 他首先是满足温饱、
1: 嗯，
0: 但他肯定是生活水平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1: 嗯，
0: 他可以有一定的经济资源用来寻找他第二个家的感觉，
1: 嗯，
0: 我要换一个环境，
1: 嗯，
0: 所以呢，这也是酒店发展的一个方向，
1: 嗯，
0: 它和这种体现为一种旅居的特点，
1: 嗯，
0: 哎，比如说很多东北老人去这种。三亚呀、
1: 嗯、
0: 是吧，去或者去去那个贵州避暑啊、
1: 嗯、
0: 它本质上是寻找第二个家的感觉，
1: 嗯，
0: 是吧，还有很多北京人在城郊他有这种小院啊，
1: 嗯，对对对，种种地呀、
0: 啊、
1: 种种菜啊，
0: 他不是没有住的地方、
1: 嗯、
0: 然后去找一个住的地方，或者说他不是为了办事儿睡个好觉，
1: 嗯，
0: 他是寻找第二个家的感觉，
1: 嗯，
0: 所以呢这也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啊、
1: 嗯、
0: 旅居住宿，然后呢它未来发展的趋势呢，它会和这种大健康，
1: 嗯，
0: 和康养，
1: 嗯，
0: 和这种社区的这种环境的营造，是吧？我可能不是我和是吧两，
1: 它不是我一个生存的需求
0: 啊，也不只是老两口就在一个地方发呆，
1: 嗯，
0: 它可能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它形成个兴趣小组，
1: 嗯，
0: 他们搞春晚，
1: 出去咱们
0: 搞
1: 个步啊，演个出啊之类的
0: 啊，对，他搞各种各样。共同的这种爱好、
1: 嗯、
0: 然后还形成这种兴趣共同的这种部落爱、
1: 嗯、
0: 这种兴趣的活动、
1: 嗯、
0: 所以呢它也是一种蓬勃发展的一种方向、
1: 嗯、
0: 所以如果是这种是吧，它就本来就住好长时间住。

0: 有糖尿病是吧、
1: 嗯、
0: 他在异地能不能
1: 有这个慢性病的治疗的需求
0: 啊、用这种医保买到胰岛素、
1: 嗯、
0: 这都一些很这不是传统旅游景区那种、
1: 嗯、旅游咱会自己带嘛
0: 啊那种
1: 嗯
0: 他不是传统的旅游酒店思考的问题他是在现阶段这种旅居住宿
1: 嗯
0: 这种候鸟老人
1: 嗯
0: 他出现了新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要思考。

0: 来不及让他思考。
1: 我觉得还是没有，还是一种惯性，
0: 还是思维模式没有转变啊。
1: 他可能没有看到这个市场的趋势，没有看到这种多元化的需求。
0: 嗯，
1: 但像我刚才跟您说的，啊，我是生态体验的，我是民宿的，和我来办事的，
0: 还旅居，
1: 或者我是结婚租个酒店，或者说我升学宴的那种酒店，还有包括我旅居的酒店，它的需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它需要的住宿产品完全不一样。
0: 嗯，
1: 你需要为它提供的这种配套也完全不一样。但如果是一种思维定式呢，它可能就只能提供一种产品和服务。
0: 嗯，
1: 那导致它丧失了很多商机，
0: 等于是让消费者来适配它。
1: 所以，那在这种时候，如果哪个酒店跳出来，它把握住了这个市场的趋势呢，它就会获得一个好的一种发展的机遇。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是需要思考的。
0: 嗯，
1: 其次呢，我觉得酒店啊，现在很多是吧，基本的这种干净、整洁、安全，这些可能慢慢的这些。

在今天我们探讨到的这个24小时退房，对于酒店来说是不是一次变革的拐点啊？我想呢，可能这是和我们今年，比如说像文旅消费升级啊。

0: 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还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
1: 咱听点高雅的音乐吧。
2: 哎，
0: 主题策划又来了。
2: 哎，今天这个好啊，长号跨界音乐会。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青春活力的艺术家，真的啊，那个全身上下你看着就散发着艺术气息。
0: 让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哈。

0: 大吗？
1: 甚至你不觉得他更绅士，更 gentleman 那种感觉，是不是？
0: 特别适合我。
1: 他跟我风格就不太一样。
2: 今天我们有互动话题啊，各位伙伴，您知道长号怎么演奏吗？以及您觉得小号、圆号、长号这些这个西洋。

0: 是？
1: 我可太好奇了。
0: 吹的时候，它倒出来的水跟元昊哪个多？
1: 以前
0: 好奇。
1: 以前过小时候过年的时候，
0: 啊、
1: 在姥姥家农村住
0: 啊，
1: 烧炕，然后有的时候还会用那个烧的那个锅炉去做一些东西，做饭，
0: 啊、
1: 要拉风箱
0: 啊，
1: 我就觉得跟长浩有点类似，我觉得我可以上手学一
0: 下。手在那忙活啥呢？谢谢哈，您欢迎大家来随时互动，一会儿让小唐老师来给我们解释哈，来解读。我们今天长浩的跨界音乐会，号称跨界，那肯定不是一种两种曲风出现，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小玩意儿，这博大家开心吧。
1: 就是有英文曲目，英文字母的曲目，还有现代汉语的曲目。
0: 还有一些不太是，或者这么说，不太常见出现在广播里的一些曲目，
1: 不太好定义的曲目。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的时光聚会，看看大家的互动。有小唐老师的这个叫智囊团，叫粉丝团，
0: 啊、
1: 来到了咱们的聊天室当中哈。
0: 嗯、
1: 这位叫5332的朋友就说了，哎，唐老师是我们班的长号小王子。
0: 哦，真的吗？哈，然后这个鸣笛说，感觉小唐老师是一个腼腆的男孩子啊。Zip 说，我的一开视频一看，确实跟你们台刘笑老师那个艺术风格是同一挂的，是吧？就你看，
1: 对，型很像。
0: 就我风格不也是这样的吗？对吧？你开视频直播，你发现我们风格都很接近啊。
1: 心若在，来，我们先请这个小唐老师给大家先带来第一首曲目吧。我觉得，
0: 毕竟是跨界音乐会，主持人少说话啊。
1: 第一首曲目，小唐老师先给大家展示一首什么呢？
2: 好的，那么第一首曲目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传统中国的一个曲目，叫做《茉莉花》。
0: 哦，
1: 上来先展示传统，咱这个民族风格浓重的曲目《茉莉花》。
0: 这《茉莉花》呢，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在这个节目当中，那属于熟脸哈，就是各种乐器、各种版本的《茉莉花》都曾经在我们节目当中轮番展示过，甚至有一些《茉莉花》那个演奏完了之后，那佳明心里头都开满了，你还记得吗，佳明？就那边越演奏你脸越红，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当时是不是一个女孩演奏的呀？
0: 对对，是一个女老师。
1: 对，
0: 啊、
1: 我记得那不是因为茉莉花而绽放。
0: 所以我就看看这个小号长号版本的茉莉花吹完了之后，就看看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好吗？
1: 这个这绽放点别的花。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来自中央民族大学长号专业的唐瑞泽小唐老师。
2: 好的。

0: 哎，这个版本的茉莉花这个韵味不太一样哈、啊。
1: 这听起来这个花儿在地下室开的，你怎么那么低呀、啊？
0: 这是我感觉这是雄蕊，这是
1: 啊，这就是哇、哦，好低沉呐、啊！这个版本的风格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哈。然后我们还调了一下话筒的位置，没事儿，小唐老师您说话的时候把话筒掰起来，然后演奏的时候把话筒。

0: 哦，舒服的一个音区。
1: 你舒服的，我想听听什么叫做你舒服的，然后就是这个不舒服的时候，对你来说它的压力是来自于哪儿？
0: 压力来自于嘴。
2: 嘴？
1: 它怎么形成的压力？就你是觉得它，比方说舒服的音区会让你气息更通畅自如，能理解哈？不舒服的时候，你是觉得它低不下去了，还是高不上去，是怎么着？
0: 就是大家就是吹管乐的时候，其实嘴部会给号嘴一个相当于一个压力，那么这个压力产生的时候呢，你的气儿才不至于往外。

0: 唱吧，
1: 我就想听听。
0: 我也想听庞老师，
1: 就是给我们展示一下他的上限和下限行不行？或者你的上限和下限？
2: 上限和下限，
0: 先展示这个长号音色的上限和下音调的上限和下限，然后再来您的这个上限和下限。
1: 让我们听一下，就是他经常表现的一个区域，然后以及比较少见的一个声音的区域啊。
3: 比较常见的大概就是。

0: 啊，胡说八道了啊！来，那个我们听一听，还能再往下低，它的下限在哪儿啊？
1: 比较常用的还是刚才，就比如像刚才我高音到降西，那么我低音也吹一个降西。
0: 嘉宾，你能低到这声音吗？
2: 也不行，照那个声还差不少。
1: 一个声音了，属于是。
0: 他怎么发出来？真的好神奇。
2: 晚安。对吧？
0: 好，那个前面就完全就属于给大家解闷的时间，因为就是好奇嘛，
3: 非常好奇。
0: 好奇的时候，大家会有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未解之谜。我们现在对这个长号有一个初印象了，我们来接触认识一下哈。长号，顾名思义，它真的很长。我也从小一直很好奇，就是吹它的时候啊，一会儿变得长，一会儿变得更长，那手在那忙活什么呢？它什么效果？
1: 我大概学一个大象叫，
0: 大
1: 概就听一下。
0: 大象叫啊，大象哈。
1: 差不多就是这种效果，
0: 真的很像。
3: 那这个效果就意味着伸缩您手，您右手的那个杆儿，定义为杆儿哈，它其实是能改变这个发声的音调的，是吗？
1: 啊，对的。我们这个一般调音的话，一个是嘴的紧张度，也就是在同一个地方，假如说我们就给它都拉上去，就在这个地方吹。它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泛音，那么在这个泛音的基础

0: 传统的音乐，跟大家来放松一下，凉快凉快啊。
1: 嗯，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
0: 中央民族大学长号专业唐瑞泽，再次欢迎小唐老师。
2: 耶哈喽哈喽，欢迎来到这个我们的节目啊。
1: 哎，欢迎小唐老师，欢迎各位伙伴来到聊天室，找小唐老师来聊天啊。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哈。今天我们是长号的跨界音乐会，前面呢咱们有大概了解了一下它的构造，
0: 哎，
1: 音色
0: 是，
1: 然后呢前面刚才又来了一段很高雅的
0: 爵士，来了一段爵士，
1: 然后呢那个技术女工小王呢也紧急调试了一下话筒设备啊，那咱们继续也检验一下我们的听感效果，
0: 我觉得可以、啊、咱们再来一曲呗，小唐老师，
2: 好的，没有问题。
0: 报个幕，
2: 那我们就来一曲这个《蒲公英的约定》，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
1: 是周杰伦那个吗？
2: 是周杰伦那个。
0: 这不跨界吗？跨界音乐会得搞点不一样的。一起长大的
1: 啊，是这个是吗？
0: 约定，对。
1: 长号版本我确实没听过啊，来，大家一起欣赏。
0: 我觉得不光你没听过，我觉得。

0: 好深情哦。
1: 有没有想到在青春年少时的那个他？
0: 哎，没有了，这首歌出现的时候我已经不在青春年少了。
1: 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太一样啊，不一样啊。
0: 哎，不是，说真的啊，长浩版本居然其实也有这种缠绵悱恻的情绪在啊，
1: 这就很忧郁，对吧？一个高大帅气的男生和一个特别漂亮身材苗条的女生，就总觉得他俩能有一段爱情故事发展。
0: 原来老觉得说那个学点什么乐器哈，这个追姑娘的时候哈，你觉得弹唱啊，长发飘飘弹吉他哈，那画面很对味儿。但我觉得真的要弄个长号，吹这个效果比吉他好。
1: 唐老师，
0: 你不觉得吗？佳明，
1: 唐老师要有这么表白的吗？
0: 是不是？我觉得这个也很有魅力呀、啊。
2: 好的，那么长号的版本一般就是比较低沉，它是属于那种，就像是脚踏实地但是又不敢说出的爱意，
0: 深情忧郁范儿的。
1: 对，我感觉在咱俩聊之前唐老师没想过用这个长号还能做这种事情。好像没提醒，我都现挂
0: 是吗？来看看各位伙伴们的互动哈。枯木说好像个子大共鸣空间大，那声音就会比较低沉一些，比方说长号啊提琴呢、啊、甚至包括人，
1: 嗯，
0: 是吗？
1: 就是
0: 唐老师
2: 应该是的吧，但是这个大块儿，比如像帕瓦罗蒂那声也挺高的
0: 啊。就是人的共鸣腔，它跟那个人的身高不直接相关了。
1: 我也有一个挺好奇的问题，想问问小唐老师、嗯，您现在精通专业学习长号，您还能演奏其他这个管类的乐器吗？
2: 管类乐器
0: 通吗？
2: 不太通，说实话。
0: 是不通在哪儿？卡在哪儿？
2: 啊，就比如像，
0: 因为在我们看来都一样。
2: 对。就比如像我现在这枚号嘴儿吧，它的口径呢、啊、可能是

0: 长号也要倒水吗？
1: 啊，长号也是需要倒水的，它的那个出水口呢位于它这个拉管的末端，然后这块会有一个出水口，当我们需要就听见那种呼噜呼噜，或者觉得啊就感觉可能吹久了我们需要去换一下水，我们就会利用歌曲的这个间隙我们就偷偷放一下
0: 啊。所以你地上那纸就是用来放水用的是吗？
1: 啊，对，我们地上纸就是来放水用的
0: 啊。圆号跟长号排水量哪个大？不知道，
2: 这得看谁气息大了是吧？我瞎猜的啊，瞎猜的。所以说哪个气那个排水量能更大一点？
1: 没有统计过，回头可以统计一下。
2: 那多好的课题呀、
0: 啊！对啊，确实很好奇嘛哈！欢迎各位伙伴来随时互动吧。我们今天哈长号跨界音乐会，刚才有朋友讲了，说让模仿大象，那已经模仿完了，能模仿轮船汽笛吗？
1: 汽笛
0: 还得想一想，能模仿起床号、熄灯号吗？
1: 实际上是可以的。
2: 什么叫实际上是可以？那就来一段。
0: 实际上是可以的呀！来来来，我真的很好奇啊。

0: 天亮了，天亮了，上班了，上班了。
1: 这段一吹，我们导播间的灯都打开了。
2: 我莫名其妙的巧合，
1: 就是莫名其妙的你。

0: 都是你的降息啊，或者你的拉呀、
1: 啊、
0: 这种，可能它的那个定调不一样，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的这个曲谱，如果你需要曲谱的情况下，你可能会自己去写完了自己转个调
1: 啊，要扒一下哈，好好、哦、啊，那个大王叫我来巡山，这个能吹回家吗？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其实是可以，
2: 又其实是可以。
0: 就原则上说，长号一般大家听过曲目都能吹，但是回家呢，有点没什么印象，所以说今天先
1: 啊，明白了，就是理论上是可以吹的，但需要准备的时间，今天时间不够了，
0: 啊、
1: 所以今天不吹了。
3: 啊、
1: 我翻译了一下，是不是
2: 中文翻译八级？
1: 哎，你说刚才说回来，不是前面吹那个蒲公英的约定那一首，它是带着伴奏的，伴奏我认真听了一下，里边都是钢琴的声音，那钢琴声音调非常高，当。那个金属的声音哈，能听到长号这样低沉的声音跟另一个乐器的合作。那么在乐队当中，在乐团的演奏当中，长号一般是个什么配置？比方说我们看到有些乐器，它必须得好几个人，就这一个乐器弄好几个，有些呢那一个乐器就一个人，有些那一个乐器得一对儿。长号一般在乐团当中，要是一场演奏会音乐会是几个？
0: 好的，那么一般来说啊，我们是分这个各种声部的
1: 啊，
0: 所以我们一般一声部、二声部、三声部，可能有时候还有贝斯 trombone， 就是贝斯长号，
1: 嗯，
0: 就它充当一个，都是充当大概就是在乐团里是一个和声的一个作用，但是贝斯它可能就更是就是乐团的这个根基一样，
1: 啊、
0: 就可能其他的它还是这个混凝土什么的，
1: 嗯，一个声部一个。
0: 一般来说是，但是有些曲子比如像需要长号啊，死命大劲儿啊，来吧，那就来吧，都来都来
1: 都来，一般是能来多少啊？
0: 五六七八个。
1: 那想想一个都已经、这个声音，要来五六七八个，能来都来的，那吹出来就整个那个。
2: 能举几个例子，什么曲子能用这么多
1: 长号？
0: 哎呀，比如像。

0: 交通天气预报，五号夜间到六号凌晨，本市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六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2: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1: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2: Shining on my heart.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做客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蓝调北京。我是春晓，照样和各位呢在夜晚分享一个小时的月光下的音乐生活。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

改变，这是来自与飞门乐队。与飞门乐队呢，很多人对他们的认为，就觉得他们是常常披着一个冰冷电子的外衣。这一次呢，他们是尝试拿起空心吉他，要缓缓地诉说一份为情所困的心绪。音乐人们对他是有不同的感受的。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美妙音乐，是能够让你开阔心境的，给心灵带来慰藉的。所以对于很多音乐人来说，音乐不仅仅是事业，也是他们在独来独往的音乐道路上因此而幸福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

那是他们的自由。这样自由的音乐属性，有的人说这就是 Tizzy Bac 铁质贝壳的魅力所在。我们来听听这个乐团的另外一首歌《我们》。

0: 蓝调北京，静静聆听，独来独往，音乐执着前行。
1: 笑容睡着了，而眼泪还醒着，

泉是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位歌者，主修钢琴。走流行音乐的道路后呢，他创造了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但是他在每一首歌里面都不忘表现的是他。

有一首歌我们从小听到大，送别，从小到大都熟悉的这一份旋律，但是这一次是由朴树带来。

绕北京，静静聆听，独来独往，音乐执着向前。学古典音乐的汪峰走上了摇滚的道路，一走就是十几年。每当他的这首《美丽世界的孤儿》响起的时候，你都能够感受到他内心的那份独行的孤寂。在音乐里坚持自我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更难的是多年如一日的仍在坚持。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的流逝，一转眼呢，我们的蓝调北京要告一个段落了。最后带来的是赵雷的这首《南方姑娘》，独来独往，执着前行，是我们今天晚上的一份独立音乐人之声。现在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5:00。北京广播。

0: 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在那之前，我们国内的科院所做研究的主体啊，我主要是为了论文嘛，报奖嘛，出品种，当然能出来就更好了，或者说出来能不能推广不太重要，
1: 就停留在一个研发，但是没有实操吗？可以
0: 研究完以后，可能很多成果就放在抽屉里了。
1: 明白，
0: 在那之前，我们国内的研究状态还是有差距，所以我当时做了2年以后，感觉。

0: 应该把它学进来。
1: 嗯，
0: 所以两年以后，我感觉光挣高薪自己赚点钱没有意思嘛，
1: 嗯，
0: 还是要把他的东西如果能拿到我们国内来，我们自己学习它，模仿它。

0: 蔬菜总公司。所以2003年德瑞特公司就成立了。
1: 嗯，
0: 就是开始按照完全真的是完全按照西方的种子公司的模式来做研发，加大研究规模。国内的研究院所一般做育种的时候，每年配组合100剂，也就是100个、200个。
1: 嗯，
0: 我们一开始就是1000剂、1000个、2000个。
1: 嗯，这个剂是一个什么单位？
0: 就是我每年配组合，
1: 哦，
0: 配

0: 步子是对的，
1: 哦，
2: 经过试验过的，
0: 对的，
2: 嗯，
0: 当然工作量也很大，
1: 对，那就是您在挑的时候也会觉得非常的多呀，太多了，
0: 也很辛苦。
2: 这不可能是乱碰，你俩不是一个这样的状态，它里面比如基因的排序啊什么的，这讲究特别多，是不
0: 是？
2: 是
0: 的，是的，所以这个工作量也非常大，就需要我们的研究人员，你不能花更多的时间去写论文了，更多的时间在田间观察。
2: 哦，
0: 所以我们一个黄瓜育种的研究团队有26个人，
2: 嗯，
0: 这个在国内的研究所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1: 嗯，
0: 哎，你要知道我们有评奖的机制，你要有

0: 对一个品种吗？还是全品类的？
1: 干黄瓜。
0: 哎呀，
2: 就还是黄瓜研究
0: 所。太专注了。
2: 还是黄瓜研究所。
1: 对对对对对。
2: 啊，
0: 最开始只做黄瓜。
1: 只做黄瓜。对。
0: 那我们从荷兰，在这个外企的公司学习了两年之后回来了，有没有做到哪些不太一样的黄瓜呢？
1: 嗯。

0: 都知道做农业真的是要靠天吃饭啊，那是不是做育种也是靠天吃饭呢？有没有这种影响？
1: 那有，但是相对来讲还好，
0: 不大
1: 、啊、对的，对，因为我们也不是在一个地方种，比如在A 地种 ，B 地也有，这个即便全死掉 ，B 地还有备份，所以不会有问题。对对对，是这样的。
2: 那更多的是不是其实可以说是靠经验呀？
1: 那是的，靠专注，你要盯住一个方向，连续做，做上五年、十年，就会有结果出来。
0: 刚才我特别注意到您说的一个问题，就是以前呢，可能在研究所的时候呢，主要深耕的是论文，那现在呢，就是您自己。打拼创业的时候呢，深耕的是田间地头，那这个田间地头对于一个

0: 刘总，总明年再接着种。
1: 续上。
0: 对，那这个刘总和现在我们用高科技的手段来育出的种子，这两者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呢？
2: 啊，刘种也是可以的。如果你是家里有个小菜园，自己种，留下来没有问题。

重启自己的这种人生规划，这是现在您所具备的一种心理状态和生活的状态。您觉得现在是不是觉得，哎，我的人生也挺丰富的？

0: 问了马博士，然后您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是您30岁的时候，因为一段话或者一个故事让您很受启发，这故事能不能分享一下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1: 是这样，大概在1994年，我认识一个台湾的朋友，大家在一起成为好朋友，聊了很多，聊哲学呀，聊文学呀，聊中国的历史啊，但我感受最深的是他给我讲的一句话，他说他是一个台湾人，他说我

0: 这个是2000年的事儿，
1: 这个大概是2001年，
0: 嗯，
1: 我到了 New Name 去工作，
2: 嗯，
1: 所以下定决心，不，一个人不能完全说我挣多少钱，我的工作环境多舒适。那时候住五星级酒店，坐这个公务舱出差，那也很舒适啊，
0: 嗯，
1: 也没有意义，你不会留下什么的。但我把他的东西搬到中国来，很多我们国内的蔬菜种子企业也能够从我们身上也看到。应该怎么做，也带动了中国蔬菜种子企业的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幺零三点九，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为何会被敌军逼入绝境？素昧平生的地方武装头目又为何会冒险营救？几日相处，兄弟相称，发生了什么让他们阴阳两隔？未了的遗愿是否可以实现？动听天下，田阳跟你聊聊朱德日记里隐藏的

时间倒回到1922年的春天，顺着金沙江水，我来为您一步步还原当年将朱德逼得走投无路的那场绝境。这事儿还得从军阀唐继尧说起。唐继尧在云南割据多年，被当地人称作云南小皇帝。此前朱德和滇军将领顾品珍联手把唐继尧赶出了昆明，让云南暂时迎来了几天安稳日子。不过朱德本来就厌烦军阀混战，一心想辞掉军职去欧洲寻找救国新路。可谁也没料到1922年初，滇军主力奉孙中山先生的命令调往宜良准备北伐，昆明城防空虚，躲在香港的唐继尧抓住这个空子，悄悄潜回云南收拢旧部，收买各路土匪武装，突然反扑昆明，不仅击杀了顾品珍，还彻底夺回了云南的军政大权。站稳脚跟的唐继尧第一件事就是清算当年反对自己的将领，于是一纸通缉令传遍了滇川边境，被点名捉拿的正是朱德，他人头的赏金足有10万大洋。接到消息时，朱德根本来不及

一举击溃了北洋军。这场战役以少胜多，朱德也是一战成名，成为了威震敌胆的滇军名将。而这个事迹也早就成为了茶馆里说书人的段子。能在那种仗里杀出来的军官，不管立场如何，在许多江湖人眼里都是值得敬佩的硬汉。正因为如此，船老大才会认出朱德。他试探着问：“你可是朱军官？”朱德当时并没有隐瞒，只淡淡的点了点头。船老大没再多话，赶紧安排他们上船。他没有把朱德出卖给江南的军警，而是把这一消息悄悄捎到了棉花地的团总雷云飞那里。雷云飞是个什么人？

0: 早就不满这个乱世乱象，多次想拉起队伍为民出头，却苦于没有正确的救国方向。朱德也说出了自己的理想，他不愿再为派系争斗卖命，想去欧洲寻找能够救中国、救劳苦大众的新道路。一番交心，让原本只是救命恩人与落难将领的二人生出了相见恨晚的知己之情。于是雷云飞提出了一个想法，在电视剧《开国元勋朱德》里是这么呈现的：
1: 兄弟有一事留在心头多日，想请将军您定夺。
2: 兄弟请讲。
1: 兄弟想高攀哥哥，跟哥哥一解金兰，不知道哥哥

谁也没能料到，这场郑重许下的再会约定，最终会变成一场再也无法兑现的遗憾。那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和雷云飞挥别之后，朱德一路辗转抵达上海，孙中山要出10万大洋请他重整滇军，他谢绝了。他说他要去找共产党。那年冬天，他在柏林一间小屋里见到了周恩来，递交了入党申请，正式踏上了追求共产主义信仰的道路，一步步成长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军队总司令。身在异国与后来国内革命战场的他，始终记挂着金沙江畔的结拜兄弟雷云飞，时常托滇川的旧部捎去问候，打听边境村寨的近况，满心盼着局势稳定后回去与兄弟团聚。可残酷的乱世并没有给这对兄弟重逢的机会，一场阴险的诱杀悄然笼罩在了雷云飞的头上。原来朱德离开后的几年里，西南局势并未安稳，军阀之间战火不断，各省都在忙着整并地方武装，地方政府既要依赖这些武装，又要防着他们做大，而雷云飞在金沙江北岸的势力靠着这些年保境安民与武装扩张已经不容小觑。

况记录的是，在一个极短的间隙，敌人突然拔枪射击，打中了雷云飞头部，导致他当场身亡，年仅42岁。随后雷云飞的人头被割下，按当时惯用手法被公开示众，棉花地一带的武装在接连的围剿中被击散，大部分人被迫解甲归田，少数人流落他乡，也有人被拉入新军队伍中，却再难有过去那样的自主权了。远在外地的朱德是偶然在地方旧报纸的边角新闻里看到雷云飞遇害的消息的，那一刻见过无数生死别离的他悲痛万分。由于没有条件赶回金沙江畔祭奠，他只能把满心的悲痛与亏欠一字一句写进了私人日记里。那句金沙江北岸赖雷云飞兄相救得以铭心，便是这份遗憾最直接的见证。此后土地革命长征抗日

逃亡雷云飞驻守的村寨，一路摸排，翻阅民国旧户籍、乡村老族谱，走访高龄原住民，辗转多日，终于在攀枝花的深山村落里找到了已经白发苍苍的刘元珍。此时的刘元珍不但已经改嫁，连姓名都改了，难怪朱德寻觅多年没有找到他的下落。已是暮年的老人得知工作人员的来意之后，拿出了当年朱德赠与丈夫的零碎旧物，握着工作人员的手泪流不止。原来他知道朱德一直在找他，可是他自觉自己已经另嫁他人，无颜再见朱德，所以就刻意躲在乡村中生活。确认身份之后，地方政府严格按照中央批示，逐项落实帮扶政策，为刘元珍修缮安全住房，全额承担医疗开销，发放定期生活抚恤金，为雷云飞的子女安排稳定工作，解决后代入学生活难题，彻底扭转了一家人多年隐世漂泊、清贫困苦的处境。曾经因丈夫遇害四处逃难，不敢显露身份的一家人，终于得以光明正大地恢复家族身份，坦然接受这份迟到数十年的感恩回馈。之后，刘元珍老人凭借着正直的品性与群众威望，当选了当地县政协委员，积极参与地方红色文化宣讲、乡村公益事业，安享了晚年，直至90岁高龄才安然离世。为永久铭记朱德与雷云飞跨越阶层、坚守信义的红色故事，攀枝花仁和区依托当年二人结拜的天然石林景观，投入了专项资金，打造了红色文旅景点，将它正式命名为结义石林，树立纪念石碑。石碑上记录了朱德与雷云飞在金沙江北岸结义的史实，文字不多，只写了时间、地点和人物，尽量用简洁的语言勾勒出那段故事的大致轮廓。比起详尽叙事，这种简略反而更有一种冷静的力量。如今的结义石林配套了步道、纪念广场、讲解设施，前来参观的党员、学生、游客都能从山石碑文里读懂老一辈革命家知恩图报、重信重义的品格。乱世之中，人情、义气、理想和权力交织在一起，很多人的选择其实并不光鲜，也不完美。而朱德在那段笔记里也只淡淡提到了感念当年搭救之恩，没有过多渲染。但从后来的一连串动作来看，这份记挂并非一句客套。而雷云飞呢，虽然他早已不在世，却因为当年在金沙江边做出的那个选择，被永远写入了历史的红色记忆中。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涵，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4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请说书人徐德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的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从西四南大街往西到太平间大街，从阜成门内大街往南到丰盛胡同乃至粉子胡同，这一带可是明清两朝当之无愧的贵人聚集区。明代开国功臣丰城侯李斌的府邸就在这儿，所以呢，当时胡同得名叫丰城胡同，这就跟他有关。到了清朝了，这条胡同呢才讹传为丰盛胡同，进而成为这一片社区的代名词。那本周呢，就让我们和大家分享砖塔胡同历史文化街区丰盛社区这一片的历史文化故事。就在这一片贵气十足的地界，从北往南，第一条是羊肉胡同。打元代起，这条胡同就是大都城三大闹市之一的羊角市。到了清朝呢，近代呢，以及当代呢，羊肉胡同里啊，曾有谭家菜创始人的祖宅，军阀阎锡山被骗的糗事，我国香港歌星黎明的童年。这条羊肉胡同到底蕴藏着多少秘密啊？还请您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2: 大模型里的北京历史文化，全 AI 制作。
3: 地铁站名三六五。

0: 了。昔日西四牌楼与老北京街市的繁华景象，从西四站出站步行几分钟就能走进那条藏着元代杨氏全聚德起源、严新山寿片和黎明童年的羊肉胡同。
1: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2: 羊肉胡同有谭家菜创始人的祖宅，羊肉胡同位于金融街街道的东北部，是东西走向的，东起西四南的街，西至太平间大街，北侧是阜成门内的街，南侧为砖塔胡同。这条胡同啊，全长820米，均宽有6米。这历史上啊，老北京啊有多条羊肉胡同，最有名的、历史悠久的，那当属位于西四南大街路西的这条羊肉胡同。胡同的格局形成于元代，明代开始称为羊肉胡同。这条胡同的北侧呢，是乾隆年间的杨氏大街。在元明清三朝，杨氏大街是羊的交易场所。想当年啊，杨氏大街南侧紧邻街巷，羊的交易市场和肉铺紧密相连，聚集了很多羊肉铺，所以才被命名为羊肉胡同。北京与羊有关的地名还有很多，羊肉胡同就有5条。

以阳为主，食佐之，余有此焉。就是说京城老百姓吃什么呀，以羊肉为主，以猪肉次之，鱼肉再次，这样的生活习惯也正解释了诸多胡同名称的缘由。在羊肉胡同西段路北77号有一座独具历史内涵的四合院，这座四合院就是如今名震全国的谭家菜的开山鼻祖，清末同光时期的榜眼翰林院编修谭宗浚的旧宅院。在北京饭店七楼的谭家菜专营餐厅和谭府大酒楼的大堂口也都将

就是1874年，甲戌科谭宗俊高中一甲第二名榜眼，并出任翰林院编修。同年呢，谭家就以这座四合院为宅，在京城定居下来。其实呢，谭宗俊故居的范围包括羊肉胡同77号院和79号院。79号院位于77号院的东南一角，范围极小。按北京四合院的规制呢，原先它应该与77号院同属一宅，都属于谭府。79号院是谭家把此院售卖给他人以后才单独分出来的。如今呢，79号院依然独立，位处何方院。77号院从20世纪20年代末从阎锡山处再次易手。大约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中后期，谭传清卖掉了羊肉胡同77号院的旧谭宅，全家迁到了米市大街19号原广东南海会馆。不久呢，羊肉胡同77号院这座谭府旧宅就由山西军阀阎锡山居住。阎锡山离开北京以后，这座宅院又数度易手。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又分给几家单位先后使用。谭家菜曾是名满京城的榜眼菜。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吃一直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对于平常的老百姓来说，能解决温饱问题就已经很不错了。可对于那些个富贵人家，在吃的方面，他们就非常的讲究色香味俱全了。尤其啊，在封建社会里，许多文武百官在饮食上更为讲究。

0: 翻成普通话啊，就是这过去北京是帝都，所以呢一饮一食都非常的精细考究。那么市面上的这个饭馆和这些个大商贩都逢迎，就是北京这当官的多呀，哎，这吃饭讲究逢迎这事儿，所以不惜尽力研求，结果让老北京的饮食成了经典的食谱。正是在这种啊氛围之下，谭宗俊在与同僚的互相宴请之中，谭家菜一时是名噪京城，成了京城独具风格的私家菜。那么因为他呢中过榜眼，所以大家把他这个谭家私家菜就叫榜眼菜。
1: 京腔京韵，求真求实，古度发声，有料有趣。小强讲北京，我说您来听。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民俗学会的理事。下面啊，我跟您说一个阎锡山被骗买羊肉胡同豪宅的传说故事啊。那老北京的羊肉胡同啊，至少有五条。一条呢在西四钢瓦市，就是今天我们说这条啊。那一条呢在前门外大石烂，后来呢改成叫药物胡同。一条在广安门牛街，就是现在的输入胡同，一条在菜市口。

0: 修建住过的。哎，我买这所宅子我是花了不少啊，可是告诉您我赚大发了。为什么呀？跟您说啊，我在他的旧宅子里边无意间挖出了这尊玉观音，您上眼喽喽。这阎锡山一听就琢磨开了，这个赵太监啊，随便一挖就挖出一尊金佛啊，那么地下的宝贝肯定还有不少啊，这哪行啊，我得把这个宅子买下来。哼，我觉得不像啊，山西人可能也不这么说话。但是就说呀，这个财迷心窍的阎老心啊，马上就花5万块钱把这尊金佛给买下了，另外呢还花3万块钱把这个羊肉胡同77号的那处宅院也买了下来。随后呢他就秘密的筹划派兵要挖宝这样的一个事儿。为了防止受骗呀，他还专门的派人看着这赵太监，防止他逃跑。从此以后啊，这阎老心啊就天天蹲在房子里边等着挖出宝贝的消息。可是啊，等了一天又一天，整整4个星期过去了，一个排的士兵将这个院子挖个底儿朝天呀，可是啊连个铜子儿也没挖出来。这一个排的兵啊，好吃好喝好供着，还得雇车将挖出来的土啊拉出院子，算下来啊，连买佛带买房，这阎老心啊花去了大概得有10多万大洋。这时候他才琢磨出点味道来，想起找那个老太监问罪。可谁知啊，当时那老太监啊早就骗过贿赂这监管人员，秘密的逃出城去了。结果呢，这一辈子以会算账不吃亏闻名的阎老心这才知道自己被人涮了。原来啊，是那个老太监想把自己的旧房子高价卖掉，就下了这么个套来套这阎老心，谁知道真把这阎司令给套上了。阎锡山啊当然咽不下这口恶气啊，可气儿往哪撒呀，没办法，他只好派兵到这个万寿兴隆寺去。你和尚跑了，你的庙跑不了不是吗？是吧？他就把这寺里边的大小太监一顿臭揍啊，这才悄悄的觉得安生了一点。当然了，这个只是流传于民间的一个北京传说故事啊，不过山西军阀阎锡山确实是居住过羊肉胡同77号院。
1: 豆汁焦圈化沧桑，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2: 徐徐道来话北京，专塔丰盛皆向行。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本周我们推出专塔胡同文化保护区丰盛社区

0: 如果您现在来到42号，一般情况下您会看到大门紧闭，门上呢还贴着这个私人住宅啊，请勿打扰这字条。42号这个翻新的小楼啊，这是翻新的，往日的沉寂早就没有了。说过去42号呢是个大杂院啊，住了好多户人家，院门口呢天天有个卖小金鱼的。黎明小时候挺白净，胆小，不爱说话，性格内向。每当门口啊别家孩子在一块玩的时候呢，他就在人家身后啊痴痴地看着。据一位上个世纪60年代啊做过羊肉胡同居委会主任的大妈回忆说，以前在羊肉胡同啊住过好几个印尼华侨，在42号院呢也住过一位印尼华侨。后来听说呀是黎明的父亲，他们当时住的房子并不是自己的，而是租一户姓李的人家的房子。这家人很低调，现在过去这么多年了，当年黎明他们家事儿他们也没有什么印象了。那么也有的居民呢说，黎明当年住的是第14号院，住在这儿的居民说黎明一家在这儿住过。黎明的父母离开以后啊，黎明曾经跟姥姥生活过一段时间。不过当年黎明到底出生在哪个院子里，估计呢也只有他自己可以给出答案。
1: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古都文脉里的气质风韵。鸣锣之音绕北京，文化韵味在京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幺零三点九，北京交通广。

0: 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1: 今天是周一，机动车限行尾号1和6，请您遵照执行。如果您发现什么路面情况，可以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交流。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

0: 在北京城，有一群人日复一日地坚守在路面一线。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副大队长郭兴就是其中的一员。路口信号灯怎么调？老旧小区的车位怎么找？道路通行效率怎么提高？他天天琢磨的都是为市民出行算的民生账。从警13年，他用精打细算守护车流当中的万家平安。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1: 清晨七点半，十里河路口车流如织，一个挺拔的身影站在路口中央，用标准的手势指挥着交通。今年3月，网友拍下郭兴在十里河桥下指挥交通的视频，引发热议，大伙纷纷评论，这交警真叫一个地道。突然火了，郭兴却很淡定。
2: 网上也评价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鞭策。我觉得一个规范的手势是对交通参与者的负责，只有手势标准了，他们才能直观明了的懂得该怎么走，什么时候走。同时呢，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负责，因为这不仅是代表我个人，也是代表了首都交警的形象。
1: 郭兴1.8米的个儿，清晰的五官，黝黑的脸庞被晒得有些斑驳，那是常年累月户外执勤留下的印记。他从小就对警察有种天然的向往。2013年，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毕业后，经过严格选拔，成为一名首都交警。从事故组民警到综合警区警长，再到如今的副大队长兼十里河路口岗长。岗位在变，但他始终在路面护佑着人们的出行安全。
2: 安全带给带着给系好了，哥们儿，稍微调紧点儿，特别棒。
3: OK，
2: 注意安全啊！
3: 谢谢您啊。
1: 十里河路口是有名的交通堵点，高峰时每小时机动车超过5000辆，非机动车4000辆。这么大的流量，信号灯控制至关重要。郭兴经过精确计算，将路口信号灯放行顺序由原来的顺时针轮放改为逆时针轮放。
2: 十里河桥发生交通拥堵，东南三环乃至京沪高速都会受影响。用以前的顺时针对角线过街，非机动车就要等2个灯，现在由顺时针调整为逆时针，就意味着非机动车等候时间从120秒到140秒缩短到了20秒到30秒的时间，大家也不用再冒着生命危险去闯灯了，去逆行了。
1: 但这些还远远不够。郭兴观察到红灯亮时，非机动车容易滞留路口，造成拥堵。他创新提出，提前3秒放行非机动车信号灯，这样当机动车起步时，非机动车已经过了路口一半，从根源上减少计费交叉。为了这3秒，他在路口掐表算了不知多少次。
2: 电动车通过十里河。

0: 涨。现在客户看房套数一次性的可以看5套以上，或者是10套都有的。
1: 北京链家研究院院长高原向记者表示，今年上半年的楼市中，六月虽然是传统的淡季，但市场仍保持逆势增长，成交均价已连续3个月回升。
2: 进入到六月份之后，往前增长的原因则主要有2方面，一是六月份的工作日数量相对是比较多的，二是季度末的集中往前现象连续增加。从历史数据来看，今年六月份的北京市二手房往前量也达到了近5年的最高水平。
1: 五道口板块因地铁通勤便利，周边教育资源丰富，一直是二手房交易的热门区域。而记者走访多家中介门店发现，今年上半年非核心区低总价的二手房十分受首次置业者的青睐。在首都机场工作的小刘，从去年就开始有了购房计划。
3: 去年那时候首付比例比较高，利率也高，然后算下来呢，月供5000多，我那会儿工资呢才7200块钱，当时我就没买，就一直在等。
1: 随着楼市政策的持续释放，今年6月他终于下定决心入市，最终选中了机场附近的小两居，成交价226万元，
3: 就首付了20%嘛，贷款算下来一个月也就3500多块钱，在这附近租个房子也差不多得3000块钱，我觉得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1: 像小刘这样的刚需购房者不在少数，二手房的低总价再加上首付比例，房贷利率下调，降低了购房门槛，置换链条也更加顺畅。和硕机构首席分析师郭毅表示，
4: 当下的房价进入到一个稳定的状态下的时候，那么一大批的刚需开始进入到市场来选择购房。我们看6月份1.66万套的二手房的成交当中呢，大概有超过60%都是总价在300万以下的这样的一个房源。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也说明了整体的回暖集中在这些相对性价比比较高的存量房源。
1: 北京市住建委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二手住宅网签量达93583套，为近5年同期最高水平。在北京链家研究院院长高原看来，市场热度提升主要有政策促动和市场自发修复2方面因素。
2: 政策方面，去年4季度国家和北京市连续出台多项政策优化措施，这样的一些举措使得购房的负担和交易的成本均有所降低，有效促进了潜在的购房需求，尤其是首次置业需求的释放，同时也适时提振了市场的预期。而市场自发修复方面，近年来住房价格连续回调，使得购房门槛降低，在公积金的支持之下，部分入门级住房的购房月供与租金水平已相当接近。在市场局势有所回稳的情况之下，一季度刚需密集的入市有一个良好的开局。在此背景之下，置换性改善的群体则获取了需要置换住房所必须的资金基础，并释放了所需的购房资质，在二季度开始陆陆续续的入市，改善性群体的自发接续使得二季度的市场热度能够得以延续。
1: 和硕机构首席分析师郭毅也表示，上半年连续6个月的活跃成交已经不仅仅是政策短期刺激的结果，而是市场内生动力正在恢复的信号。
4: 因为从二手房市场来看，它和新房市场还不太一样，它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市场，就是由供需双方来决定成交量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它的成交数据啊，更可以直接的反映出来我们的购房人的一个真实的购买力，以及大家对于未来的预期。所以二手房市场的持续放量呢，其实是整个楼市逐渐企稳的一个前置的信号，也能够看出整体市场的这种下行通道进入到一个关闭的状态。
5: 1039新闻早报继续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7月4号在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成果发布会上，北京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5到2026蓝皮书发布。去年北京数字经济增加值突破2.4万亿元，同比增长 8.7%， 占 GDP 的比重达到 46.4%， 在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指数评价当中排名第二，发展指数值 0.77， 稳居全球领跑城市。
6: 日前，北京市委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北京市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为北京打造全球科学智能创新中枢绘就施工图。实施方案提出，到2020

0: 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登介绍说，近期呢，该院收治的蜱虫病住院患者有所增加。他提醒啊，蜱虫偏爱叮咬，比如说头皮、耳后、腋下、腹股沟等皮肤的这种皱褶处。市民呢，从野外归来之后要仔细的检查全身，如果被蜱虫叮咬之后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发热、乏力等症状，应该立刻就医。蜱虫病啊，也就是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主要呢通过蜱虫叮咬来传播，也可能会经过接触患者的血液、体液传播。李同增介绍说，这个病啊起病急，进展快，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导致多脏器功能损伤，重症病死亡率可能会达到2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2: 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消息，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前往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天组织多部门开展联合会商，进一步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指出，当前防汛防台风工作面临的两方面挑战是，第一，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残余涡旋环流北上，华南、江南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天气持续，主要江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灾害的风险高。第二是北方地区降雨趋多趋强，极端性突出，预计未来几天内蒙古及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然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当前正值主汛期和台风活跃季，叠加暑期旅游人流密集、涉水活动多等因素，防汛防台风任务艰巨。
0: 水利部在昨天下午6点针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的这个提级已经是达到了3级。根据预报呢，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昨天起到明天，广西大部累计雨量将会有80到190毫米，其中呢，广西中南部、中部南部有200到400毫米，西江、柳江、桂江、玉江，还有桂南沿海的诸河的主要河流将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啊，西江干流以及支流柳江、桂江可能会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贵港市、桂平市、平南县还有桂林市的灌阳县以及荔浦市等23个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目前处于红色预警。
2: 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的情况，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等灾区调拨了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家庭照明灯等中央救灾物资1.5万件，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沙克对于铁路出行的影响啊！来自国铁广州局的消息，受到美沙克和季风共同影响，南海西部、琼州海峡、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岛沿海等地，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有大风天气，广西、湖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铁路部门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淮衡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列车停运，具体的停运车次呢，您可以在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来查询。
2: 从今天开始 ，A 股市场多项交易新规将会落地，其中盘后固定价格交易范围将从科创板扩展到所有的 A 股，这对投资者来说呢，相当于延长了每天的交易时间。在此前的交易制度之下 ，A 股每天下午3点收盘。所谓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就是指在收盘之后，交易系统将按时间优先的顺序，谁先申报谁先成交，统一按当天收盘价进行撮合交易。每个交易日下午3:05到3:30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时间，也就是说，投资者实际交易的时间将会延长25分钟，并且是价格锁定的无波动交易窗口。据了解，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呢，最早是在2019年在科创板推出的，这次扩容到所有 A 股和交易型开放式基金。交易所方面表示，这一举措有助于满足投资者以收盘价交易的需求，延长相关品种的交易时间，便于中长期资金入市。

0: 发电机把淘净水车200行包机运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其余批次物资将会陆续发运。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地震发生之后，中国政府已经第一时间向美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汇援助。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次地震的最新数据。根据委内瑞拉官方的统计，截至4号，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3000。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0: 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对未成年人对孩子的伤害的基础上。
1: 社会学者、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就说啊，这种行为无疑是当下社会所谓啃老现象的反面，就是带引号的啃小，亲生父母为了牟利不惜牺牲孩子的健康成长，触目惊心。
2: 我觉得这类恶意消费儿童的行为啊，是典型的互联网啃小的引号了啊。这类为博流量而把小孩当成营销的手段，教唆错误价值观的行为，完全符合所谓的啃小的核心定义。部分家长呢，把孩子异化为牟利的工具，通过透支其身心健康来换取流量收益，本质是为了牟。

0: 当集体猎奇消费成为流量的组成部分，那么这种来自于大众的默许会让逐利者持续看到所谓啃小的市场空间，不断产出突破底线的内容，其负面影响远大于平台单次审核的疏漏。普通人呢，除了举报之外呢，还可以主动呢走不贡献任何停留时长、切断内容流量的这个路径，也可以在评论区啊理性发声，明确指出这类行为对孩子造成伤害，引导公众形成呢消费儿童是错误行为的共识，从需求端呢挤压畸形内容的生存空间。
1: 三岁就把孩子喂到了七十斤，法律工作者已经点名，这种行为属于监护人没有履

0: 品这类视频的呢，一般都是孩子的亲生父母，即便是 MCN 机构的操作，也会有孩子父母的支持。一部分家长觉得说我自己为自己的孩子怎么能叫虐待呢？很多家长拿孩子爱吃啊，我们家就这么养当借口。对此呢，教育学者、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陈妙妙说，就这么养和虐待之间的认定确实有门槛，但我们还是有很多预防性的工作可以提前介入。
1: 认定是虐待呢，门槛之所以高呢，也在于家长说的这句啊，孩子爱吃，我们家就这么养，这也是就是现实中难以去确定是否是虐待的核心原因。因为监护人父母天然的就享有这种合理的养育的自主权，这个养育本身它是允许有个体差异、家庭选择的。那么即便是喂养方式偏粗放，孩子偏胖，也容易归结到说这可能就是我养的方法不科学，但是它不违法这样的范畴。尤其当时没有这种主观恶意啊，没有明确可归因的这种严重损害的时候，那么定性为虐待门槛就会显得更高了。当然了，这个也是我们去思考啊，是不是一定要胖到这个突破了公众的常识，引发舆论关注才会倒逼公权力介入，能否提前介入？其实真正可行的提前介入呢，核心呢并不是说哎呀我要和这个家庭他的这种个性化的育儿方式相去对立，而是说呢我怎么能够把这种服务嵌入到日常，做到不越界不缺位。首先很重要的还是一个日常的预防，这个日常的预防呢，就是把孩子的体重监测呀、喂养指导啊，藏在常规的体检呀服务里，它并不是去触碰对方的这种养育的家务事的边界。第二个呢，其实是属于风险的预警，以帮扶的姿态来出现，比如说严重超标啊，或者是多次提醒啊、指导啊，还是没有改善，那这个时候呢，社区呀、学校啊，都可以呢去联合帮助，但是不是问责，也是去解决问题。归根结底呢，都是先去放下一种你错了，你们家养的不对啊这样的一个评判。能够站在呢帮你更好的去养好孩子，更科学的养好孩子这样的一个立场，这样提前介入呢，家长的防御心理也会大大降低，干预呢也会更容易落地。
2: 相比物质养娃方面，在精神和道德层面对孩子的污染是更危险的。一些短视频宣扬孩子是免罪金牌，是孩子就不会被法律约束的。

小孩不犯法，那么孩子就无法建立对规则的敬畏心，反而会习得一种，比如说我去钻这种规则的空子啊，我靠我未成年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耍赖的生存策略。那么当这种生存策略一旦成为他们的一种内在的人格的这样的一个底色，会大幅的提升这种后续可能校园霸凌啊、公共规则破坏呀、一些行为的这样的一些概率。而且对于孩子的人格的底色，它也是一种永久性的动摇。面对这些问题呢，从矫正的角度呢，其实核心的原则就是孩子作为未成年人，他其实呢他被拍摄，甚至呢在这个过程中他其实也很无辜，他是被利用的受害者。那么教唆他去拍摄这样去说话的成年人才是第一责任人。因此呢在这样的一个纠正中呢，他其实有一个闭环，就是法律呢追责成年人，平台也要切断流量。对于教育来

0: 的责任监护人，这才是本位，要回归到本位上。
1: 陈妙妙副教授不无担忧地表示说，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个短视频内容在网络当中的传播是非常广泛的，也有一大批所谓的忠实观众，这非常容易产生模仿效应，进而让更多的孩子成为流量的受害者。
2: 在今年3月1号开始实施的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当中啊，对于这些以未成年人作为运营对象的行为都做出了详细的和明确的规定。办法明确了可能引发或者是诱导未成年人模仿或者是实施不良行为的信息类别。

0: 流量的诱惑，家长们必须保持头脑的清醒，这底线是绝不能动摇的。
1: 底线看起来不好寻找，但实际上它也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边界的。我们拍摄孩子成长视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为了记录孩子的成长，爱孩子，将来给孩子一个成长的轨迹，还是

0: 平衡。
1: 央视曝光消费儿童的流量乱象，直击不少家长啃小牟利的扭曲心态，为博取流量透支孩子的身心健康，灌输错误三观，既失守监护责任，也触碰法律红线。平台不能为流量论，要收紧审核关口，监管需要加大惩处力度，对恶意消费儿童者追责问责。父母更该守住育人的本心，别让冰冷的流量碾碎孩子纯粹的童年，多方共治才能筑牢未成年人保护屏障。
2: 有些话直抒胸臆，
3: 不遮不藏；
2: 有些话绵里藏针，
3: 以柔克刚；
2: 有些话
3: 明修栈道，
2: 有些话
3: 暗度陈仓。
2: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词风所向。
1: 昨天呢，引爆全网的关键字就五个字啊，叫打车去拉萨。重庆网红李耀德，他因为看到了西藏文旅的这个宣传奖励政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说能不能打辆出租车去拉萨呢？他在重庆的街头问了一大圈，最后呢，有一位司机答应接这2000多公里的订单，还带上了自己的朋友啊，两个人开车相对更安全一下。我们来听一下。
4: 要得要得。
5: 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早上6:26，从重庆打出租车去西藏的第一天。
6: 阿表，我亲自打，
7: 到泸定了，到堪定。

0: 响，内侧车道目前也是有事故发生，特别提示行驶在上述路段的司机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避让事故车辆。目前东部环路的南向北方向交通压力还是比较突出的，其中东二环还有东三环目前是南向北方向基本上是全线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东四环的南段南向北方向交通压力比较突出，西部环路中的西二环南向北方向、西三环南向北方向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北部环路中的北二环西向东方向车辆比较大，另外北五环的现在是玉峰桥一直到建亭桥的西向东方向目前也是车辆比较大的路段。联络线方面特别提示大家，莲石东路的进城方向车辆比较大，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建外大街还有蔡虎营南路进城方向车多。高速中目前京港澳高速的杜家坎收费站一直到大井桥的进城方向，还有京藏高速的回龙观桥至建祥桥进城方向车多，建议大家在出行中尽量避开上述路段行驶。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提示，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李平警官给我们带来的路况提示。您在路上遇到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和我们保持实时的联络。马上为您带来的是问道1039。
2: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探索者，而我们是你的同行人，走进新闻现场，深入社会角落，你提出问题，我追寻答案。问道1039，让我们一起探求事实的真相。一个汇集涉情民意的平台。
3: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
2: 一座沟通政府决策和百姓诉求的桥梁。
4: 我是记者陈长松。
5: 我是记者李天一。
6: 我是记者孙，
7: 我是记者张，
8: 我是记者陆瑶。
2: 听

0: 记者发函询问了北京市交管局，工作人员表示，该路口导向段原来共有五条车道，分别为左、左、直、直、右。此前由于地铁22号线进行施工，将原来的一条左转车道占用，施工结束后可恢复车道设置。由于双汇桥下已经设有东西双向左转待转车道，且桥下空间较窄，所以暂时不具备增加左转车道的条件。针对市民反映的左转车等待时间过长问题，工作人员回应，在早晚高峰期间，交管部门会根据交通流量情况，通过调整信号灯时长，动态调整西向北左转车道的通行时长，减少左转车辆的等待时间。此外，还将加强对该路口的巡检，并协调地铁施工人员协助开展交通疏导，规范施工区域周边交通秩序，引导车辆快速通过，提升通行效率。
1: 问道1039，让美好发生。
2: 雍和宫大街地处东城东直门片区，串联起了雍和宫、国子监、孔庙、簋街、南锣鼓巷等多处热门文旅打卡地。到了暑期啊，这里的交通流量显著增多。本期1039探路，一起来跟随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陈长松到雍和宫大街去转一转。
3: 早上8:30左右是雍和宫大街的一个时间分割点，往往在这个时候，早高峰的车辆开始减少，路两侧人行便道上的游客开始多起来了。东城交通管理支队东四大队民警钟梦欣说：
4: 咱们现在这条街呢是雍和宫大街，在这个7:30到8:30之间，上班的时候自行车还有电动车会比较多，8:30以后呢，游客陆续的就会进入到咱们雍和宫大街。咱们现在的位置呢就是雍和宫大街的南口，也就是咱们的北新桥路口，咱们北新桥路口东边也就是咱们俗称的簋街，西边呢是交道口东大街，再往西走就是南锣鼓巷，然后咱们交道口安定门，这边打车是比较方便的。然后如果您自驾的话，咱们路口南侧有这个停车场，路口的西边也有路侧的停车位。
3: 雍和宫大街南起东直门内大街北新桥路口，北到安定门东大街雍和宫桥，全长1130米，整条街巷历史底蕴深厚，除了始建于清康熙33年，也就是1694年的龙潜福地雍和宫，西侧还有始建于元大德6年，也就是公元1302年的国子监、孔庙，南端还能连接簋街、南锣鼓巷等一众旅游打卡地。东城交通管理支队东四大队民警李敬贤说：
5: 我们现在是在雍和宫大街和成贤街的一个交叉口，属于一个丁字路口，咱们这边在高峰时期客流量还是非常大的，您往这边通向就是成贤街啊，这边可以通向孔庙、国子监，尤其是暑假期间它会变成

0: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 六月十二日起看世界杯上咪咕，九大 AI 能力大咖解说，线下竞猜让世界杯好看又好玩，还有足球畅看半年包，携带300GB 流量等您解锁，详询10086或北京移动营业厅。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况信息。
1: 早上好，7:34，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情况。目前东部地区环路东二环全线的南向北流量集中，其中呢，广渠门桥南向北方向在外侧车道事故发生，加剧后方拥堵。东三环目前分钟寺桥到双井桥南向北，国贸桥到燕莎桥南北双方向流量集中。东四环十八里店到慈云寺桥南向北，四元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目前是断续车多。东五环在小交亭桥南南向北方向外侧车道事故，化工桥南向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注意行车安全。目前今天早间东五环远通桥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队尾在七棵树桥。另外反方向化工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北二环定门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各条联络线和高速公路进城方向流量集中。路况新专线6528-9999。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1: 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白天我市弱高压作用扩散条件有利，首要的污染物是臭氧，空气质量指数在4。

0: 队的内马尔上场点球是挽回颜面，把巴西淘汰了。
1: 这个哈兰德好像在赛前还剃了短发，这个把头发剪、
0: 我怎么看的是长发飘飘的，
1: 剪了一个头发、然后呢剪完头发以后呢就要面对巴西劲敌。
0: 第一个球是进的头球啊。
1: 我没看啊，说实话我今天早上刷短视频的时候我还问你呢。
0: 我也没看对，我就刷一刷新闻嘛，因为你总觉得来到了办公室、
1: 对，
0: 来到了直播间，
1: 是，
0: 咱们又赶上世界杯了，得有点话题可聊。
1: 对，
0: 我这个人平时又没什么话题可聊，赶上又喜欢足球，聊聊足球。你看今天的编辑曹曦、
1: 对你俩
0: 一进门，他还没迈进咱们直播间的门，就门口说：“哎呀，巴西队又被淘汰了，我的德国队被淘汰的更早。”我安慰了他两句。你看，这就是咱们办公室的。

0: 播的，咱们都知道中间空出一小时。
1: 你甭空一小时，你空十分钟试试。
0: 这节目里到底说些什么？这事儿很重要。现场的嘉宾啊，
1: 咱还能推个歌说路况，他们能说路况吗？
0: 他们不能推歌啊。
1: 说现在在英格兰哪个路况怎么样，他们不能说
0: 啊，
1: 是吧？所以说这个比赛应该是刚刚传来的消息，
0: 对，
1: 因为雷暴天气推迟了一个小时到9点正常开赛啊。
0: 但一般来说没有世界杯的时候啊，咱们办公室里也有自己大概的一个话题吧，尤其当你跟曹鑫遇到一起的时候，我一般推门进来你们都在聊娃，
1: 因为我们的娃都差不多大，
0: 几乎同时，对吧？
1: 对 对
0: 差不多这么说，所以呢年纪相仿，遇到的问题啊情况主要你们呢还男娃女娃有点不一样，感觉还能有点交流，对吧？你们家娃什么情况，我们家娃什么情况。在最近这段时间我跟你们俩一块上班，我觉得你们最火的话题除了世界杯啊，现在世界杯之外就是娃，
1: 你也能参与进来啊。
0: 我的娃
1: 这个时候，你通常情况下会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
0: 对对对，
1: 我跟你们讲啊，在你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怎么怎么样，这跟那哥一二三啊，一听你这就属于话题终结者，
0: 终结
1: 你参与进来，我们就扭脸就走了。
0: 主要是什么呢，你们那也是确实太小了，咱这中间

0: 这边又烧饼又炸鸡，总觉得也插不进去，
1: 啊、是
0: 吧？
1: 嗯，
0: 有个求匿名，我们上海办公室，就他们公司有上海办公室，是不是还有北京办公室啊？
1: 各种分公司，
0: 各种分公司。上海办公室非常安静，就有事儿，就算面对面也拿内部电话，
1: 哦，
0: 不隔着桌子说话。
1: 我觉得今天咱们也可以说说您是什么工作
0: 啊？

0: 生这个炎帝照相啊，也糖尿病是我们院的非常早。
1: 传播健康知识，守护老年健康，敬请关注每周日下午3:30到4:00播出的《老友讲究》。本栏目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北京。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7:50，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2: 到单位了吗？我是郭伟。
1: 办公室最火的话题，最近的、长期的或者曾经的，都可以说说哪个话题特别火爆，火爆到什么程度，可以来跟我们交流啊。蜜果果说，我们办公室最火的话题都是你们不能播的。
2: 没关系啊，你可以发过来啊。发过来我们不播呀，
1: 我们看看
2: 看看就完了，
1: 了解了解啊。咱们今天也可以在一路畅通的平台咱提前先聊聊嘛。
2: 对呀、啊、你是怎么着啊？怕吓着我们小瞧我们了对吗？
1: 办公室里我好好奇啊
2: 你放心，
1: 什么呀啊，
2: 不能播的我们

0: 不同的情况吧。
1: 对
0: 啊，有个求匿名，他是先发完了，后来补了一条求匿名，还好我看见了。
1: 哎呦，差点吧，差点吧。
0: 据目前不完全统计，聊的主要是假期。有想去抚仙湖的，有想去青海骑行的，有想去阿那亚海边度假的，每天都聊假期出行。
1: 哟，看来这是，要在最近暑期带着孩子出去玩去了。
0: 有可能，你想接下来这假期，天气也不错，暑期也到了，孩子们也有空，再往后你中秋国庆假期也可以安排起来。
1: 你看，对于咱们来讲就不可能了，
0: 是，
1: 咱们汛期是不允许请年假的，
0: 是。所以你看，在这个阶段，对于很多办公室最火的话题，可能就是放假去哪玩。
1: 哎，对，可能也都是办公室里边也都，比如妈妈比较多
0: 啊，
1: 这在家里一家之主也比较多，安排安排行程，挺好的啊。这可能也是没办法，暑假开始了嘛。
0: 对，确实是属于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话题。
1: 你放心
0: 啊，
1: 九月一号又该聊开学了，没有说九月一号开学了啊。哎，聊聊上哪玩去吧，没这个，
0: 没有
1: 是吧？
0: 还是刚才那位朋友也是匿名啊，说我们办公室还有一个热闹，我们办公室就像热闹的茶水间，每次领导路过都说禁止办公室出现银铃般的笑声啊。
1: 后来以后都改杠铃般的笑声了，
0: 但是没办法，最近就是爱聊天，只要说起玩，大家都激动的从凳子上恨不得跳起来。
1: 所以我感觉这个领导也不是说在那儿摆官威呢，
0: 对，
1: 而是他不得不说这么一句，
0: 得提醒提醒。
1: 哎，他肯定也希望自己手下的这些工作人员平时在工作的时候很轻松，很愉悦，
0: 是
1: 吧？
0: 我觉得办公室氛围很重要，谁愿意办公室氛围很压抑？老板管得很严格，一进去那儿不敢说话，大喘气儿的有点害怕，那也干不好工作呀。
1: 那也确实是。
0: 是吧？
1: 求匿名啊，人家写了好几遍，一行都是求匿名。
0: 到底说什么？
1: 从第二行说，确确实实有。
0: 哦。
1: 我老婆就觉得我在家比较沉默，一上班就开始在她那个办公室社牛。再来一遍啊。一上班就开始在她那个办公室社牛了。
0: 在他办公室他是个社牛，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回到家里老婆是不是不爱说话呀？
1: 他老婆觉得他
0: 哦他是
1: 他老婆觉得自己还是啊，
0: 反正就是
1: 在家不爱说话，
0: 在家不爱说话，在办公室就是社牛。
1: 怎么老婆是我们同行是吧？
0: 也有可能，比如说是我不知道啊，有些人可能俩夫妻不在一个工作类别这个类型里，真是有时候你除非你聊家里面的事儿
1: 啊，那肯定那怎么着还把工作的事儿跟他聊一聊、啊、
0: 对，你要聊工作，说起同事名字不知道，说起工作性质不了解，那可能有时候不好聊，聊点生活里的事儿吧，基本上也就那些。
1: 这个我觉得
0: 也很正常，
1: 每家有每家处理办法。
0: 对，
1: 你看我的经验就是尽量不把家这个单位的事儿带到家里边去，
0: 就聊家里的事儿，
1: 聊家里的事儿就完了，
0: 聊孩子，对，聊家里的安排，对吧？聊点好吃好玩的。其实除了那些工作以外的事儿，你可以家里聊世界杯吗？
1: 聊
0: 对吧？对吧？聊聊那个就家里面聊聊最近的八卦嘛，看看明星啊，看个剧啊什么，听个歌啊什么，这家里都能聊。
1: 是，我也比较希望这样
0: 是，不然回到家里
1: 一到台里，
0: 佳
1: 佳问我今儿聊什么话题啊，一回家我老婆问我今儿聊什么话题，我受不了。你
0: 家里那个话题啊是自然而然，
1: 我受不了。
0: 还有一种什么呢？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回到家里不想说话，互相尊重，有一个空间也行。家里有时候是个放松的地儿，你说我回到家，我做好准备啊，马上进家了啊。进家了以后，我今天想，我今天跟大家聊点什么好呢？
1: 对，
0: 今天我在家里用什么样的调小话头？我跟大家设置什么互动话题？有没有什么互动礼物？回到家真累啊。
1: 咱这儿都没有互动礼物。
0: 是、啊。
1: 多长时间没什么互动礼物？
0: 真没有。
1: 这词儿听着都生。
0: 所以你看回到家里还是希望轻松放松，到家你可能不想动了，不想说话了，常态也正常。
1: 润泽说了啊，我是北京体制内工作，我们办公室就俩人，基本上一天不说话，开口说话都是工作，不想谈工作以外的话题。
0: 也有风险。
1: 也挺好。
0: 哎，对。
1: 有风险，为什么？
0: 不，你要是就俩人，对吧？聊点什么，你要真是
1: 聊蹭了，打起来了，就剩一人了，那确实有风险。
0: 万一聊点什么八卦吐槽什么的，对吧？也不合适。
1: 你们办公室
0: 一块聊还是
1: 最火的话题是什么？接下来进入整点新时段，马上回来。